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儿，我们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2: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1: 我们呢做的鸭腿儿真的能做到什么呀？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每一丝的肉里边。嗯，真的，您二位尝尝这个。
0: 哎呦，尝尝啊，尝尝。
1: 我呀，真的我也经常吃。我跟你说，真的我也得吃一口，真的这味道真的特别好。嗯。
2: 这红烧的味儿，哎，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这滋味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0: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有艾总买单了，
2: 对，
1: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优惠力度，
0: 好，
1: 我请客，多送，
0: 太棒了，
1: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儿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2: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1: 没错，
2: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0: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着呀、可过瘾了。
1: 会吃的都吃鸭腿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2: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0: 没错，
2: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0: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1: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2: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0: 是
2: 这个做的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1: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真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用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这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这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儿，您说是不是？
0: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1: 没错，
0: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1: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着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2: 对呀，我跟您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

0: 好吃，它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我信得着。
1: 嗯，
0: 哎，您呐，快给我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就多买点。
2: 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
1: 嗯，
2: 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1: 好，
2: 原本买15袋得420块钱，没错吧？
1: 没错。
0: 嗯，
2: 今天还是这15袋，就要不到200块钱。
1: 哎呦，
2: 5折都不要了。
1: 嚯，
2: 这优惠够大了吧？
1: 嘿，这5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阿姨觉得怎么样啊？
0: 哎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
1: 嗯，
0: 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这计划下来啊，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呗。
1: 艾总，您看啊，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你再给大家啊加2袋，哎，你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2: 多要这2袋，你看着不多啊，咱实话实说。10块钱呢，
1: 哎，
2: 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1: 艾总，那您是答应了是吧？
2: 嘿，
1: 爽快啊，爽快。
2: 嗯，
1: 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0: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2: 没错，
0: 怎么做都好吃。
1: 哎，
0: 但是17袋，我感觉还是少。
1: 哎，没错，
2: 还少。
0: 再给送点吧。
1: 就是啊，您看啊，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咱啊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哎，好不好？
2: 啥？再送2袋？19袋，
1: 哎，
2: 不到200块钱。
1: 嗯，
2: 那合多少钱一袋？
1: 哎，没事，
2: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
1: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算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啊，这19袋啊，好像
2: 19袋
1: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1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样再给一袋，
0: 哎，
1: 咱就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2: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
1: 嗯，
2: 这一大袋一大根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
1: 哎，
2: 亏您说得出口，
1: 哎，
2: 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1: 大难题，
2: 我跟您真的大难题。
1: 哎呦，这样，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这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这个我们感谢您啊，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2: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着的，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们这价格，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亏太多，
1: 嘿，
0: 太好了，
2: 我们也受不了。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0: 太棒了，
1: 这就成了，是不是？
0: 没错，
1: 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1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讲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人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行。咱家熟食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呀、啊、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0: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贴

0: 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挤得没辙，赔本赚吆喝。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吗？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1: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讲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嘞。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2: 对。
0: 哎对，而且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啥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哦，油菜，
1: 油菜，
2: 对，油菜，鸡蛋
0: 啊，
2: 把这鸭腿呢切成块。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
2: 差不多。
0: 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的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吃着也不过瘾啊。
2: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嘿，这相当于这一碗啊，在外边能吃这2碗以上了，对不对？这量
1: 没错，
0: 差不多吧。哎，才这点钱，多值啊，是不是？
1: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2: 艾总，
1: 哎，
2: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1: 您说
2: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1: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0: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赶紧抢购吧，晚了啊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电视台影视频道。
1: 阿姨，这脆肉片啊，可太香了啊！哎，各位来瞅瞅啊，

0: 您看啊，人家啊这叫坚果烤肉脆片，哎，里边啊加了巴旦木，又叫扁桃仁，哎，还有芝麻呢。这肉香啊，裹着这坚果香，真是越嚼越来劲呐，都忍不住。嗨，这味道真的特别地道啊！
1: 哎呀，是真香哎，这个呀真好吃，真解馋，不腻口，不塞牙，还不粘牙，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好吃的呀停不下来。
0: 哎，真的太好吃了啊！不过阿姨，咱们啊稍微搂着点啊，咱都造进去不老少了，是不是？回头你看这样品，咱都给吃完了，嚼完了，你这节目还录不录
1: 啊？好多年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个顺口的吃的了，牙不好啊，搁在以前啊，硬的呀，脆的呀，我真的不敢碰。今天好不容易碰见这酥脆可口，还不费牙，还这么香，你就别拦着我了。
0: 咱把这样品啊都吃见底儿了，哎，你们都别吃了，别吃了，都留着点啊。
2: 哎，管够管够，我带了不老少的。哎呦，
0: 我给大家引荐一下啊，这位呢是厂家的负责人霍总，今天呢是这款坚果脆肉片的优惠促销专场。哎哎，您这个烤肉脆片可太好吃了啊，
3: 是
0: 啊，太好吃了啊！你看这样，赶快啊给大伙儿说道说道，好不好？哎，你们都别吃了，赶快的放下放下放下，你听人霍总说说。
2: 没事儿，大伙儿啊边吃边聊就成。咱们这个坚果脆肉片啊，哎，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人见人爱的健康零食。你甭管说是老的少的呀，还是说这个嘴多刁的，保准啊是您挑不出毛病来的健康零食。瞅瞅咱这个配料表呀，也非常的干净，里边有这个鸡胸肉、鸡蛋液、白芝麻、巴旦木，正常的香辛料以及辅料，是不是特别干净？
1: 就有的那个零食吧，它那个异常六的添加剂，念不通顺，理解不明白，瞅着呀还瘆得慌。根本啊就不敢吃。
0: 哎，没错啊，阿姨，现在大伙儿啊都想少吃这添加剂，哎，想追求一下健康嘛。
1: 我呀最得意啊这个鸡胸肉，专家呀推荐我们上岁数人啊要多吃这个鸡肉啊，鸡胸肉
0: 是
2: 完全正确，阿姨，
1: 是吧？
2: 这个鸡胸肉啊是典型的动物高蛋白食品，脂肪还低，营养高啊还好吸收，常吃呢它也不长肉，专门适合啊讲究健康饮食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这巴旦木也是高蛋白，它俩呀，鸡胸肉是动物蛋白里的尖子生，巴旦木呢是植物蛋白的模范生，这两种东西凑合在一起，那双份蛋白往上落，您说这跟普通零食比啊怎么比？
1: 你看电视上手机上的专家呀推荐我们呀每天呀都要啊多吃一点坚果，而且呢专家推荐的坚果里边就有这个巴旦木。
0: 哎，没错啊，这巴旦木啊是推荐了好多年了，都是深入人心的好东西啊。
2: 我们这个呀不光是高蛋白食品，还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吃食。叔叔阿姨，您听我这一句话，零反式脂肪酸就是没有坏油，没有工业人造油的意思。这反式脂肪酸呢人体呀压根代谢不出去，吃多了呀给身子找大麻烦。咱这款鸡肉的坚果脆用的是鸡肉和巴旦木自个儿的天然油脂，低温慢烤出来的，这才能做到零反式脂肪酸，给老人孩子吃啊都放心的。
1: 听明白了，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踏实吃，正适合呀我们这些那个平时啊嘴里啊就觉得那个空落落的，老想嚼咕点什么的人吃，说白了就是馋了，没事的时候搁嘴里两片，一嚼咕挺香挺好。霍总说说吧，这今天这个怎么卖呀？要是价格合适啊我立马就下单。
2: 行，价格呀肯定让大家满意，就这一大盒啊里边都是独立袋装的，好拿好存，外头卖啊19.8一大盒，你搁100块钱也就能买个5盒，对吧？我今天给您6盒直接包邮到家，您看成吗？
0: 6盒，这也忒少了吧，指定不够吃，
1: 家里大人孩子抢着吃啊，根本就扛不住。
0: 哎，
2: 得我再给您加1盒，7盒成了吗？
0: 7盒，别7盒了，咱就8盒不就得了吗？
1: 哎呀，8盒干嘛呀？9盒吧。
0: 9盒，阿姨，我跟您说啊，这肯定还不够呢，
2: 不能加了，加不动了，再往上加呀都合到10块钱以下了，压根没有这么卖的。
0: 阿姨啊，咱凑个整吧，10盒得了。
1: 哎，我看行。
2: 哎呀，阿姨真不行，要不这样吧，要不就8盒吧。
1: 哎，别
2: 这个后槽牙咬掉了，就8盒。
1: 哎，别去，这9盒都到嘴边上了，你哪能拿回去？霍总给这个面

0: 这酒盒真有点难，阿姨。
1: 不难，
2: 阿姨。哎，我想着啊，我觉得咱们还得奔着这十盒唠。哎，对不对？我琢磨着呀，这不到十块钱一盒，咱这不是给大家伙争取大实惠呢吗？
0: 对呀。
2: 哎，
0: 这十盒真给不了，这酒盒都够呛了。这好东西啊，成本在这摆着呢，一分钱一分货，您说对不对？二位啊，您千万别拿咱们这个跟外边那种添加剂一长串的比。要不这样吧，就酒盒吧，酒盒啊，我也还得就限量200组。这样的话我也能少赔点，对不对？
2: 哎呀，阿姨啊，我这瞧着呀、这拿下十盒挺难的，
3: 费劲啊。
2: 哎，有点费劲啊，人家毕竟礼拜里也算使劲儿了吧，对不 对？可是啊，我真的啊就特别想把它这个价格打到10块钱以下，让咱们大家伙啊都能少花钱，也都能尝一尝。哎，这么着吧，陆总，你今天拢共带了多少盒？
0: 不到100盒。
2: 不到一百盒。哎，这么着啊，大家伙儿，咱到现在别动了啊，都别动啊，都别动，都停下，别吃了啊。一会儿啊，霍总，您啊就给凑上100盒，好不好？让咱观众朋友们啊分一分，哎，这样总行了吧？是吧？这样我带头先不吃了啊。
0: 我也赶快收两盒。
2: 别吃了啊，大家伙儿都别吃，都别动啊，咱们啊都不动样了，给大家伙儿啊给他加上。
0: 这合适吗？我就是带给大家来尝尝味儿。
2: 哎，合适，这可太合适了，是不是？哎，我们呢早就尝过了啊，一会儿。这样啊，我们呢自己拿手机自己抢，好不好？自己买还不行吗？是不是？
0: 就是、
2: 咱这样啊，前100组啊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盒。那后边100个名额呢，咱就不到100块钱啊，只能给您9盒了，好不好？
0: 得嘞，那就这么着吧。谢谢各位了。哎呀，
2: 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这坚果脆肉片啊，是真把我这心给勾走了呀。这个铁定啊，我得抢这个便宜。
0: 我也抢。
2: 哎，咱得把这便宜占上啊。平时啊，咱追个剧啊，看个电视啊，像瓜阿姨这样的带个孙子孙女的，还有呢，咱出去下个棋遛个弯的，对不对？咱没事啊，咱就来上几片，是不是？既解了馋，又补了营养。关键啊，吃了是健康零食，而且咱送礼，咱也拿得出手啊。大伙儿我知道啊，都没吃过，告诉您啊，好吃有面，而且这一大盒啊还不到10块钱，真是便宜到家了。所以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出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名额给订上，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
4: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奖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咱们挑零食啊，您记住了，最重要的是啊，死盯配料表，得挑这种配料表干净的，您才敢就是给这个家里的老爷子啊、老太太、小孙子啊往嘴里塞，对不对？您想想啊，追剧追得头昏脑胀的时候，这个带娃带的前心贴后背的时候，跳完这个广场舞呢，就感觉是把这扇子往这一撂的时候，这嘴里边没味儿的时候，哎，就来上这么两片，嘎吱嘎吱往这一嚼啊，就感觉着嘴里边有滋有味的，这满足感一下就上来了。
1: 这口酥脆劲儿啊，特过瘾。要说健康啊，还得说咱这鸡肉和坚果，哪个都不差呀，差不了。反正那个平时啊，咱们嘴里闲的时候都要嚼点什么，挑这个零食吃，你看多放心呢。回头呢，我给我的孙子呀、孙女啊揣上两袋，让他们放心的吃。总比他们平时偷吃那什么薯片啊、辣条啊，比那个放心多了。
0: 哎，要论营养啊，我都敢跟卤牛肉掰掰腕子了。卤牛肉啊，每百克蛋白也就20来克，咱们这点呢，一点都不输给他。关键是啊，你这卤牛肉，你是不是得抻着脖子来回这么撕扯呀？还塞牙呢，是不是？咱们这个碎肉片啊，您看着拿出这么一小片，哎，上下牙这么一磕吧，连脆带香啊，全进肚了。您说谁更得劲儿啊？还有双蛋白，这卤牛肉能比得了吗？
1: 要说呀，我还真喜欢这口嘎嘣脆的劲儿，

0: 尤其是这个肉香跟那个巴旦木那个醇厚的那个香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吃了以后啊，又解馋又痛快，还不用担心啊那肚子长那个什么游泳圈啊。
1: 哎，真的是啊，今天这个坚果脆肉片啊是又养人又解馋啊，而且呢不硬不硌牙，这嘴瘾啊咱也过了，而且还不腻歪不上火，对吧？这肚子吃下去咱也没负担啊。关键呢价格是非常的优惠啊，十大盒，哎，咱们十大盒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这100个名额，您100名之后再定啊就比别人少拿一盒了，好不好？咱数量有限，您啊多担待担待，赶快了，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提前抢购吧。
2: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叔叔阿姨呀、爱吃肉干，但这个又怕嚼不动，它比较硬嘛，然后塞牙油乎乎的。咱们这款啊，它不一样，低温烘烤的，薄如纸片，入口啊嘎嘣脆，肉香混着这个坚果香呢，不硬不硌牙，还做到不油不腻。您看啊，放在手上干干净净的。
1: 没错啊，这个鸡胸肉呢，本身呢就是低脂的，哎，见不着肥膘，对吧？而且呢，这巴旦木呢就自带天然的好油，就正好啊，把外边那些零食里边什么反式脂肪酸啊、起酥油啊，哎，就顶得没地方站了，对不对？人家啊，这把承诺写得明明白白的。您看这包装上啊，这是什么？反式脂肪酸，哎，是零。您看到没有啊？零没有，这您吃多放心啊。
2: 这个呀，我今天要是带回家呀，不光我自己吃，还能给这个孙子们吃，儿子儿媳妇，你俩也别说我不让我买，到底有多好，您自己看，对吧？跟你说实话啊，我现在都不敢给孙子孙女们买零食吃。
0: 这款鸡肉坚果脆啊，用的是鸡胸肉、巴旦木、白芝麻，再加上点酱油、盐调味，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也没有色素。反式脂肪酸呢，给您的承诺是零。您平时去超市看看啊，就比如说好多肉干啊、零食啊，好多那配料表一大串，好多东西咱们都不认识，对不对？再看咱们这个干干净净的几行字，给孩子吃啊，自己吃都放心。
1: 哎，今天啊，学到一个知识啊。零反式脂肪酸，说白了呀、就是没有那些坏油，没有那些伤身体的油。这很多啊，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这些零食啊，这个是咱吃着是香，对吧？但是它伤身体啊，对吧？所以啊，如果您想解馋，想不添加负担，中老年朋友还有孩子们啊，都可以放心吃的。哎，您知道怎么选了吧？
2: 今天呀、都学到了，以后啊，我也知道该怎么选了。
1: 没错啊，大伙啊，赶快趁着今儿这优惠价格，不到100块钱啊，您带走10大盒，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啊，时间还有最后1分钟，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0: 这个使劲儿啊，
1: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 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0: 我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0: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0: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0: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

0: 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1: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0: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1: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1: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3: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杜编剧，你真是自信的很。只要能抓到一号案犯，怎么做随你，但是绝对不允许拿帝国军人的生命做代价，特别是那些和抗联在深山老林里拼死拼活战斗过的英雄，

0: 太君，经过以往案件留下的纸条比对，可以确定出纸一人之手。
1: 到底是专家，这么快就有结论。好，我宣布正式成立特别刑事调查组，我聘请各位专家为调查组的成员，参加有关案件的现场勘查以及物证鉴定等事项，以保证案件侦破的公正性，消除国民的怀疑。从今天起，车马费和出勤的补贴会发放到各位的手里，我希望诸位尽力。
2: 不吃了，不吃了。哎呀，奶奶吃多了，心头堵得慌啊！这留着，你得慢慢吃吧啊。
3: 妈，慢慢吃。
4: 妈，妈，我这回啊，真的见到大侠了。虽然没看见那个正眼儿，但大侠呀，真够厉害的。您不知道，那两个日本鬼子，要不是我喊啊，那大侠真的悬了。再看你儿子，差点没尿裤子吧？
3: 我觉得那大侠是假的。
5: 他从那铺子里跑出来，就喊自己是大侠。单叔叔，你要是不抱着我，我保证能给奶奶捡一块金子回来。
2: 哎，那金店掌柜的呢？他没追出来啊？
4: 刚黑七说了，那掌柜的和伙计都给打死了。
3: 你看，我说的是假的吧？
4: 你凭啥说人是假的呀？啥时候学会吃醋了啊？你媳妇夸夸龙大侠，也不用酸溜溜的。
3: 不是你那这大侠，那要是真的，他能杀那掌柜的跟那伙计吗？
4: 听你这话，好像你是大侠似的。那就不行，让那个龙大侠抢抢金子，给老百姓撒报。这做买卖的人啊，就是要钱不要命。
1: 下一个目标就是他。
6: 这家人不少吧？都干掉，
1: 一个不留。而且要虐杀，要惨不忍睹。这盆水越脏，就越能够改变人们对一号案犯的看法。
6: 小孩呢？
1: 我说过一个都不留，你没听清楚吗？你可是特高科打入抗联内部的唯一的一个人，杀了女匪首赵红曼，同行们都很羡慕你。你可是受过天皇亲自嘉奖的精英分子，怎么也会提出这样心肠软弱的问题？
6: 我不是软弱，只是想确定一下。
1: 我们就是要让一号案犯犯下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这样才能把他从一个政治对手变成一个刑事案犯，变成一个人人都痛恨的恶魔。
6: 一号案犯一定会认为自己被侮辱了。我想，一号案犯为了维护他自己的荣誉，抵消这种抹黑，他是会冒死来找我对决的。
1: 没错，他来找你拼命的时候，就是我们抓住他的最好时机。这家人也是帝国的威胁。他是这里报界的大股东，和英美的关系很深。国联吕顿在本市进行调查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是他前前后后一手策划的。最近这段时间，他又和北方的那个国家来往甚密，在这里的老百姓当中有一定的威信。如果他出事了，本市的各家报纸就会抓住不放，为他们的大老板讨一个公道。这正好就是我们搞臭一号案犯的最好手段。
6: 明白了，请相信，我会把这次行动 做成艺术品。
1: 好，我等着看你的杰作。
7: 看，龙大侠又挂了。本是武家报社的大股东萧伯鸿，我也被杀，惨不忍睹啊！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
8: 太惨了。
9: 摔死，脑浆溅了一墙，跟以往一样，惨案现场仍留下了龙大侠的字体。
8: 哎，这太惨了！萧伯鸿是爱国人士，龙大侠怎么会杀他家人呢？
10: 哎，我说，这会不会是龙大侠干的呀？
9: 这报纸上说的嘛，龙大侠留的字条。
8: 原来都是，怎么回事？
11: 别在这瞎咧咧了。嗯，听风就是雨的。

0: 显摆你认识几个字了是吧？
1: 赶紧干活了。
2: 有十几家报纸都登了消息。

消息不胫而走，坊间议论纷纷。单中祥心里感觉很不是滋味，他给报社写了一封匿名公开信，指出此案不是龙大侠所为，以正视听。

0: 还回来啊？
1: 家里干嘛？
0: 吃了吗？
1: 不饿。妈给你都吃了吗？
0: 废话，我啥时候了？妈晚上药不喝。那个锅里有饭，你要饿了你就吃点。
1: 肖国红家那惨案，听说了？
0: 不是满大街都传的吗？
1: 现在大侠是不会干这种事儿的。
0: 你是说杀小孩的事儿啊？发现你这两天特别愿意给人下结论，杀不杀孩子你看见了？
1: 你这话说的，那照片都登到报纸上了吗？不是？
0: 那就不行，有人给龙大侠泼脏水啊！你瞎编呗。
1: 哎，我要跟你说的不是有人拿杀小孩这件事儿给龙大侠泼脏水，而是现在这个龙大侠他压根就是一假的。他们用杀小孩这事儿在给真的龙大侠泼脏水，听明白了吗？
0: 行了行了，别真真假假假呀真真的，你把自己给绕进去了。我就不明白了，你非得说这个龙大侠是假的，那龙大侠为什么杀这肖伯红啊？啊，他到底杀不杀这孩子你清楚吗？他是报业的大股东，那报纸肯定得替他说话呀。再说了，你和龙大侠又不是一种人，你咋能理解他的心怀啊？
1: 那你信不信？这绝对是有人栽赃嫁祸真的龙大侠的。我给你打个赌好不好？明天，真的龙大侠肯定会站出来。在报纸上说话，
0: 你能掐会算啊？
1: 你不信你等着看吧。
0: 就那么准？
1: 你不信你等着看呗。

什么？匿名公开信正在印刷。

0: 你过来，所有已经印出来的报纸必须马上查封销毁，去把那个主编给我找来，所有的报纸必须重印，不然死啦死啦的。
1: 嘿，
2: 那这今天咋不念报纸了呢？
3: 师傅，
4: 禀报，
2: 念念看看有啥新闻给大家读读。
4: 念哪个师傅？
2: 念关于龙大侠的新闻。
4: 这上没有。
2: 没有，再找找。
4: 确实
2: 没有，算了。
0: 特别刑事调查组的专家也参加，不能白白花钱养着他们。还有，通知协和会，叫协和会组织一批民众代表过来，男女都要有，让他们在会后配合一下，把矛头指向一号案，要闹起来，声势越大越好。

0: 先生，
1: 是我，
0: 你要的绍兴贺酒全有了，这清酒刚从三河货站买的，地道的日本货，
2: 放桌上去吧。没你事了。
0: 哎，
3: 为了消除民众的疑虑，特别刑事调查组的专家们不辞劳苦，昼夜忙碌，终于得出了符合事实的科学结论。下面呢，就有请我们专家组的张组长为大家宣布鉴定结果，大家欢迎。
4: 为了对死者负责，对全体市民负责，昼夜奋战啊！通过肖伯红家现场留下的痕迹，特别是凶手留下的纸条，与以往龙大侠作案留下的四条对得看见。经过专家们一丝不苟的鉴定，凶手留下的纸条啊，确实出自于龙大侠之手。
5: 准备准备，上街请愿去，呼吁我们的政府尽快的捉拿龙大侠，为民除害。
3: 诸位请放心，我们宪兵队和警局会共同发布通缉令，悬赏缉拿龙大侠，给市民一个交代。

0: 这才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老天有眼啊，到底把那家伙抓住了。
1: 谁曾想啊，当年那么个杀富济贫的好汉，如今杀人不眨眼。
2: 那事儿还没整明白呢，你别听风就是雨啊。
1: 谁听风就是雨了？这事儿不明摆着吗？

0: 啊，总不能平白无故杀人吧？
1: 那你得分杀谁？龙大侠杀的都是汉奸，那叫为民除害，你懂不懂啊？那萧伯红也是汉奸呀，那再说了，他们家那么点的孩子，那也是汉奸呀。
2: 抓住龙大侠的消息像炸弹一样轰动了全市，人们都在争相议论，有的怀疑，有的可惜，有的骂街，有的庆幸。单忠祥始终弄不明白，到底是谁以龙大侠的名义到处作恶？他这么败坏龙大侠的名声，到底是为什么？刘化勇不在了。 单忠祥连个倾诉和商量的人都没有，心里乱极了。
3: 哎，想什么呢？还想推车上楼啊？

0: 奶奶是、
1: 嗯、哎呦，奶奶可叫不动，奶奶牙不行。
2: 妈，你回来了，今儿咋样啊？
1: 我没事儿。仲祥，你劝劝梅花，别跟那些人一般见识。这一天了，他在楼下谁说跟谁急，好人呐、啊、坏人呐、啊、好人坏人这天都看着呢，讲这个干啥啊？你哄哄他，
0: 你别惹他生气。
2: 好，听妮子的啊。妈，我知道了。
1: 哎，

0: 哎，做饭了没？你咋就知道吃啊？这冬可把我给气着了。你等着，我给你淘米去。
1: 别生气，告诉你啊，现在抓那大侠呀是假冒的。你咋知道？
0: 我跟你说了吗？真龙大侠是不会滥杀无辜的。你看这龙大侠干的事儿，什么杀老人呐、杀小孩啊，多残忍呐、啊，是吧？这不明摆着是假的吗？他们就想坏真龙大侠的名声。你咋也这么势利啊？ 那是把人抓着了，那日本人把所有的坏事都推到他身上了，这你也信？行了行了，你今天不舒服，饭你自己做。
2: 游街，
3: 将三井大夫游街示众，这样可以激起民愤，让他们更加的痛恨一号案子。不过，这一次不要让他下车，以免发生意外。
2: 嗨。

0: 死。哎呀，哎呀，组长，有该，有该的马上过来了。
1: 有什么该啊？
2: 就是那杀人魔王，
0: 那龙大侠，
2: 把警车拉着，满街走呢。
1: 你在这顶着，
0: 是
1: 干。哎。

0: 什么好人呢？没想到这小子无恶不作，死有余辜。
1: 什么好人坏人的？这事儿还没弄清楚呢，不许让！
2: 你是他老婆呀你？
1: 说什么？
2: 还死有余辜？

0: 你亲自去趟协和会，叫协和会组织市民抽签参加旁听。那报馆的人需要通知他们参加吗？
1: 要，一家都别落下。凭名分的手段，为的就是激起民愤。
2: 回来了，范总。
1: 哎，范总，
2: 啊，
1: 你啥时候发薪水呀？
2: 干啥呀？
1: 我们组长。
2: 通宝干什么？组长借的钱。哦，那个美华跟你们借钱了是吧？
1: 啊，你，是，
2: 我说，不着急还啊，真不着急还啊，不着急还。我知道了，我回头还你啊。
1: 哎呦，真不着急还，不着急还啊。

0: 你问那个韩正仪借钱了是吧？听谁说的？真不要脸！说好了吗？这样。以后家里用钱你跟我说。咱家这个月钱也够用了呀，你跟妈换季的衣服下个月去做，我这有工作服也用不着。
1: 我买了一张旁听券。什么旁听券？星期天要公审龙大侠，组织大伙抽签去旁听，我没抽到，听协和会的人说可以买，我就突然买了一张。
0: 我不跟你说了吗？那龙大侠是假的呀，假的！你花钱买那玩意儿干啥呀？你说一个假的，你要听啥？有啥可听的？
2: 我跟你说，你以后少往这破事里面掺和。破事儿？啥是破事儿啊？那要人人都像你这样，这种日子就没个头了。我不
0: 管有没有头，你把票给我退了去，你花这种钱，我一分钱都不给你还。
2: 你那小店样儿呢？啊？你还不替我还了，单正祥。
0: 你拍拍胸脯，你自己好好想一想。我郝美华自打嫁到你们家这天起，你在我身上花过一分钱吗？
2: 我就这一回，我花钱怎么了？我告诉你，我还必须到法院去旁听，我确定了我。
0: 我就不信了，这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龙大侠说话。什么龙大侠？那王八蛋根本不是什么好东西，我恨他恨得牙根都痒痒，我巴不得一刀一刀把他拉了。
2: 你敢骂龙大侠？

0: 说这出戏到底是谁编的呀？我媳妇儿都蒙成这样。哎呀，媳妇儿，我的意思啊是说，现在这个龙大侠他是假的，他不是李逵，他是李鬼，知道吗？
1: 你少过来这一套，我告诉你，我就是要帮龙大侠。你不是说那真龙大侠会在报纸上说话吗？怎么连影都没有啊？口口声声说这龙大侠是假的，那你去把真的叫出来啊！
2: 钟霞，你搁美华让屋里头吵吵啥呢？
0: 没有妈，那个美华让我帮他找个人。
2: 找人？找谁呀？
0: 找那个龙大侠。

0: 会长，
1: 这种牺牲日本人性命的事为什么一再发生？现在就终止你那所谓的姜太公钓鱼计划。
2: 司令官，万万不可以这样。一号案犯这种孤注一掷的行为，恰恰说明他已经落入了我们的圈套。他如此急切地想洗清自己，证明他是一个荣誉感极强的人。这种人会为了一号案犯的名誉一而再再而三地出手，这正是我们抓住他的好机会。我坚信他一定会找三井大夫来算账，这正是我计划的目的。
1: 下一步你还想做什么？
2: 我已经安排人用假的字条把他留在现场的字条换掉，并且要警察署的那些老专家们去鉴定，通过他们的嘴向外发布消息，说此案非假冒者所为。另外我还安排了三井大夫在报纸上发表公开信，规劝大家不要效仿他，以免追悔莫及。
1: 还有吗？
2: 我把原定在法院进行的公审改为公审大会，场地改在广场上。我安排三井大夫继续以一号案犯进行认罪，引起市民的愤恨。只有这种愤恨越强烈，一号案犯跳出来洗清自己的可能性才会越大。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抓住他。
3: 把罪犯带上来。

0: 是否承认以上的犯罪事实？
1: 我承认法官刚才列举的所有犯罪事实。
0: 你还想对法庭做最后的陈述吗？被告，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吗？如果没说的，就下去等着判决。
2: 我有话说，我有话说，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杀死的人，更对不起被我杀死那些人的亲人啊！我给你们下跪，给你们磕头。大法官饶命啊！大法官饶命啊！
3: 龙大侠，你还没有骨气啊！啊，这姑娘怎么了？
4: 快吧，快吧，别乱了，别乱了。
5: 你知道吧，刚才您打的那个就是龙大侠的妹妹。
6: 你来看公审他哥哥呀。
5: 哎，不是那个龙大侠，就是之前被枪毙那个小学校长那个龙大侠的妹妹。
6: 别说了别说了，快给报社送稿吧。
5: 啊，好，快走。
7: 这人都晕倒了，咋还不让回家呢？
8: 我说我师傅去。

0: 清楚，他们说我姐喊那个。
1: 其实，
2: 刘婶啊，那我们家美华到底说啥了？
1: 那个龙大侠一哭，美华就受不了了，就喊了一句：“说龙大侠，你太没骨气了。”就喊了这么一句，一下就背过去了。
0: 对，就喊这么一下。
2: 仲强啊，你倒说话呀！
3: 我想法子把你媳妇给整回来呀。
4: 对不起，先生。
5: 嗨，
6: 单忠祥一时愣住了，他好像觉得有人跟他说过梅上方有个大黑痣的人，但一时又想不起来。
7: 风筝，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0: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哇，
11: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3: 大家好，大家好。
1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3: 当然了，
1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
12: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1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2: 不懂科学。
1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2: 是。
1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2: 走
11: 走
12: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1: 哎，
12: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11: 对，
1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1: 是，
12: 那就坏菜了。
1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2: 对
1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科学验光 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

0: 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43493 ZL2017-2-12943485.3 4 ZL2017-2-12906.2X 5 ZL2017-2-14-0186.9 6 ZL2017-2-12906.2X 6 ZL2017-2-12906.2X 6 ZL2017-2-12906.2X 6 ZL2017-2-12906.2X 6 ZL2017-2-12906.2X 6 ZL2017-2-12906.2X 6 ZL2017-2-12906.2X 6 ZL2017-2-12906.2X 6 ZL2017-2-12906.2X 6 ZL2017-2-12906.2X 6 ZL2017-2-12906.2X 6 ZL2017-2-12906.2X 6 ZL2017-2-12906.2X 6 ZL2017-2-12906.2X 6 ZL2017-2-12906.2X 6 ZL2017-2-12906.2X 6 ZL2017-2-12906.2X 6 ZL2017-2-12906.2X 6 ZL2017-2-12906.2X 6 ZL2017-2-12906.2X 6 Z 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泳池里智能化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泳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泳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泳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泳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泳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 用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2: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6: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7: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反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6: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8: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 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睛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9: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0: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9: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10: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9: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10: 这一行了，我心情
9: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0: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9: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扔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0: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1: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0: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3: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琦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4: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9: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
15: 好眼镜，
10: 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
15: 您听金斗的，
10: 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
15: 都是
10: 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
15: 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6: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7: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8: 请，组长，
19: 站住！来坐坐坐，哎，通知伙房加份早点。
18: 哎，不用了，我吃过了。
19: 没事，别客气，来坐坐坐坐，来坐坐坐。单师傅，这么一大早来找我，我有什么可以帮你做的？
18: 哎呀，还不是因为我那不省心的媳妇儿吗？
19: 郝美华。他怎么了？
18: 那啥，我昨天呀、在班上班，也不知道，他突然跑到那个街上开什么公审大会去了。
19: 这个我知道，就是 龙大侠的公审大会。
18: 对，就那个会嘛。后来他在会上说喊了一句啥，结果就让警察手里带走了。
19: 这事儿我知道，说是一个女的在会场上晕过去了，啊，他们还说是喊了一句不该喊的话。
18: 哎呀，
19: 单师傅，你这媳妇儿真有点那个
18: 啊。是，
19: 哎，你忘了，上一次她在四中的时候，把你一个月的薪水都捐出去了。
18: 可不是吗？哎呦，那回我可回去结结实实打了一顿。给我气的呀，多败家呀！这是，哎，但他这个人吧，他还真没这个胆儿。他就是，还因为他哥那事儿，他哥不是被当成龙大侠给枪毙了吗？他这心里就拧不过来。
19: 说实话，他哥的这个案子确实是冤枉啊。你也别上火，单师傅啊！我请你在这里吃早点啊！你这点小事儿，我替你办。
18: 谢谢组长，
19: 谢谢。接警察署。
20: 爸爸，我的早餐为什么送来的这么晚？鸡蛋还煎得这么老？
21: 实在对不起。是长官来了客人，所以要两份，时间就耽搁了。
20: 还不赶快去告诉伙房，乘坐。
21: 嗨。
20: 嗨，别靠。
22: 当初杀害你姐姐的还有另外一个日本人。他是特高科的一个中国同谋，叫毛金山。他额眉上面有个大黑痣，说中国话的时候有点结巴。
23: 单忠祥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日本军官就是昨天在会场上哭着认罪的龙大侠。豁然间，他明白了一切。现在，他要看清这个龙大侠住在哪间屋子里。
24: 你可以走了。
18: 哎，
23: 单忠祥非常幸运的是，他没花什么力气就找到这栋建筑的设计师，按照这个犹太设计师的指点，让他去市政建设档案馆里拿到这栋建筑的设计图纸。

上清楚地标明了地下管道的线路，虽然管道临时堵上了，单忠祥还是要想办法穿过去。

0: 宪兵队不是已经安排了暗哨吗？为什么还会打草惊蛇？
1: 是军权，因为三井大谷太君过来以后，按照您的命令，一直按照甲等警戒条例执行。
0: 这个院子是俄国东边道银行，你马上到市政府去查，设计师是谁？查清楚他还在不在室内。要是在的话，连夜给我带回来。

0: 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
1: 报告，来过的人都登过记，没有发现可疑的情况。
0: 你把登记本给我看一下。
1: 是。

0: 已经跑到你那儿去了。事实的确如此。你怎么就那么肯定他是一号案犯？也许是小偷呢？从现场遗留下来的工具袋中发现，他留有纸条，通过比对，可以确定这是一号案犯留下的。哎呀，
1: 可惜呀！既然知道有这种可能。
0: 为什么事先不关照一下哨兵呢？虽然知道他要动手，但是没有想到他贼胆包天，竟然敢闯到宪兵队里来。
1: 你认为他还会冒头吗？
0: 从一号案犯的性格上来分析，这个人很执着，他不会就此罢手，一定还会再来的。 为了麻痹他，我故意放出风去，说我们宪兵队来了贼，并对市面上有盗窃前科的人进行了抓捕，以此来麻痹和稳住他，让他认为我们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和三井大夫以及一号案犯联系起来。
1: 下面的戏你打算还怎么演？
0: 上次三井大夫在公审大会上表现得非常好。 他痛哭流涕的认罪，让在场所有的人都信以为真。有些人听了以后，竟然气得都晕了过去。我想对外宣布，由于他的真心认罪，得到了皇上的御批，免于死刑，改判无期。我想再组织一次，让三井大夫在公开场合谢恩的机会，并且在会场上故意留下有漏洞的地方。
1: 最后，我会给您送一份详细的文字报告。你是我见过的送报告最多的宪兵队长。既然一号案交给你全权处理了，你自己设计吧。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这次必须保证万无一失。
0: 嗨。 这次行动必须保证万无一失，大家都来看一下。这个呢是东港尼古拉小学附近详细的平面图。我们这次龙大侠叩谢皇恩，呼吁市民各界恳谈会，就设在尼古拉小学的操场上。这次恳谈会呢？ 我们会在全市的市民当中大张旗鼓宣传，所有的市民都可以自由地免票选择，不分区划、年龄、性别、职业、民族的限制。全市的各家报纸以及外国新闻机构的记者都会来参加。我们保证新闻自由。 但是在这里，我要特别的提醒诸位，如果这一次真的龙大侠没有出现，那么将是一次大东亚共荣的盛大活动。但是如果这一次真的把他调出来，没有抓到他，让他跑掉了，那我们大日本皇军将会在所有人面前颜面扫尽。我这里有司令官签署的命令，哪个部门？
2: 造成这次行动的失败，追究部门长的责任，严惩不贷，绝不姑息。郝美华从公审大会回来那天，彻底崩溃了。他心目中的英雄龙大侠，竟然是这样一个没骨气的人，这日子过得还有什么盼头？
0: 我来说一下整个计划。整个计划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特勤班一小队，你们负责押解以及会场的表面警戒任务。等我们的人来到会场下车，后场。 以及中途假装去厕所解手的时候撤走表面人员，故意造成会场警备疏失的假象，让我们的对手认为这是我们的疏漏，引诱他趁机下手。嗨，特勤班二小队，你们先事先挑选一部分人，在上述那三个点，下车点、主席台后面以及厕所，距离3到50米之间，安排暗哨守株待兔。短枪不够的话，到军械库去领。但是必须要验枪，实弹射击2次，确保万无一失。
1: 嗨。
0: 第二部分，宪兵队、警察署便衣队，你们全部混在市民当中，在会议期间监视所有可疑的人员，如果真的龙大侠没有在上述那三个点动手的话，他极有可能会在市民当中进行近距离行刺，如果他一旦动手让他跑掉，那就是你们的责任。
1: 嗨，
0: 我要特别提醒你们一下，好好的给我做好伪装，不要让任何人识破你们真实的身份。我当天呢会在主席台上看，如果被我认出你们当中是谁的话，拿你们队长试问。
1: 嗨。
0: 第三部分，巡逻队，尼古拉小学一共有5个出口，你们二

0: 所有的摩托车都要加满油，这部分用油不占你们用油的指标。
1: 感谢杜平少佐。
0: 第四部分，宪兵警备队，你们全体出动，从尼古拉小学会场向外延伸四条街道，也就是玉台街路口、鸿运街路口、新基街路口、大河街路口、德祥街路口、东边道路口、龙江路口、西山街路口、广河街路口，这九个路口以及21条胡同实行全面警戒。会场方向许进不许出，你们在会议开始以后15分钟到位，没有我的手谕，不允许放走一个人。
2: 嘿。
0: 第五部分，宪兵本部警戒班。会场的四周呢有5座楼房，除了东北角那座是4层楼的外，其余的4座都是3层楼。所有的住户从当日凌晨起一律不得外出，所有朝向会场的窗户一律不得开启，每座楼房的房顶上都要安排人警戒，开会当日凌晨5点你们到位，带军犬，并对会场进行检查。
1: 嗨。
0: 除此部分相关事项，于开会前一天晚上由警察局的人通知所有的住户，以上各部分计划一律不得向满洲人透露。
3: 好消息，后边后边，快后边！好消息，好消息！龙大侠悔过，康德皇帝御批，
4: 死刑改无期啊！
3: 恳谈会
4: 明天在东港尼古拉小学操场举行，
3: 一律免票，欢迎各位市民自愿参加。现场有。
5: 听见了吗？明天你也去啊！
6: 每人半斤棒子面呢。
7: 我哪有功夫？明天还得上班呢。
6: 上个月不是排班，你明儿不歇吗？
7: 那你这脑子记错了吧？我是下个星期歇班呢。
6: 你不是你老点香干什么呀？
7: 你没闻到有股腐臭味啊？是不是哪儿死耗子来了？熏。
6: 就你鼻子好使。

0: 来，三妮。我预感，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 一号案犯，快快出现吧！我等的都不耐烦了。
0: 你觉得我们这个计划还有什么疏漏的地方？
1: 应该是万无一失，只等他现身了。
0: 来，再干一杯，睡个好觉，决战的时刻终于来了。

0: 华，歇一会儿吧，别拾掇了。
1: 事儿嘛，我等钟祥回来，我把这小面袋折腾出来。你说他明天下午要是能请半天假多好，还能多领回半斤棒子面回来。
2: 我跟贤俊一块去。
1: 你别添乱啊，人家妈让不让去啊？
2: 让去，肯定让去。那半斤棒子面给咱家，只要你跟我们去就行了。
3: 妈，
4: 哎，
3: 没事吧？
4: 没事，挺好。
0: 药还没喝呢，哎，你明天能不能请半天假回来？
3: 我在你眼里就值半斤棒子面啊，明天还有要紧的事儿。
0: 你给那日本人干活就那么要紧啊？你就不怕有朝一日自己都觉得难为情？
3: 思想犯了。
0: 怎么着？我在家里连句真话都不能说了，我宁可上吊去。
3: 话在心里就行了，还没到烧出来的时候呢。药开了吧，我给妈晾着。

0: 这鸡蛋留给妈吃吧。
1: 这还有一个吗？这给妈留着。
0: 留给你和妮子吃啊。
1: 你就吃了吧。
0: 你呀，把这鸡蛋盘子吃了，妮子呢吃黄。
1: 黄，你把这黄吃了。
0: 呀，蛋黄给那个妮子吃吧。
1: 你吃了吧，把这黄吃了。
0: 黄。
2: 你不是说鸡蛋黄给我吃吗？
0: 你的耳朵真尖，你都听到了。那行，来，蛋黄给妮子吃啊，吃完你就长个了。哎呦，好，吃饱了以后就长高了，长大了啊。

0: 妮子，待会儿出去啊，就待在你婶旁边啊，哪儿别去。
1: 嗯，
0: 别走丢了啊。
2: 我和你们一块儿去。
0: 嗯，你妈让你去吗？别出啥事儿了。
3: 能出啥事儿？别乱跑，跟你婶在一块儿，别离开婶子跑丢了就行啊。
0: 今儿没上班啊？
3: 我今天串休在家。
0: 那你跟我们一块儿去呗，还能领半斤棒子面呢。
3: 我可不去，我可不想看到龙大侠低三下四的那个样。再说，我腰疼。
4: 到现在也没下单呢，我估计没活了。这样，大家放我吧。啊，那个在下班之前呀、啊，都得回来露个头啊，怕万一有急活别误了正事儿。行，放羊放羊啊。哎，那个见着组长了吗？
5: 有两天没见到人影。
4: 你这肚子就不得劲儿、哎？
5: 怎么说？去医院看看吧。
4: 没事，你去吧去吧啊。
5: 好，好，我走了。

0: 啥？
1: 你看，往那边看。
2: 看什么呀？
1: 我告诉你吧，那几个人不是好人。
2: 你见过他们？
1: 没见过。可是我有孙悟空的火眼金睛，看见那杀人放火的妖精，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们肯定是宪兵队的。
0: 妮子，你又拔瞎又拔瞎。
2: 哎，你干嘛去啊？
0: 叔叔，叔叔，你们是宪兵队的吗？
1: 怎么样，我没猜错吧？
3: 妮子神了啊，那么厉害啊。
2: 那你给婶说说，今天有什么热闹好看呀？
1: 今天嘛，龙大侠要来。
4: 知道龙大侠要来，那软骨头要来开会，我要不是为了这半斤棒子面，才懒得来。
1: 假的，那个人是假的。
2: 看他也是个假的，那么没骨气，不给龙大侠丢人，对吗？
1: 我说的是真的，真的龙大侠今天要来。

Ha ha ha!

0: 一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啊，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其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赶快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净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益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益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在哗哗听见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搭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五十，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2: 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你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0: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看，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
0: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共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税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 店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5: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6: 大家都警觉点啊，
5: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睛。

0: 这样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4: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3: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家各户注意了啊，大会散会之前谁都不许出门，不许开窗户，我从外面把你们门都封死了，都不许出来。

天杀人成性的一号悍犯龙大侠，请相信我现在像你一样痛恨罪恶，痛恨自己。然而正是罪恶把我带到了这里，

0: 谁呀、啊？
1: 太君，有情况。太君，我看见有一个人拿一把枪在那儿。太君，太君有情况，我看见一个人在那藏把枪。
0: 干什么的？
2: 太君，你别开枪，别开枪！我是梁敏，我是满铁鸡蛋断的，你看，我还有红本呢。
0: 知道。
2: 好。
0: 哦，前几天你找过杜边军？
2: 对对对对对，我跟杜边军是好朋友。
0: 啊，你刚才说什么？
2: 哦，那个我刚才啊，看见有一个人在那楼底下转悠。鬼鬼祟祟的，后来他走了以后呢，我就过去一看，他搁把枪在那鸡窝旁边，
0: 枪，
2: 真枪，乌黑发亮的，就在那鸡食盆子底下扣着呢。
0: 好，你带我去。
2: 好好好，
0: 你稍等会儿啊，我叫他们。
3: 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我无比的悔恨。我不仅抢金店、杀皇军、杀警察，最不能容忍的是用我这双连我自己都厌恶的手，杀害了本市很多人敬仰的五家报社的大股东萧伯鸿先生全家，当然也包括他家的老人和孩子。做完后，我还恬不知耻地留下了我自己亲手写下的签名字条进行炫耀，真是鬼迷了心窍，罪该万死。我所犯下的罪恶，法院判我100次死刑都不过分，我一定痛改前非，把我的余生。
2: 七十年，四十年，23年。
3: 用我这颗愧疚之心改恶从善，献出我这肮脏和卑鄙罪恶的生命。
4: 小神仙，你不是说真龙大侠会来吗？你在哪儿？
5: 你到时候给我买麻花，
6: 买两根。
5: 那我的呢？
6: 妮子要零啊，买两根麻花。
5: 你得妮子，你快叫龙大侠出来呀、啊！快出来呀、啊！快让龙大侠出来！
7: 龙大侠。
8: 哎，你看那俩人干什么呢？
9: 没什么。
5: 完了，不灵了吧？麻花是吃不成了。
6: 行了，别装神弄鬼的了，想给你买麻花好不好？啊？
3: 我在这里。叩谢皇恩呐、啊！

0: 事？我们大强
1: 不知道怎么回事。
2: 山里有方向，楼上有枪手，快去！
3: 好，快快
4: 好。

0: 上手。
1: 玉子，太沉了，下来好吗？
2: 根本就没电，又上当了！快，往出！
3: 好，好，好。

0: 咱今天这一斤半磅的面是领不成了。
1: 啥？
2: 我看那个楼上的那个人是单叔叔。刚才我看见他扔布袋的时候，看出来了，他怎么做日本人的一个面？
0: 你别瞎说！跟你说，你再说一句，我死。这话要是让别人听见了，晒叔就没命了。他早上上班了，你没看见吗？他是赚钱养咱们家呢。
3: 妮子，你记住了，可别瞎说。
0: 嘘。
4: 单忠祥看到路口已经戒严了，要赶回车间是不可能了。

0: 司令官阁下，
1: 就在这栋楼的楼上吗？
2: 正是。
1: 三井大辅军怎么样了？去，把这栋楼每一户的男人统统给我拉出来。
0: 嗨，司令官阁下，这件事情和这栋楼所有的住户没有任何关系。
1: 你怎么知道？你是同案犯吗？
0: 凶手在作案以前已经把这栋楼所有住户的大门用铁丝在外面拧死封住了，所以可以肯定他们是不知情的。
1: 哼，那只是你的理解。你不是去德国考察过吗？怎么连这样的事情都没学会？对这种公开对抗皇军的行为必须坚决打下去。

0: 我想在你这屋待到下班的时候，你看行吗？
1: 沈大哥，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没有，没有。我就是不想让美华知道我没去上班。
1: 您不是又惹什么事了吧？
0: 哟，瞧你说的，我像那惹事的人吗？
1: 你在我这儿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0: 太君，太君，太君，我们可都是良民呐！啊，我们按照警署的部署，今日早就没出门啊，拉屎撒尿都没敢动啊！你们在外边把门鼻子拧上了，我们可是什么都不知道啊！
1: 太君，开门，开门呐！
0: 你们可不能乱杀无辜啊！乱杀无辜啊！你们，你们！

0: 大日本皇军的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的血绝不会白流。这些人已应付出血的代价。
1: 司令官的意思是说，台上那个龙大侠是大日本天皇的军人，因此也让这些满洲人以命抵命。
2: 司令官是说，他们住在楼上，我们牺牲了一名宪兵队优秀的哨兵，而且在楼门口遇到了抗联有计划的袭击，这是明目张胆的对抗。我们要让所有人都明白，皇军的忍耐是有限的。 日本皇军说话是算数的。现在，你们可以到西北角的会务处去领取你们的玉米面了。大家讲究秩序，散会，散会。
3: 你怎么也成功了，在来织毛衣啊？不是要所有的人都去你巴拉小学开会吗？先进去了吧。我从来都不愿意凑那种热闹。这是我以前想送给一个好朋友的，前一段时间出了点岔头，我就先撂下了。这段日子不知道为了啥，总会想起这件毛衣。反正也差不了几针了。 吃完了再说吧。

0: 是我最好的朋友。只不过我还没有想好，织完了你要不要送给他。
1: 既然是最好的朋友，干嘛不送给他？给两斤多毛线吧，穿起来一定暖和。
0: 他现在已经有了别的女人，我不知道会不会给他找麻烦。不管他敢不敢说，我先吃完了再说。
2: 单中祥怎么会不知道，这件毛衣是李景欣为自己织的，从那绵绵密密的编织中锁进了多少情绪。他不敢再接李景欣的话茬往下说，可两个人的心里都明镜似的。
0: 开会的人好像回来了。
3: 虽然三井大夫君殉国了，但是一号案犯肯定没有逃出我们的手掌心。
4: 我很欣赏你的这点自信精神，
3: 司令官阁下。我以尼古拉小学会场为中心，向外放着四条街道、九个路口、21条胡同。事先我已经安排了宪兵队的人进行了封锁，可以肯定一号案犯事后不可能跑出这个区域，肯定还藏身在这个范围之内。
4: 挨家挨户仔细的搜，
3: 正在搜查，会有结果的。
5: 砰，这梨花就升上天了。这啪啪啪的几枪啊，这真龙大侠就把假龙大侠那个脑盖儿给掀了。
6: 我是亲眼看见的，我这个我可过了瘾了。我，
5: 哎，对了妈，那个叫渡边的那日本人，以前帮助过钟祥的那个，那哇啦哇啦的跟那个假龙大侠在那说日本话，你说那假龙大侠又不是日本人，他咋会说日本话呢？
7: 他头回到咱们家，给咱们家钱的时候啊，我看他就不是一般的人。这钟祥从宪兵队回来，我就跟他说了要提防着点他们。
6: 人家现在呀是宪兵队的队长，在台上跟以前可不一样。
7: 正赶上孙悟空了哈，一下子从我手艺人就变成宪兵队长了。
6: 妈，那日本鬼子那肚子里的弯弯肠子可多了，还说不准。
5: 你饿了吧？时间不早了，我给您做饭去。
7: 先歇会儿，不忙啊。
6: 我不累，今儿个高兴。

0: 说，怎么把这个拎回来了？啊，赶紧倒出去，倒那个马葫芦里。
1: 留着吧，蒸个全是面的窝窝头给单叔叔带饭省。

0: 要知道出了那么多中国人啊，你善术再脏他也咽不下去啊。我看着他我心里堵得慌，
1: 快赶紧赶紧扔了啊。妈，您没看见那楼里所有的男人都被堵到墙根底下，让那机枪给突突了。哎呀，你要中国人的命啊，那也是个命啊。
2: 我妈说的对，就算饿死也不能吃这个。
3: 对，咱不吃。
4: 哎，他刘婶儿，兜里没有五分钱，借我，我去打斤酱油。
2: 你打不着，你打不着。叔叔的车。
5: 闪
2: 闪，单叔叔回来了。
0: 你净胡说，单叔叔在班上上班呢，不吃不赏的，怎么会回来呢？啊！
6: 快点，快点，下楼，
7: 司令官，我建议把我们现在所控制的区域划为急性传染病霍乱的隔离区，这样一来所有的记者都不能再进入，处决的中国人都可以急性传染病的名义进行消失灭迹，这样一来可以消除对皇军的不利影响。
8: 这次如果还清查不出一号案犯，把隔离区里的所有中国人统统杀光。
7: 司令官，请不要那么心急，这种事情能够掩盖一时，但是终究会露馅的。满洲的统治要有一个长远的打算，重在收买人心，建立一心一德的王道乐土。
8: 我并不反对渡边君的长远打算，这次事情还是交给你，把那个一号案犯找出来，以他的命祭奠三井大夫君。
9: 这个小男孩哪里的？
0: 隔壁李大夫家呢。去，你先回家，一会儿再过来玩。
9: 山中祥在哪里？
0: 上班去了。我男人是满铁机电处的高级技师，是拿红本的，还上过满洲滨江民报，是模范。
10: 我们家就我和我儿子。

0: 是满天。满天。啊，
1: 是被人把我的小叔叔抓住了。
2: 在哪儿呢？
1: 在李大夫家床底下。
3: 妮子，你单叔叔怎么了？
2: 没事儿嘛。
4: 你不是潘家的货？为什么我藏在这里？
0: 我是给李大夫拿药。

0: 剩下人统统关押，并且要逐个的严格审查。
1: 我们在搜捕的时候发现这么个人，他说他认识你。
0: 怎么会是他？他住这一带，户籍上没有登记吗？
1: 有登记。我们到他家里查户口的时候，他老婆说他在上班，但是我们却从他邻居家的床底下把他找了出来。
0: 邻居家的床底下？
1: 是，他的邻居是满铁的女大夫，他说他也认识你。
0: 啊，李景星。
1: 是，正是李景星，李大夫。
0: 这个李景星是个寡妇，还带着个男孩。
1: 是，情况确实如此。
0: 单忠祥在没有结婚之前，很多人都认为他们两个人能成为一家人。
1: 这么看来，他们是在私通，被我们给碰到了。
0: 好，你去把他给我带来。
1: 嗨，
2: 还有，
0: 你派人去一趟满铁，叫他查清楚单忠祥今天上班和离岗的情况。

0: 蔡叔叔还没吃饭，你看一口都没吃。
1: 你放心吧，他饿不死，有人给他做饭。
2: 美华，都这个点了，那钟祥咋还没回来啊？
3: 张姐，来尝尝我们的清酒。钟祥君，接。钟祥君啊，我真是羡慕你啊！这全市的市民都在为一号案犯惶惶恐恐的时候，你还这个闲情，偷欢沾心，难得啊！呵呵，真是羡慕你啊！
4: 哎呀，龙大侠的事儿跟我也没啥关系，我也不操你心，我就是孝顺孝顺我妈。挣钱养养家，再有点那啥的，这不是让你们给抓住了吗？
3: 要是所有的人都像你这么想，那就天下太平了。哎
4: 呀，您可千万别那么说了，我也就这么点能耐。
3: 我今天请你来吃这个便当，就是想你啊，帮我从中国人的角度分析分析。
4: 那啥事儿让您那么犯愁啊？你跟我说说，我看我能不能给你想想办法。
3: 我就是想请你帮我从中国人的角度分析分析这个一号案犯啊，就是你们所说的龙大侠的一些事。
4: 我听说昨天在会场上被人打死了。
3: 我说的不是台上被打死的那个啊，当着你的面我也不说假话，台上被打死那个是我们日本军装扮的。
4: 假的？

0: 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2: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3: 主持人好，
4: 哎，王阿姨好，
3: 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
5: 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2: 闻起来又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5: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3: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
4: 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2: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4: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3: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两倍以上，鸡蛋的三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4: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5: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2: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拍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4: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

0: 有新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1: 快说说怎么卖呀？
0: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1: 好。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2: 哎，
1: 我立刻就买一组。
2: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0: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很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得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2: 没问题，
1: 没问题，
2: 对吧？
1: 啊，
2: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0: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1: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0: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3: 太好了，
2: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的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

0: 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1: 对，
0: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1: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2: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1: 啊，
2: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1: 对，
2: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0: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义珍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啊，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儿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好，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包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
0: 啊，
2: 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鲜艳油亮，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质地哑光，内皮儿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2: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1: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2: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吧，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0: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 选择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2: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0: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2: 没错，
0: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2: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0: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1: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0: 对，
1: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2: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0: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2: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0: 阿姨您看怎么办？
1: 让我说
0: 啊。
1: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2: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0: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1: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0: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儿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1: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2: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2: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

0: 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3: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4: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5: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16: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6: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5: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18: 台上被打死那个是我们日本军装扮的，
19: 假的？
18: 对，台上被打死的那个是假的，而在楼上开枪打他的那个才是真正的老东西。
19: 你让我等一下，让我想一下。哦，应该是这样，你们想用一个假的大侠把真的龙大侠引出来。
18: 你说的对极了，就是这么回事。
19: 哎呀，那会儿我正在跟李大夫在李大夫家呢。
18: 这个事儿你就不用说了，我都已经知道了。你说这个1号案子，他在动手之前用铁丝把所有住户的门都缠死了。现在可以肯定，1号案犯是你们中国人。你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19: 这个问题这简单呀、啊，但他肯定是想，他完了事儿以后，皇军会把楼里的人当成那个嫌疑人去查问，
20: 这样他把从外面把门给封死以后，大家都出不来了嘛，出不来也就啥也看不见了，这样楼里的人就不会受连累呀、啊。
18: 你的意思是说，他怕无辜的人受牵连？
20: 我这瞎想的。

0: 你的说法正好印证了我的判断，这就是一号案犯的死穴。孙子不是说过一句话吗？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既然知道他的弱点，就一定能够想出办法抓住。
1: 现在说的有点深奥了，我没听懂。
0: 他封门的动作就是不想楼里的人被牵连，那要是有更多的人因为他而受牵连，你说他会无动于衷吗？

0: 这家伙吧，像是个性情中人，
1: 我觉着他不会袖手旁观的。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好汉做事好汉当。
2: 夏启东，听你这么说我真的是太高兴。
1: 那啥，我听说那楼里的所有男的都被打死了，现在已经牵连这么多人了。
2: 说实话，我不赞成司令官这么干，可是他非要跟德国人学，这种鲁莽和草率增添更多的仇恨，而这种做法对龙大侠来说没有用，他是绝对不会允许别人践踏他的名声，所以他杀掉那个假的。这个龙大侠是个敢作敢为的人，不过这又暴露他的另一个弱点，那就是荣誉感极强。如果有更多的人因为他而白白的冤死，你说他会无动于衷吗？
1: 行，我又不是龙大侠，我实在想不出他心里会咋想了。
2: 不用你想，我来告诉你，他一定会自己走出来。
1: 那不一定，那龙大侠现在都不知道跑哪摆国去了。
2: 这他就在这儿。
1: 哪儿啊？
2: 没有想到吧，我在他动手之前已经把整个区域所有的出口都已经封锁了，他根本就跑不出去。

0: 现在看起来你比原先在那个工段里面那累多了都。反正我看吃你们这碗饭挺不容易的。
1: 所以啊，单师傅，我羡慕你啊。啊，
0: 我这回到家，我媳妇那晚我都不知道咋过的。
1: 哎，这点事情我就帮不上忙了啊。反正你还有好多天的时间，不用上班嘛。啊，
0: 不用上班，段里不会因为我跟李大夫的事儿把我开除了吧？
1: 看来你误会我的意思了。现在不是戒严了吗？戒严区里所有的人都不能够离开。段里的事情你放心，我去个电话跟他们说一声啊。陈师傅，我要谢谢你啊，听着你说的话我心里更有底了。
0: 我这都是瞎说的。
1: 来人，用我的车把单先生送回去。

0: 志华，你还好意思敲门啊？
1: 上班，宪兵队来查户口，把他从李大夫的床底下给揪出来了。
2: 我没听错吧？怎么从李大夫那床底下给揪出来了？他没去上班啊？
1: 他把咱俩都给糊弄了，我就记他今儿没班。他从咱们这屋出去就溜到那李大夫家去了。
2: 我不怕这个，我怕他撒谎。干别的什么？
1: 刘妈，就他那个怂样，你能让他干啥去？我跟您说啊，您不能偏心眼啊！这次您得给我做主，这欺负人都欺负到家门口了，我这口气我可咽不下。
2: 要是他一直待在李大夫那屋里啊，就烧高香了。
1: 哎呀，我可算扒得出味儿来了，这当妈的哪有不偏向儿子的？我明白了，在您心里啊，巴不得连李大夫一块儿给娶进门呢。
2: 梅花，不许这么说嘛。妈不偏心，我是担心别的。
1: 你连着钻到床底下，你都不担心，你担心啥呀？
2: 这事儿啊，往后再跟你说啊。
3: 是你妈不好，不给我三叔叔凳子坐。
4: 是你婶儿不好，先推倒我妈的。我看着真真的，
3: 是你妈不好，
4: 是你婶儿不好，
3: 是你妈不好，
4: 就是你婶儿不好，
3: 就是你妈不好。
5: 哎呦，好好，哎，不提不提不提，不打，哎呀，好了，不打，不能打人啊，不能打人。
1: 妈，
5: 都是单叔叔不好。拿回家啊，那个跟你妈说，说单叔叔没啥事儿啊。
6: 好了好了。
5: 好了好了，这最近外面闹传染病的，你们俩都不能出去玩了，知道吧？等过一阵再出去啊！赶紧回去吧啊啊！
4: 哼
5: 哼，好了行了行了，这么厉害，那走。妈，心口还疼吗？
2: 怎么今儿个？没去班上啊？
5: 上班了，后来有事儿就出去办事儿去了。
2: 我问你啥时候回来的？
5: 回来的有一阵儿了。
2: 就去李大夫那屋了。
5: 嗯。
2: 就钻到人家床底下去了。
5: 日本人那狗鼻子还真好使。
2: 看来啊，你媳妇说的话没冤枉你。
3: 单叔叔，他是不是没给你凳子坐？
5: 嘘，别瞎说啊。
2: 钟祥啊，你跟妈说实话，你从家出去以后，你都干啥去了？
5: 去上班了，转了一圈就回来了。后来就去李大夫屋里面唠了一会儿嗑。
2: 转了一圈没干别的。
5: 妈，就唠嗑了，没干啥别的。
2: 去上那屋给你媳妇跪着去。
3: 奶奶这

0: 上次不是说只有我们俩的时候管你叫舅舅吗？
1: 脑子真好使。
0: 舅舅，你是不是不想让我看见你下跪磕碜啊？
1: 那姥姥发话了呀。
0: 不是奶奶吗？怎么又变成姥姥了？
1: 妮子，以后跟舅舅在一起的时候，跟舅舅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叫姥姥好吗？
0: 记住了，就我们两个人的时候管奶奶叫姥姥。
1: 你真聪明，妮子想的妈又漂亮又聪明。

0: 我有信心让这个一号案犯自己走出来。
1: 是吗？我倒要见识见识这位自己走出来的一号案犯究竟是个什么三头六臂的样子。
2: 儿子，多吃点啊。听话。
3: 肚子没地方了，
2: 吃饱了才能长大个儿。

0: 子，刚才那苹果真甜。
1: 那当然了，这叔叔可会挑苹果了，哪次买的都甜。
0: 妮子，咱们俩是好朋友对吧？
1: 对呀。
0: 帮我忙好吗？
1: 什么呀？
0: 帮我把这碗饭吃了行吗？
1: 行啊。
0: 看你喝的那样，没吃晚饭吧？

0: 什么？
1: 舅舅被姥姥罚跪了。
2: 不是不是，是郑叔叔被奶奶罚跪了，家里没人做饭。
3: 妈，你看我们把饭吃完了。
4: 儿子，爸爸刷了。
3: 爸，我告诉你秘密，聂子佳到现在还没做饭呢。
4: 瞎说。
3: 我没瞎说，单叔叔现在还在门口跪着呢。

0: 你们家到现在都没做饭啊？嗯，单叔叔和你婶吵架了？
1: 没有，一句话都没说。嗯，
0: 为啥没做饭？没米了？
1: 不是，单叔叔一回来就被奶奶罚跪了。
0: 什么时候啊？
1: 单叔叔一回来，奶奶就叫他跟婶跪着去。
0: 先吃饭啊，先吃。

0: 告诉你，我和仲香真不像外人想的那样。仲香他也没做过啥错事儿，您不能这样无缘无故的罚他。
1: 李大夫啊，这些年来你也没少照顾我，那就冲着这个我得感谢你。可是啊，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我们家里的事儿啊，你就别问了。
0: 尽管仲祥虽然是你们家里的事儿，可是事出有因啊。

0: 你给我听好了，单仲祥，再不济我也是你的名门争取，还轮不上你在外面搞的野女人到家来兴师问罪。
1: 李大夫，求求你，您让一让他，啊，他在气头上呢，您让让他。什么吗？我可以让着梅花。 就当哪天梅花看见我不顺眼，我都可以从这院里搬出去。可是有句话我得说，仲祥他是您的儿子，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连您这个当妈的都不相信，这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再了解他了。您信也罢，不信也罢，我和仲祥真的没有做过过格的事儿。
0: 他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怕您知道，才和您藏着掖着的？他
1: 这么个老好人，有什么藏着掖着的？他除了跟外面和你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还有什么藏着掖着的？梅花，不管你信不信，今天他回来到我屋里。
0: 就是想待一会儿，等下了班再回家。就是这么回事儿。那查户口来的时候，他怎么躲在你的床底下了？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说没做见不得人的事儿，那干嘛要藏着掖着？他藏床底下。
2: 是怕他们查户口的时候看见，对我名声不好。至于为什么不回家，问你男人去啊！你听到了吗？你听到了吗？啊！你为什么藏在人家的床底下？你让人家倒打一耙！你说话呀！你说话呀！
3: 我嫁给你一辈子，我是等了八辈子的血媒了，你冤大头！说话，你就是说不出个屁来，我叫你就是混账废！你除了当保姆，你还能当什么？
2: 什么都不是，你连猪连狗你都不如，我嫁给你还不嫁给畜生啊！你是母狗，我连我的鼻子都打出血了。是母狗，我是母狗，你是什么？啊，你是我发情的母狗！
4: 哎。

0: 妈，有话您说吧，我听着呢。
1: 你跟妈说实话，你有什么事儿瞒着你媳妇儿啊？
0: 是有点小事儿，不能跟她说。
1: 甭管多大的事儿，妈现在就给你做主，你这就去告她。

0: 这事儿不能跟他讲。
1: 那就跟妈说啊。什么天大的事儿啊，让你整得神兮兮的。来，趴妈耳朵这儿啊，小声点说啊，来。
0: 妈，儿子不孝，这事儿也不能跟您讲。
2: 你露馅了吧？你有些话可以不和我说，但你不能不和妈说。你弄清楚了，她是你妈，她不是我妈。冉中祥啊，我发现你长能耐了啊！你不是有名的大孝子吗？啊！你连你妈你都敢骗啊！
3: 你给我闭嘴！

0: 天爷作证，我从来不会骗你。从我爸走了以后，你养了我这么多年，我从来都不敢欺骗你。你体谅一次吧，别再逼我了。原谅儿子不孝吧，这事儿真的不能跟你实说，但我可以当着您的面起誓，我从来没有做过半点对不起您和对不起美华的事儿。人家李大夫是天底下难得的好人啊，这是爷爷跟你说的话，句句都是实话。妈，饶我吧，这件事我是真的不能跟你实说呀。
1: 主讲说的话你都听见了，虽然他没说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可是我这当妈的能替他打保证，他说的句句都是真情实话，他跟李大夫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美华呀，你骂也骂了，打也打了，这事儿啊就了了，不许再提了。
2: 各家各户所有3岁以上10岁以下的儿童马上集中到宪兵队里注射疫苗预防狐狸了。6岁以下的
3: 妈妈，我不想打预防针。啊，嗯。奶奶，我不想打预防针了。
4: 妈，我可不去打针，疼。
5: 儿子，打针是为了治病。贤俊是男子汉，咱不怕疼啊。
1: 瞧瞧咱们这些事儿闹的，把孩子都吓糊涂了，一会儿姥姥，一会儿奶奶的。咱不怕啊，不怕，不怕。
6: 你还是那么自信，自己走出来，你敢肯定吗？
7: 我把176名孩子全部集中到宪兵队，这就是我逼1号案犯现身的牌。
6: 下一步，你还想怎么做？
7: 我要把隔离区里所有的男人都集中到小学操场上去。
6: 你放手干吧，只要能抓住1号案犯，你干什么我都批准。

0: 我可以准确无误地告诉你，龙大侠就在你们中间。正因为如此，也可以说，龙大侠，现在我是在跟你说话。你们中国人不是有句俗话吗？叫守着真人不说假话。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一，在这个台上被打死的龙大侠，正如大家猜想的那样，是由我们大日本帝国皇军三井大夫中尉装扮的假的龙大侠，他为帝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第二，大家不要恐慌，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霍利拉传染病，这个特别防疫区就是为龙大侠你设置的。在这里我要奉劝一句，龙大侠，这个特别隔离区就如同如来佛的手掌心，这一次你是插翅难逃，不是插翅难逃，是休想。第三，送到宪兵队去注射疫苗的176个孩子，他们根本就不需要注射什么疫苗，现在他们已经被作为人质扣押在了宪兵队。
1: 风查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3: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哇，
4: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6: 大家好，大家好。
4: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4: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士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4: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嗯、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4: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4: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4: 哎，
5: 要不就50的，
4: 嗯，
5: 要不就100个，
4: 对，
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4: 嗯，
5: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4: 嗯，
5: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4: 嗯，
5: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士力。
4: 嗯，
5: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4: 是，
5: 那就坏菜了。
4: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5: 对
4: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5: 对对对，
4: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5: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7: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 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2-3 ZL2017-2-12973489-3 ZL2017-2-12943-4 ZL2017-2-12906-2-6 ZL2017-2-12408-6 ZL2017-2-12906-2-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8: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9: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8: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0: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8: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1: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换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反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

0: 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幻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幻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幻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幻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幻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 呀，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又是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永视力。
7: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9: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 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7: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1: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 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罗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3: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4: 千元靠你们俩。
1: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6: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7: 老板，给我两个包子。
18: 好嘞。
17: 谢谢。
18: 行，慢走啊，姑娘。

0: 大哥，进来吃点东西吧，来，快。
1: 麦子，我不能吃了，我现在觉得我身体里面全是虫子，我吃了东西他们会更活跃，我可能会死，会疯掉。
0: 可是你不吃东西你会饿死的呀。
1: 我宁愿饿死也不能伤及无辜呀。妹子，你快走吧，别管我了。
0: 我不能丢下你不管，要走我们一起走，一定会有办法的。
1: 那个人他连你亲生大哥都不放过，
0: 他们现在就在附近找我们，我得去引开他们。
1: 别去，妹子，太危险了。
0: 大哥，你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这个账本你帮我保管好，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相信我。
1: 哎，妹子，你叫什么名字？
0: 梁小蝶。

0: 人找到了吗？
1: 没有，
2: 没有。
0: 两个废物。人在那儿呢，快追！你又怎么和你二哥交差？带走！
3: 我不能跟你回去，放开我！
0: 姑娘，我方便进来吗？
3: 你怎么还在这里呀？我告诉你，姑奶奶我生气了，你就算赖在这里也没用，我不会跟你走的。
0: 这个。我就是想，
3: 我不管你什么御前不御前，带刀不带刀，
0: 是
3: 弄坏了我的镯子你就得赔，
0: 是是是是，
3: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有招想招，没招死去，赶紧给我想办法去。
0: 对，姑娘，你看你不是得到了那黄婆婆的真传了吗？你就发发慈悲，跟我下山救救我那朋友，救好了之后，那别说一个镯子，金山银山我都给你安排。
3: 你这吹牛吧你，金山银山，赶紧滚下山去！我告诉你，我是得到了我婆婆的亲传，我的脾气也是亲传的。我要是不满意，你就算是十头牛，也拉不动我。
0: 啊，这个，
4: 葛春儿，走了。
0: 好，那现在你可以跟我走了吧？快走快走，来不及了。
3: 哎，坐下。
0: 又怎么了？
3: 我还没说完我的条件呢。
0: 不是，还有条件呢？
3: 我那么贵的镯子，当然不是一个条件就能搞定的。
0: 好好好，行，你还有什么条件？一并提出来。
3: 给你朋友治完伤之后，留下来陪我。
0: 那不行，这怎么可能呢？真是胡闹！这不行不行不行，
3: 不行就算了。
0: 不是，这个我有重任在身呢。那我的身份你也清楚，又我不回去，那朝廷要出乱子的。
3: 你怎么是个木头呀？你哄哄我呀！你实在不行，你骗我也行呀。
0: 姑娘，你别哭了，姑娘。好了好了好了，
3: 我叫凌云。
0: 好，凌云姑娘。好，我答应你，只要你把我朋友治好了，这两件事我答应你，行了吧？
4: 葛春儿，葛春儿。春儿，
0: 哎呀，一个女孩就别抽烟了，不好看。
3: 我愿意。
0: 姑娘，
3: 这是什么呀？
4: 糖葫芦，来一个吧。
0: 哎呀，一个冰糖葫芦，你又不是没吃过。
3: 给钱。哎，
0: 给，谢谢。哇，咱们走吧。
3: 哎呀，第一次下山你还不允许我好好看看？
0: 是，那能不能办完正事再看呀？已经来不及了。
3: 我饿了，走不动。
0: 又饿了，那再回到住处再吃啊。
3: 先吃饭吧。
0: 哎，那咱们边走边吃，这行了吧？
3: 也行，那就他吧。
0: 姑奶奶。老板，给我拿两个包子。
5: 好嘞，
0: 快快快快快快！ 谢谢谢谢。哎，谢谢啊，给您。慢走啊。人呢？
4: 葛春，葛春，醒醒！葛春。葛春，葛春，葛春，
0: 姑娘，
3: 他中的是众神蛊毒。
0: 葛春，葛春，葛春。听不懂，干什么？哦，这位是我请来帮忙救葛春的，绿云姑娘，她怎么样了？
3: 她没事了，已经吐出来了。
0: 真的呀？给你包子。太好了。哎，听不懂，这项武有消息了吗？
1: 还没有。
0: 再找找吧。
3: 众蛊之人会神昏、进藏，眼见邪鬼行，耳闻邪鬼声，还可使其产生自杀的念头。特别是下蛊之人，可以在子时直接操控众蛊人做任何事情，包括自杀。
1: 一定是十三衙门干的。
0: 这王公公已经死了。还有谁会邀功杀人呢？
3: 你说的没错。
0: 哎，那他怎么样啊？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3: 你们看到之前他吐掉的黑色颗粒了吗？那些就是幼虫，成虫已经化成水了，你们看不见。你们放心吧，再吐一次睡一觉就好了。贺子峰。蛊毒已经解了，跟我回去吧。
0: 不是，我还有位兄弟也中了这种蛊毒，这咱们得等他回来看情况再做下一步打算吧。
3: 哎，你是不是得寸进尺啊？
0: 不是，我没有，不是真的，我真的有位兄弟，那个项武嘛，对吧？那他身处险境，我总不能坐视不理一走了之吧。
2: 子峰，你要去哪儿啊？
0: 哎，不是，没事，你别问啊。
3: 他答应我的条件，我才会下山帮忙的。
0: 不是，
3: 现在他出尔反尔，你说这事该怎么办？
2: 什么条件啊？
0: 不是，你不用给他看，他干预不了。喂，

0: 吃。
1: 小孩子之间的，
2: 签了字画了押就是我的人了。
1: 那不行，我的事还没处理完呢，反正我不能走。
2: 行，古虫我能解，我也能放。这样吧，那我给他放进去吧。
1: 别，那个，这样吧，等我这兄弟醒了之后，我问问那个项武的下落，到时候我就跟你走。哎，
2: 切，是想用拖延战术吧？
1: 我，
2: 那就等他醒吧，我倒要看看你还能再耍出什么花样来。
3: 小蝶，你就把那账本给哥吧，啊？
4: 我没有拿账本。
3: 傻丫头，那账本要是让坏人拿了，咱们一家老小可性命不保啊！
4: 坏人？你丧尽天良杀了大哥，你还有脸说别人是坏人？
3: 他那是咎由自取，你知道什么？他差点就把整个镖局毁了。
4: 一个破镖局，难道比亲人的性命还要重要吗？
3: 他这么喜欢大哥，就成全了他。
0: 这
3: 愣着干嘛？带他去大哥的新家。
0: 小的明白。
1: 走，吐，使劲吐。
2: 你们两个大老爷们跟个老妈子似的，太有意思了。好了，你们的孩子已经醒了，全家幸福团圆了。对了，是不是还有一个叫向武的？
1: 哥，快去救武子，我们被下药以后被关在了一个小黑屋里，药性发作的时候简直让人生不如死。那天我是跑出来了，但是武子又被抓回去了，他肯定会折磨死他的。
2: 既然你们被十三衙门下蛊了，那他们给你的指令是什么？
1: 杀了刘大人，还有你们。哦，还有镖局的人。
5: 杀镖局的人，一定是账本引起的祸端，所以他们要杀人灭口。
1: 够阴的呀！我现在就去镖局，把夏武救出来。
2: 你是不是傻呀？用用脑子好不好？干嘛非要用硬的？
1: 你这是要帮我们呀？
2: 本姑娘现在心情又好了，
1: 那你想怎么办？
2: 去抓一个镖局的人过来给我玩玩。
6: 我求求你们了，别再折磨我了，我这儿有银票，都给你们，都给你们。
7: 说下午在哪儿？
6: 你说的是那个疯子吧？
7: 废什么话，快说。
6: 他被三小姐救走了。
7: 那三小姐又在哪儿？
6: 三小姐被弃在梁家的祖坟里了。
5: 把亲妹妹给弃坟里了，她图什么呀？
6: 这三小姐拿了镖局的账本，二当家的想要，但三小姐不给，所以就……哎，对，三小姐肯定知道向武的藏身之处，你们可以找他呀。
1: 在梁家祖坟，咱们快去救他。
6: 是。
2: 葛川，

0: 不懂说什么是吗？你怎么看着我干什么？
1: 要干什么？快放下！把这放下！
2: 放下！
1: 放下！

0: 是？
1: 我们是夏武的朋友，你知道他人在哪儿吗？
0: 快去救他，在城外小路一个岔道路口中间的树林里，有一个草棚，他就在那儿。
1: 走，带他去医馆。好。
0: 不用了，谢谢。妖局的影子就在这坟的下面，快去救他吧，快去。
1: 姑娘，

0: 救我，吴赞！吐干净了吧？好了，现在他的毒也解清了，好好休息休息吧，很快就可以生龙活虎了。谢谢姑娘。
1: 子枫，根据账本所示，地下炼银厂的确切位置就应该在东厂府。但是登峰镖局内讧一事，定会打草惊蛇。我想是这样啊，从明天起，咱们两个兵分两路，我带着账本到京城找刘大人，你呢就带着葛春向武，一定要尽快找到地下炼银厂的确切位置，不要打草惊蛇，搜集证据就好。注意安全。
2: 可以。那你也多保重。
0: 好酒好菜你准备好了没？
2: 你帮了这么大的忙，好酒好菜算什么呀？你想吃随时都有。
0: 那差不多。
3: 贺大哥，小蝶姑娘她在哪儿？我要好好谢谢她。
2: 这样
0: 哦，那个小蝶姑娘啊，她走了呀，她回婆家了。
3: 她已经嫁人了吗？
0: 不然你以为呢？
3: 那她有没有说什么？
0: 有啊，当然有，不然怎么找到你的呀？
3: 就这些吗？
0: 她说说账簿在你的手上。
3: 还有吗？
0: 没了，傻小子，好好休息吧你。我不管你了，我要去好好吃一顿。贺子枫，
2: 啊，
0: 我们俩的事儿可要好好聊一聊。走，去喝酒呗。
2: 还跟我聊一聊？你让我去我就去啊。你俩欠我的。

0: 二位再起了啊，来药。
1: 好，
0: 谢谢。
2: 看得出来香武是真的很喜欢小蝶姑娘。
1: 那肯定啊，患难见真情嘛。
2: 真是太可惜了。
1: 是啊，不过你还挺善良的，如果向武真的知道

0: 道真相的话，肯定承受不了。
1: 那你呢？
0: 我什么呀？
1: 我要是不在了，你会伤心吗？
0: 你怎么说这话呀？多不吉利啊！呸呸呸！
1: 不要装傻。契约的事情你又忘了？
0: 凌云姑娘，是这样，我随刘大人来到山东，就是要把那些贪官污吏绳之以法，还百姓安稳太平的生活，所以我
1: 不打住，我不想再听这些大道理。我没你那么伟大，我只懂一件事情，我喜欢的东西我就一定要争取。
0: 对，无可厚非，但是你可以，我不行。我是男人，男人必须以大局为重。
1: 你是怕我也像项武一样？
0: 什么呀？
1: 怕得知真相会伤心呀？
0: 伤什么心？
1: 我想知道你心里的那个人究竟是谁。
2: 孟兰姑娘，我要娶你，我会帮你爹报仇。孟楠
1: 、原来他叫这个名字啊。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师父，我要是坚持下去，结局会不会和他一样？会不会和你？我们师徒肯定都是中了情蛊了。

0: 怎么样？身体还行吗？
1: 没事了。贺大哥，你昨天晚上在外面睡了一夜？
0: 我，啊，哎，像我，你好多了吗？
1: 都好了。
0: 哦，哎，这凌云姑娘呢？她昨天晚上就走了？走了？啊，那没说什么吗？她说让你以后好好善待孟楠姑娘。啊，还有，千万别负了人家。祝你们幸福。不是，他怎么知道孟楠的？你们说的？
1: 不是。
0: 好吧。收拾行李，咱们现在启程。
1: 去哪儿啊？
0: 东昌府。

0: 会。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
1: 众卿平身，
2: 谢皇上。
1: 刘墉，你回来了。
3: 启禀皇上，臣今早回京，便来早朝了。
1: 那就好。朕还以为你在山东走丢了呢。
3: 启奏皇上，臣老家就是山东，走不丢。
1: 那你的意思是，钱公公的腿没你快呗？
3: 那就是钱公公的事儿了。
1: 刘墉，
3: 臣在。
1: 朕念你在山东惩治腐败有功，所以召你入京，官复原职。你倒好，跟朕耍起了架子，拒不接旨。你这是想欺君罔上吗？
3: 臣不敢。
4: 启禀万岁。老奴以为，
1: 滚出去！
4: 哥，
1: 刘墉，朕问你话呢。
3: 启禀圣上，臣并非有意抗旨，实是事出有因，不得已而为之。
1: 什么原因啊？
3: 臣彻查山东布政使臧海坤一案，有诸多嫌疑，另有隐情。
1: 什么隐情？
3: 臣有密奏。

0: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你回来得告诉我一声，这打我一措手不及，皇上急了，这怎么办呢？我真想给你个大嘴巴子。
1: 六王爷，哎
0: 呀，陈公公，
1: 六王爷，您怎么出来了？
0: 我没事了。
1: 嘿，什么叫您没事了？这不正上早朝呢吗？
0: 我知道上早朝，我没事了。
1: 哦
0: 哦，哎啊，陈公公，你想想，太后他老人家这个时辰起床没起床啊？
1: 哎呦，这可不好说，奴才也不管这块儿啊。
0: 哎呦，不行，我得去寿康宫那儿伺候着啊！好了，走了。
1: 哎，六王爷走好。
0: 哎哎，
2: 刘墉，你说山东巡抚傅国泰是臧海坤贪腐案的幕后主使？
3: 是。
2: 你说傅国泰利用赌场、青楼，甚至是鸦片，大肆敛财。
3: 是。
2: 你还说傅国泰窝藏朝廷，通缉要犯，并暗中培养排除异己的黑恶势力。
3: 是。
2: 证据呢？
3: 臣没有证据。
2: 刘墉啊，刘墉。你没有证据就信口雌黄胡说八道，你是不是觉得欺君罔上的罪名不够，还想加上一条陷害忠良啊？
3: 臣不敢。
2: 那你什么意思？
3: 启奏圣上，臣的本上写得很清楚啊，臣所写的一切都是臣自己的猜测，并无实据，但是苗头指向不容小觑，所以还望皇上容臣继续查下去，待到水落石出，真相大白，还傅大人一个清白。
0: 哟，小邓子，嘿，哟，快来！
1: 哎呀，六王爷，奴才给您请安了。
0: 快快起来！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啊，见了本王甭这么客气啊！我跟你打听打听啊，太后她老人家。这时候起床没有？
1: 早就起来了。
0: 哦，
1: 对了，六王爷啊，我刚刚碰到您府上的一个管家，说府上来客人了。
0: 这大清早的谁来了？
1: 说是一个姓莫的，然后还告诉您，让您早点回去。
0: 我那鸟来了，那我得回去。哟，我就在这儿给太后请个安吧。
1: 哎呦呦呦，王爷。
0: 回见啊。
1: 鸟，这姓莫的是什么鸟还能做客？哎，这六王爷到寿康宫干嘛来了？
2: 好吧，怪朕没有看清楚，不对，怪朕没有看完，错怪了你。但是朕可是连夜把那些个折子都给看完了的。钱公公，
4: 奴才在。
2: 把这些个折子送给刘爱卿，让他好好看看，盯着他，让他从头看到尾。
4: 这
5: 刘大爷，皇上说了，让您必须从头看到尾。
6: 遵旨，有劳钱公公。
5: 哎，没事。
6: 你翻过来，翻过来。

0: 您这是
1: 刘大人，
0: 您这是看什么呀？
2: 启奏皇上，臣看完了。
3: 你看完了？
0: 您这是
2: 从头到尾都看完了。
1: 皇上，刘墉撒谎，他只是看了个头，又看了个尾。
2: 这是不是从头到尾啊？
1: 您这是？
2: 我问你，是不是从头到尾？
1: 皇上，
3: 好你个刘墉，你和朕偷奸耍滑是吧？好啊，既然你已经说了从头看到尾，那你就跟朕说一说，这些个折子里头到底写了什么？
2: 是，启禀圣上，这些折子说的也就是山东境内的官员弹劾臣的供状吧。
3: 那你具体说来听听。
2: 是皇上，臣虽然没有仔细看，但是无非也就是东昌府知府，他能揍我什么呀？对了，我是确实是没有跟他完成交接，影响了公务的进行。再有，济阳知府能告我什么呀？扰乱公务，私设公堂，差不多了吧？肥城知县顶多也就是告我一个纵容手下行恶，差不多了，皇上，大概就是这些。不过刚才微臣数了一下，一共好像是23个。
3: 好，23个并不算多，整个

0: 山东省能给镇上折子的大小官员算起来也不过180个，这23个还真不算多。
1: 启禀圣上，确实不算多，因为以微臣算来，要是这么奏的话，怎么也得再加17、18个才能差不多。
0: 好你个刘墉，你还是想凑个整数是吧？朕告诉你，这些个折子里面只要有10条是真的，朕就可以砍了你的脑袋。
1: 启禀皇上，问题是这些折子里的供状还都是真的。
0: 好，刘墉，既然你承认都是真的，那朕就成全你。来人呐，
2: 在，
0: 摘去刘墉的顶戴华翎，推出午门，斩首。
1: 谢主隆恩。

0: 嘿，哎，好，好，好，这真是好鸟啊！听着，玉儿，这动静，有这么一种清凉之意啊！好，真好。
1: 王爷，这鸟声音虽好，可这色泽嘛，稍微差了一些。
0: 那正常。老话怎么说呀？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那鸟亦当如此，择其一而用之，老天的造化了。哎呦，你看，哎，
1: 王爷，小的认识一种鸟，不仅羽色上等，叫声绝佳，哎，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引人入梦，令人流连忘返呐。
0: 多少钱我要了？
1: 王爷，钱不多，主要是不好养。
0: 这怎么个不好养法啊？哎呀，
1: 这种鸟啊，特别娇气，它需要自己的生活环境。
0: 生活环境？哎，我这环境不成吗？把院子改了吧。
1: 嗨，王爷，您这环境当然好，可是它不适合这种鸟啊。我知道一个特别的地方。
0: 哪儿啊？
1: 王爷有兴趣带您去看看？
0: 那当然有兴趣了。孙子，哎，叫他们把这鸟给我看好了啊。
2: 那就赶紧了，走了。
3: 小刘子，哎，把这鸟给王爷罩上啊。
4: 好嘞。

0: 什么情况呀？皇上为什么要斩老爷？
1: 不知道。
0: 那我爹呢？他不求情吗？
1: 六王爷一上朝就让皇上赶出去了。夫人，咱现在该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找皇太后。
2: 什么去了墨家了？

0: 塔府上看鸟。
1: 是啊，这慈民宫的小凳子是这样说的。还听说呀，是个贵客，六王爷连安都没请，就着急忙慌地跑回去了。皇上，您息怒，要注意龙体。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哪儿那么多废话？你说你跟了朕20年，连朕的心思都猜不透吗？哎呀，
1: 皇上不问，奴才不敢多嘴呀。
0: 行，今天朕就让你多嘴一回。你说我听听，对于朕想处罚刘墉的事情，你怎么看的？
1: 皇上，您不是真的想斩了刘墉，是吓唬吓唬他，让他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这刘墉啊，不知好歹，皇上您现在是骑虎难下。
0: 那你觉得刘墉现在他是怎么想的？
1: 这奴才真的不知道呀。刘墉这老小子办事向来古怪，难以捉摸呀。
0: 有什么捉摸不透的？他不过就是想将朕的军。
1: 将军？那他意欲何为啊？
0: 他就是想你的嘴不牢靠，不能告诉你。

0: 视台影视频道。
1: 这酸的是真够味儿，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2: 是吧？
1: 所以冯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朋友们。
2: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3: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呢？那么香，我咋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
1: 嗯，
3: 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1: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
3: 嗯，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子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我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1: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冯总，你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啊是怎么做的？这里面可是有绝活的。
2: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您看这桶装呢，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1: 非常方便啊。
2: 它里面啊有六种料包
1: 啊，
2: 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
1: 嗯，
2: 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十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1: 哎，现在十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2: 哎呀，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3: 嚯，这粉儿太好吃了。
1: 嗯，
3: 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人家说的好吗？
1: 啊，
3: 酸甜苦辣咸，快乐到三神仙。这粉儿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2: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

0: 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
1: 哎，没错啊，无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吴明凡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0: 没错，
1: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0: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
1: 哎，
0: 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啦，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然也不能是非遗啊，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2: 这个好，
1: 嗯，
2: 这孩子要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再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1: 秃噜法啊，
2: 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嘛总爱吃。
1: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
0: 嗯，
1: 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0: 对呀，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1: 耿总耿总，
0: 嗯，
1: 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0: 没错。
1: 但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5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啊，咱们拿出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0: 5块多一桶，
1: 对，
0: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
1: 嗯，
0: 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2: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
1: 哎，
0: 嗯，
2: 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
1: 哎，
2: 是吧？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哎呀，我觉得17这个字儿啊，不好。
1: 嗯，
0: 您想，
2: 您举起点儿，再加一桶，
1: 嗯，
2: 18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就朋友呗，
1: 就是18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0: 您这砍价太狠了，亏的真有点多。行吧，
1: 嗨，
2: 哎呦，太好了，
0: 仅限100个名额
1: 啊，
0: 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1: 哎，
2: 好，
1: 可以。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吴明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
1: 啊，就窜鼻子，就闻着就流口水
2: 了。对，
3: 这个粉啊真是一绝，这种鲜粉啊吃着才过瘾。
2: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从外面也买过酸辣粉，就是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那个就特别难咬，但是这种鲜粉的这种感觉你一吃马上就能吃出来，而且吧我们这个软烂度特合适，你想有嚼头的再少泡会儿，对吧？像阿姨呀，要是觉得哎我不想那么有嚼劲儿的话，咱多泡会儿，哎这个软硬度可以随时调整。
3: 对，
2: 还有里面这个豆皮儿，
3: 这个中老年人都适合。
4: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京一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2: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4: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来，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3: 还要大力的宣传。京一根的粉，这回呀、我记住了。
4: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名矾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2: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得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3: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2: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吴明凡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儿，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您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堵着吃也行啊。

0: 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煮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啊，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嗯，
2: 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啊。嗯，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嗯，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一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明矾工艺，纯手工制作，六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十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0: 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
0: 嗯、
2: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呢。
1: 怎么个

0: 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1: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1: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哈，哎呦，
1: 结实吧？
0: 这个使劲儿啊，结实啊！
1: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1: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2: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1: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2: 没错。
1: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2: 嗯，
1: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0: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0: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0: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0: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0: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0: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

0: 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玛雅人说，她是万物之母，她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她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她设下美人计，在冥界制动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0: 我是伊西切尔，
1: 万物轮回的底色。
0: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2: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就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

0: 副超视力。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春哥姑娘
1: 漂亮，
0: 漂亮，
1: 漂亮，
0: 她长得漂亮，
1: 漂亮，
0: 就连这手都非常的漂亮，啊！
2: 不知道美丽的魔术师小姐会不会唱我们日本的歌曲，比如《樱花》，还有《北国之春》，那样会让我们身在异国他乡的男人带来一丝的眷恋。嗯，
3: 对不起，歌我不会唱，日本歌就更不会唱。
0: 哦，你抵制我们日本歌曲？
3: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变魔术和唱歌完全是两个行当，没有什么抵制不抵制的。
2: 那就太可惜了。
3: 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0: 马上开始，
2: 马上开始。
3: 好，我准备一下，回来我们就开始。
2: 好，
1: 好，好。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毒子，手怎么样了？
1: 没事儿。快撤！撤！
2: 走。

0: 撒开！
1: 不在家，他果然不在家。
0: 上！别开枪！
2: 铃木科长，这么晚你来干什么呀？
1: 咱们可以进去聊聊吗？

0: 疼吗？
1: 这算什么？没事。
0: 那么大，那么深的口子。
1: 哎，这比子弹打身上一血窟窿还厉害，别大惊小怪。
0: 你是为我挡的刀。
1: 你这话我不爱听啊！我宁可身上扎100刀、1000刀，我也不愿意你身上破块皮。
0: 犊子，你真好。
1: 这话我爱听。

0: 别看你穿着睡衣睡裤，被子也摊开着，其实你并没有睡，对吗？
1: 何以见得？
0: 具有一般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人睡的被窝是会残留一定的温度的，可你的被子是凉的。
1: 铃木先生，你真不负特高课课长这个职务。
0: 笑能掩饰住你内心的紧张吗？说你干什么去了？
1: 你说我干什么去了？
0: 你去了池府。
1: 池府？我去池府干什么呀？
0: 去干你想干的事情啊。你给我们大日本皇军造成了巨大的杀伤之后便逃之夭夭，你赶快回到家里脱衣上床，假装睡觉的样子，对不对啊？
1: 铃木先生，你真的不应该去当特高课的课长，你应该去当个作家，因为你的想象力和推理能力都是一流的，如果你把这些写下来，柯南道尔也会为之逊色的。你可以穿着燕尾服去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文学奖。
0: 八嘎！
1: 你骂我八嘎？你有脸骂我八嘎？铃木太郎，你才是八嘎，你是大大的八嘎。呀！
2: 铃木太郎在哪里？你马上去把他给我找来。
1: 你砍呀，砍呀！
0: 我要你说，你说，
1: 你让我说什么呀？
0: 说你到底去没去池府？
1: 池府，我去了。
0: 你真的去了？
1: 哎呦，我说你这个人，我说我没去你不信，我说我去了你也不信，那我说什么你才能相信呢？我明白了，你是在为池府大日本皇军受到杀伤之后，你去找个替罪羊吧。那我现在就去向松下司令长官自首，还你个清白。
0: 你
1: 别急，松下司令长官马上就该找你了。
3: 报告科长，松下司令长官命令你马上到池府现场。
1: 说走走走走走。
4: 妈，
0: 你还想干什么？
1: 我只是想告诉你，现在的季节是盖不住被子的。如果被窝里是温乎的，那才说明这个房间里还有别人。可惜我没有，所以它才是凉的。这才是一般的生活常识。
5: 什么？什么？铃木科长被松下司令长官关起来了？为什么？为什么？大岛和野田死了？

0: 你不跟我喝一杯吗？
1: 你幸灾乐祸了是？
0: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通通报销。现在时候到了，也都报了，你也要小心，你的时候也快到了。
1: 我要扒了你的皮。

0: 你看看人家共产党，再看看咱们，丢人呐！
1: 这点我承认，共产党干的的确比咱们出色。
0: 所以，我们必须应该知耻而后勇，干出点成绩，也给日益丧失民心的国民党挽回点颜面。
1: 看来咱们也得找个机会杀他几个日本高官来提提士气。
0: 我看你还是算了吧。
1: 怎么？怀疑我的能力？
0: 我的意思是说，咱们连那个叛徒胡志高都还没能除掉，还什么日本高官呢？
1: 特派员，这一点你放心，我赵宇如果不把胡志高那个王八蛋的脑袋揪下来，你就把我脑袋揪下来。

0: 方大哥，是你们两个。方大哥，你想什么呢？我没想什么，真的什么也没想。别猜了，来，你俩坐，我要把延安发来的嘉奖令向你们宣读。
1: 哎，对了，这几天怎么没有侠客的消息啊？这家伙十有八九是被这残酷的斗争吓破胆，不辞而别了。那咱们得赶快向重庆报告啊！必要时该封口就得封口啊！
2: 你就是窝里横。
1: 这可是老板给咱们定的铁律。
2: 人各有志，不能勉强。 再说了，放人家一条生路有什么不好？
1: 女人呢，就是心太软。
2: 我也有硬的时候，那就要看对谁了。

0: 共产党真是仁义啊。
1: 是啊，他们把流血牺牲留给了自己，把出路和荣誉留给了我们。
0: 我牛犊子算是想通了。
1: 想通什么了？
0: 这做事儿得做他们这样的事儿，这做人要做他们这样的人。
1: 犊子，这也正是我要说的。

0: 竹子，你说方大哥真的什么都没想吗？
1: 这怎么可能呢？
0: 我看方大哥肯定是在想慕寒姐。
1: 无情并非真豪杰，方大哥一定是把痛苦深深地藏在了心底。
0: 才几天啊，方大哥瘦了一大圈，我看着就心疼。
1: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牛犊子一定要帮方大哥解脱心中的痛苦。
0: 你说什么？你想办法？
1: 我是说我们俩一起。
0: 这还差不多。

0: 你来干什么？
1: 您怎么知道是我？
0: 这么多年了，你的脚步声已经印在我的脑海里了。
1: 我来看看您。

0: 我有什么好看的？
1: 我就是天皇陛下不可饶恕的罪臣。
2: 这样也好，你就可以毫发无损地回日本了。
0: 回日本，毫发无损？我早就铁了心，把我这100多斤放在这儿。
2: 真的？

0: 被我们抓住的那个女人怎么样了？
1: 她软硬不吃，我已经无计可施了。
0: 既然无计可施，那还不如干脆就来个了断。
1: 了断？怎么了断？
0: 你听我说。

到了，真舍不得离开你。

0: 我就是宁死也要把莫寒姐救出来。
1: 胡闹！我没胡闹，
0: 你就是胡闹！
1: 我怎么胡闹了？莫寒姐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眼睁睁他们。牛犊子同志，你不是想加入我们吗？那就请你接受组织上对你的第一次考验吧。

知道我为什么带你到这儿来吗？这可是我给你的最后机会了。你看看这一堆堆的土堆吧，这里埋的不知道有多少当年的英雄豪杰，又有多少志士仁人，可现如今怎么样？还不是一堆白骨，一堆黄土。借用你们中国人的一句古语叫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所以有人名垂千古，也有人遗臭万年。可人生苦短啊，你还应该记住中国另外一句古语，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你死了，可我还活着，这恐怕不一样吧。我死了跟活着一样，你活着跟死了一样。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 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5: 要不就五十的，要不就一百个，
3: 对，
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了。
5: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5: 对啊
3: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5: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2-3 ZL2017-2-12973-85.3 4 ZL2017-2-12903-9685.3 4 ZL2017-2-12-0086.6 ZL2017-2-10-0186.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问自己。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8: 啊，花镜还有智能？
7: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9: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7: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0: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 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舵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华店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世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世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世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什么是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世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世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世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世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世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1: 我配了这个永世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世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

0: 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爹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实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实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实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实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实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实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

0: 都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

0: 问题，永诗丽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诗丽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诗丽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诗丽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吧。永诗丽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你的手抖什么？开枪啊！开枪啊！
1: 等等！
0: 方局长，你怎么才来？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2: 怎么可能？这次我无论如何也会来的。
0: 莫非方局长对这个女人有什么想法？
2: 让我跟她谈谈可以吗？
0: 五分钟，我只给你五分钟，时间一到我就会枪响弹出。
2: 谢谢。

永别了我的战友，永别了我的爱人。

0: 这么一个弱女子，她怎么就怕死呢？纯子，你告诉我，她为什么不怕死？为什么？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什么？
0: 中国人，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1: 面对这样一个不屈不挠的民族，我们还能够战胜他们吗？

0: 真是好样的。妹妹，我自愧不如。
1: 难道我们就这样忍了吗？
0: 忍？我莫愁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忍。赵云，我交给你一个任务。
1: 什么任务？
0: 你马上去把铃木的住所给我搞清楚。我要用他的脑袋来血祭我姐姐的英灵。
2: 方啸天，想不到你是这种人。
3: 兰影，怎么了？
2: 怎么了？你说怎么了？你们男人原来都是这么铁石心肠，都是冷血动物。眼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被小鬼子枪杀，你为什么不臭枪跟他们拼了？为什么？
3: 兰影，别说了。
2: 不，我要说，不然我会憋死的。
1: 犊子，你让他说。
2: 方啸天，我蓝影一直敬慕你，我认为你是条好汉，豪爽仗义，不怕死，能带着我们杀鬼子报血海深仇。我今天才发现我看错你了，一个男人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你算什么男子汉？你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懦夫！你不给莫寒姐报仇是不是？好，我去，我要让你方啸天看看，我蓝影是不是豁得出去。犊子，走。
3: 哎呀，你别冲动。
2: 你怎么也？好，我自己去。
3: 蓝影，你混蛋！
2: 你骂我？你还有脸骂我？

0: 应。你不知道我跟莫寒的感情有多深，我们在一起五年了，五年了，在这五年里头，我们聚少离多，更多的都是天各一方，可我们彼此日思夜想，都在牵挂着对方。我们有过约定，我们约定等到抗战胜利之后我们就结婚成家，有自己的孩子。
1: 那就跟日本鬼子拼了，拼一个够本，拼两个赚一个。
0: 赚一个可不成，咱们命值钱，不把小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咱们就誓不罢休。
1: 那你为什么？
0: 咱们去拼去杀，后边的任务可怎么办呢？那个狡猾的灵魔就是想通过莫寒的死来激怒我们，把我们吸引出去再加以消灭。莫寒就是看穿了他们的阴谋，所以莫寒说的对，我们要听妈妈的话，做一个好孩子。
2: 我是铃木太郎。
3: 知道了。
4: 怎么回事？
2: 我正愁着无从下手呢，他们却自己送上门

要听妈妈的话，做好孩子。

0: 固定哨位，这儿，这儿一个，这儿，有的时候这儿也会有。他们的流动哨是15分钟一次。
1: 15分钟，足够了。
0: 不会是咱们俩去吧？
1: 你要是害怕，你可以不去。
0: 害怕？你也太瞧不起我赵宇了吧？不过，我真是有点担心呢。
1: 你什么也不用担心。行动时间定在午夜12点。

0: 肚子。我。
1: 你怎么了？
0: 我睡不着，陪我出去走走吧。

0: 就是这个院子，怎么办？
1: 快，把脸蒙上，往里冲！
2: 纯子，你出来的太早了，我还没有玩够呢。
3: 我是怕他们伤着你。
2: 伤着我？难道我黑带九段是浪得虚名的吗？把他们给我带走。

0: 医生，我们家机器怎么样了？他是你亲戚啊？啊，是我表哥。
1: 你表哥的腹部是怎么中弹的？
0: 小鬼子每天一到晚上就胡乱打枪，他不幸被打中了。
1: 啊，他失血过多，恐怕。

0: 医生，你抬起头来看看我吗？
1: 什么？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这真是太好了。
1: 什么太好了？
0: 袭击我的中国人中有一个身负重伤了。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哎，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向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还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净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才说的是净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那哗哗听见声音响。 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五十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静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2: 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咱这五米。
0: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儿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型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
0: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 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5: 故事从这里开始。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0: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11: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12: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3: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10: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9: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14: 医生，你必须把他救活。
15: 你这话说的也太没道理了吧，有哪个医生不想把自己的病人治好的？
14: 听你说话的声音怎么那么熟啊？怎么是你？

0: 我离开你并不是因为我怕死，而是另有其他的原因。
1: 另有其他的原因？什么原因？
0: 我接到重庆发给我的密令。
1: 重庆发给你的密令？什么内容？
0: 这个我暂时还不能告诉你，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一定会向你和盘托出的。眼下的当务之急是
1: 来把这个衣服穿上。
2: 穿这个干啥？
1: 鬼子肯定知道咱们有人负了重伤，他们一定会到这儿来搜查的。
3: 莫愁姐让你穿你就穿嘛。
2: 哎，
3: 莫愁姐你真行，这么快就把医生摆平了。
1: 这个医生啊不用摆，咱们都熟。
3: 咱们都熟？谁呀？
1: 黄一博。
3: 他

0: 日本鬼子来了，
1: 快走！

0: 可真悬啊！
1: 憋，憋死我了。
2: 看见橙子没？
3: 没有。
2: 赶紧去给我找！嘿。

0: 是你把他打倒的？
1: 不是，我的拳头从来不打你。
0: 他可是杀害慕寒姐的女鬼子。
1: 这两码事儿。
0: 没想到你牛犊子还挺怜香惜玉的。
1: 是吗？
2: 蓝莹，你错怪他了。
0: 我怎么错怪他了？
2: 其实他这一招更狠。
0: 怎么狠了？我没看出来。
2: 他不用动手，活活的把他吓死，吓疯。你说狠不狠？

0: 我俩没听妈妈的话，做了坏孩子。你是说昨天晚上莫愁他们去偷袭陵墓，你们去帮忙的事情吧？您知道，人方大哥是神探，廖氏如神。那四大略那会儿，我就说了方大哥三声狗叫，神着呢。那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那昨天的事儿，您是怎么知道的？我们有暗线，有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通知，是他们送来的情报。独子，蓝莹。 我所说的纪律，并不是捆着你们手脚的绳索。我们强调纪律，因为纪律是胜利的保障。就拿昨天晚上来说，你们能够审时度势、及时出手，救出有党有军的行为，这在重庆已经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对团结我们全中国人民抗日来说，是具有极深刻的意义的。
1: 这么说，您不批评我们了？
0: 不但不批评，还要表扬，要记功。

0: 他并没有遭到任何打击。
1: 那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0: 他是受到了极度惊吓所致。
1: 极度惊吓？
2: 莫愁现在住在哪儿？
3: 我已经把他的东西搬到独自住的四合院了。
4: 姐夫，
2: 莫愁。

0: 一看到莫愁写，我就想到慕寒姐，我就想哭。他俩长得太像了，
1: 是双胞胎，能不像吗？
0: 可他俩走的并不是一条路。
1: 会的，我相信莫愁姐一定会跟咱们走一条路的。
0: 你根据什么？
1: 我呀，我就是王呀。
2: 我听莫寒多次说起过你。
3: 我姐怎么说我？
2: 你姐啊，说你是个敢做敢当的假小子，是铁打的。可是我没想到，铁打的莫愁也会哭啊。
3: 姐夫，你别挖苦我了。其实真正铁打的是我姐，我跟她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2: 莫愁，你真的没有必要这么妄自菲薄，你非常出色的，要不然你的上司也不可能把这么重的任务交给你啊。
3: 你是指
2: 夺金计划？
4: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
1: 把我送到军事法庭。
4: 错。
1: 错。
4: 这里有一封从东京发来的密电，你看一下。

0: 我首先向你公开一下我的身份，我是中共地下党员。
1: 这一点我早就料到了，可你为什么现在向我公开？
0: 信任。
1: 信任？
0: 对，我们将会共同去面临最艰苦的战斗，面对着最凶恶的敌人，去完成一个比大海捞针还要困难的任务，为此我们甚至可能会献出我们的生命。
1: 我听局座说那是30吨黄金。
0: 还有一个情况我必须要告诉你，你们中间有潜伏的间谍，代号叫做独狼。经过我们调查，这个独狼是双面间谍，他同时也是日寇情报机关的鹰犬，你们的旋风小队就是他出卖的。他至今迟迟没有浮出水面的原因，就是为了这批黄金。
1: 这只独狼潜得很深，没人知道他的踪迹。
0: 独狼也好，群狼也罢，是狼总要吃人的，迟早他会露出尾巴的。
1: 哎，有这么一个情况，黄一博你认识吗？
0: 虎头帮帮主黄金宝的大公子，认识。
1: 他其实也是我们的人，代号侠客。他昨天跟我说，
2: 我接到重庆发给我的密令。
1: 重庆发给你的密令？什么内容？
2: 这个我暂时还不能告诉你，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一定会向你和盘托出的。
1: 这只独狼会不会是他呀？
3: 独狼是谁我不过问也不管，我只想天皇陛下和日本军部夺金计划的完成，眼下正是用人之际。

0: 我手下又苦无良将，矮子里边拔将军，我觉得你铃木太郎比其他人还强那么一点点，所以我想让你官复原职，去完成这个任务。
1: 报告司令官阁下，我能不能不官复原职？
0: 你的意思是，你不能完成天皇陛下和日本军部的任务？
1: 不，司令官阁下，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说，不官复原职一样可以完成这个任务，而且比官复原职能完成的更好。
0: 什么意思？
1: 我要自由。
2: 让我们京城合作吧，这回不但是姐夫和小姨子的合作，同时也是有党有军的合作。
3: 我说我姐怎么非你不嫁呢？
2: 怎么？
3: 你的相貌，你的风度，你的智慧，你的言谈举止，你就是个杀手。
2: 杀手？
3: 未婚女人的杀手。
2: 你

0: 纯子死了，与其说他是自杀，还不如说他是受到了惩罚。我听医生说，他是受到了极度惊吓，精神才崩溃的。极度惊吓？
1: 你约我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件事吗？
2: 不，
0: 我是为了天皇陛下和军部的夺金计划。
3: 独子，我想。
4: 你想什么？
3: 我想去看看方大哥。这夜深人静的，他不知道该有多难受呢。
4: 媳妇儿，你真是个善良的好姑娘。好，我跟你去。
1: 我们要完成这个计划，有个最大

0: 障碍。
1: 我知道。
0: 你知道？
1: 方啸天。
0: 既然知道，为什么还留着他养虎为患？
1: 我是怕搞错了。
0: 错？宁可错杀三千，也绝不放过一个。他的死是我们胜利的关键。你马上按我的吩咐去做。

0: 穆科长，你怎么这身打扮？
1: 不要叫我科长，我已经不是了。
0: 什么？这不可能！
1: 有什么不可能的？松下司令长官已经撤了我的职了。
0: 啊？这没什么。这个俗话说呀、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相信铃木科长一定会东山再起的，所以您以前是我们的科长，现在是我们的科长，将来你还是我们的科长。
2: 这还是他会说，
1: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本来松下司令长官是要把我送到军事法庭的，但是他没有。知道为什么吗？这是他给我最后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

0: 谁？
1: 是我们。
0: 这么晚了，你们两个来干什么呀？
2: 蓝影说，这夜深人静的，怕你一个人难过，想过来陪陪你。我觉着他说的对，就过来了。

0: 谭姐，我的好姐姐。
1: 任务你们俩都清楚了吗？
2: 清楚了。
1: 那就赶快行动吧。
3: 我有一件事儿必须当着你们俩面说清楚。
1: 什么事儿？
4: 这个解决了方啸天警察局局长的位置谁做的？
3: 还用问，当然是我了。
4: 你？
3: 凭什么是你啊？我是官复原职，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我还带过呢。太算了什么东西啊？
4: 嘿，你
3: 谁爱去谁去，我不去。
1: 你为什么不去？
3: 他坐轿子凭什么我抬啊？您是我主子，我没辙。可他，
5: 我怎么了？皇军的红人，
3: 你屁股红吧？
5: 胡志刚，你买二两现房子没？你滴个灯笼照照，你陈爷是谁？上海滩也算有一号，不是什么乌龟王八蛋我能伺候。
3: 你爱伺候不伺候，少了你个臭鸡蛋，老子照样做槽子糕。
1: 都给我通通闭嘴。陈登科，事成之后咱们论功行赏。他当他的警察局长，我会向松下司令长官全力推荐你当保安司令，这样总可以吧？
4: 此话当真？
1: 绝不食言。
4: 那我陈登科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

0: 还没睡呢。
1: 你不回来，我怎么能睡呢？
0: 我这就伺候您休息。
1: 你伺候我？我看算了吧。我问你啊，你今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0: 我
1: 说呀，
0: 说就说，我今天晚上去张太太家打了几圈牌。
1: 真的？
0: 嗯。
1: 你还嗯？我实话跟你说吧，我已经派人到张太太家去了，人家张太太说你根本就没到她那儿去，你这又作何解释啊？说话呀！
0: 黄金宝，这种日子我受够了，我要跟你离婚，离婚！

0: 时间不早了，你们俩还是早点回去吧。
1: 方大哥，你真没事？
0: 放心吧。
2: 那我们就回去了。
0: 那好，明天见。
2: 方大哥可真不容易。
1: 是啊，方大哥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以前呢，戴 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5: 要不就50的，
3: 嗯，
5: 要不就100个，
3: 对，
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3: 嗯，
5: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3: 嗯，
5: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3: 嗯，
5: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
3: 嗯，
5: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是，
5: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3: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5: 对对对，
3: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5: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

0: 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3-4-9-6.1-2-0-2-0-1-7-2-1-0-3-9-7-4-2-0-3-0-2-0-1-2-0-1-2-0-3-0-8-5-3-4-0-2-0-1-2-0-4-0-8-6.9-6-0-2-0-2-0-1-2-0-5-0-2-0-1-2-0-5-6.6.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

0: 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 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7: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7: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 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7: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8: 这一行了，我心情
7: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那个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8: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7: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扔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8: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9: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0: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11: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4: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 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渔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3: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1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0: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下午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渔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 务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

本保安司令现在发布第一号命令，

0: 见谁抓谁，抓人，快！
1: 报告司令，郑浩没有人。报告司令，会让我们搜查过了，没有人。人呢？人呢？
2: 刘太太，
3: 刘太太，
2: 来了。
1: 刘太太，这是牛先生要的报纸。
2: 谢谢你，沈伯伯。
1: 不客气，走了。
2: 再见。

0: 听到沈伯伯叫我什么了吗？
1: 听见了。
0: 叫我什么？
1: 你把报纸先给我。
0: 你不说我就不给。
1: 我这没听见。
0: 你气死我了！你，沈伯伯叫我牛太太。
1: 嗨，你本来就是牛太太嘛，值得大惊小怪的嘛。来，把报纸给我。
0: 你说的倒轻巧，这可是我人生角色的重大转换。

0: 你看，把我吓了一跳。
1: 你呀、啊、你呀、啊，你都想死我了。
0: 来，
2: 保安司令，警察局长，日本人怎么那么高看他们俩呀？难道说，爆炸方大哥的住宅是他们俩干的？

0: 肚子想什么呢？
1: 啊，没什么。
0: 真没想什么？
1: 瞧你，
0: 你肯定是在想谁是杀害方大哥的凶手。我明白了，你怀疑不明身份的歹徒是胡志高和陈登科，对不对？
2: 铃木这一手可是真够歹毒的，这不是公然向社会宣布干掉方啸天是咱俩干的吗？
1: 是我，怎么了？是我，怎么了？
2: 你说怎么了？啊，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1: 我正是这个目的，障眼法。
3: 障眼法啊，
1: 不错，让这两个跳梁小丑在前台跳了，让他们把社会各界的目光，特别是中共地下党的注意力吸引到他们的身上，只要他们对陈登科和胡志高展开追杀，这样就可以把水搅浑，我们就可以成功了。
3: 但愿你的想法能够实现。
4: 老子现在是堂堂的保安司令，到哪儿都有人前呼后拥，哎，我就不信他们把我球咬下来当球踢啊！
2: 你别嘴硬，这么招摇，弄不好可是要给咱俩带来杀身之祸的。
4: 我看你警察局局长别干了，钻进耗子洞里安全。
2: 陈登科，
4: 他说他说，你叫我什么来着？
2: 陈司令，我说你别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咱俩现在是一丘之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0: 初琳，那天晚上真把我吓死了。怎么？我真把我爸那么一咋呼，你胆儿一小，就把咱们俩幽会的事情说出来，那可就要了我的命了。瞧你这点出息，哪像个男人啊！
1: 我是挺没出息的。那个老家伙呀，就是软的欺负硬的胖。我要是一软。
0: 他吹胡子瞪眼都能把我吃了，
1: 可我要是跳着脚跟他大吵大闹，要跟他离婚，他不也像霜打的茄子蔫了？所以呀，你也没必要怕他。
0: 话可不能这么说。
1: 那话应该怎么说？
0: 不管怎么样，他毕竟是我爸呀。

0: 好什么好？方大哥不在了，任先生，咱们也不知道他住在哪儿，咱们可怎么办呢？
1: 是啊，我现在才真正理解莫寒姐跟方大哥说的那句话。
2: 你要听妈妈的话，做好孩子。
3: 我们都听妈妈的话，做好孩子。
2: 这就对了，我放心。
0: 妈妈。
1: 对，我们现在就像没妈的孩子。
4: 所以，我们要尽快找到他们，让他们回到我们这个大家庭中来。
0: 莫愁姐，你离开咱们好几天了。
1: 是啊，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在干什么。

0: 司令，刚才胡局长说了这么多，他也是为你好啊。
1: 哼，我呸，他是为我好，我看他是看我当了司令眼红了。
0: 话可不能这么说吧，
2: 钱彪，你属猪的，忌吃不忌打。上次你给老子玩阴的，老子原谅你，这次赏你口饭吃，让你给我当副官，怎么想换门庭投靠姓胡的？
0: 不，没有没有，司令，
2: 没有就看老子眼色。
0: 哎，

0: 必须得查清楚杀害冯大哥的是不是陈登科还有胡志刚，但真是这俩小子，爷爷就揪下他们的脑袋来祭奠我的方大哥。
1: 好你个犊子，竟敢甩掉我吃独食，休想！

0: 嗨，是你啊，吓我一跳。
1: 嘿嘿嘿，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0: 渴了，喝茶。
1: 喝茶？咱们家附近茶楼、茶摊、茶肆好几个，你怎么舍近求远跑到这儿来喝来了？
0: 我跟你说啊，这家茶楼的茶特别好喝，特别香，我给你倒一碗。
1: 放下。茶香，应该是肉香吧？
0: 什么肉香？
1: 人肉，孙二娘的人肉包子不是挺香的吗？犊子，你要真是我男人，就给我实话实说。
0: 怎么样？
2: 你去佛香阁给我安排一下。
3: 你去佛香阁干什么呀？
2: 今晚我要祭祖。
3: 几点？
2: 11点。人家说子夜时分祭祖最灵光，我还得让我老祖宗保佑我飞黄腾达，步步高升呢。去安排一下吧。
3: 这个祭祖啊，它叫办法会，办法会呢就要花钱，钱呢？
2: 钱
3: 啊！
2: 别给脸不要脸。再说了，和尚要什么钱？那庙里吃的用的不都是信徒供奉的吗？
3: 那人家要是不肯呢？
2: 你腰上别的那是烧鸡啊，不肯把它带到我这儿来？
3: 啊，
1: 这不就结了吗？干嘛弄得那么神神秘秘的？
0: 我这不是心疼你吗？
1: 犊子，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俩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
0: 媳妇儿，有你这句话，我牛犊子足矣。

0: 不是钱副官吗？
1: 你是兰？
0: 是我。
1: 哎，你在这儿干嘛呢？
0: 我等人啊。
1: 哦，等人呢？你等谁？
0: 等你。
1: 等我。

0: 你的意思是你跟我？
1: 是啊，谁叫我有求于你呢？我不拿出点真东西，你也不会帮我，对不对？
0: 说得好，说得好，这就是无利不起三分早嘛。
1: 那边有空房间，我们去旁边吧。
0: 你还真会找地方啊！
1: 走吧，钱副官。
0: 走，走。

0: 这里是
1: 怎么着？不认识我呀？

0: 小子，过瘾没啊？过瘾，太过瘾了！别呀，我还没过瘾呢。如果用这个玩意儿砸在你的头上，娘嘞，您可不能这样啊！
1: 叫奶奶也没用。不是，您就是我的亲奶奶还不行吗？
0: 哎，媳妇儿，给人孙子一机会，我们呢可以不打你，你呀老老实实回答两个问题。您问。
1: 只要我知道，我都告诉你。方孝天的宅子，谁炸的？怎么着不想说呀？要不让你奶奶问问你？说呀，我都说。方孝天的宅子是陈司令啊，不是陈能可跟胡志高干的。
0: 真是他们俩？
1: 真是他俩干的。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听他俩说话，我听来的嘛。
0: 小子，你能确定？
1: 我拿人头担保还不行吗？

0: 真是他们干的！不杀了他们俩，南姐有心头之恨。
1: 对了，陈登科那小子今天晚上11点不是要到佛香阁祭祖吗？这是我们俩最好的机会。我也这么认为。
0: 好，媳妇儿，赶紧回家准备准备。
2: 嗯。
1: 媳妇儿，你看，那个不是黄一博吗？
2: 是他。
1: 他旁边那个女人是谁啊？
2: 是柳如烟，是黄一博爸爸黄金宝的四姨太。
1: 看得出来，他跟这个小妈的关系不一般啊。
2: 你管人家呢？咱们自己的事儿还忙不过来吗？走吧。

0: 是我。
1: 你活着呀？
0: 我不是好好的吗？任先生呢？
1: 走，我带你找他去。
0: 好。

0: 任先生，小天，回来了，坐坐坐，哎，我自己来，坐，您坐。怎么样？你的伤全好了，好了，都好了。这次到根据地见到咱们一号首长了，见到了，我马上就向您汇报。
1: 前边回来了吗？回来了。这个王八的，回来不是让我这汇报了？去，把他给我叫来。是。
0: 这次一号首长再三强调保住巨大财产对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性。他说：“我们要打败小日本，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要用铁拳彻底砸碎他们。但铁拳需要武装。” 枪支弹药什么都不能少，这就需要大量的资金，而这笔金砖正好就派上了用场。一号首长不仅给了我们重要的指示，而且还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情报，比如说黄金宝。老爷。
2: 你回来了？嗯。今天又到张太太那儿打了几圈啊？啊，
3: 今天没打牌。哦，今天没打牌。
2: 那你干什么去了？
3: 我碰到了一个大学的同学，跟他叙了叙旧。哦，
2: 大学同学，男的女的？
3: 你不要用这种审犯人的口气跟我讲话，好不好？ 你尊重一下我的自尊，好不好？

0: 等着瞧吧。
1: 独自和蓝影的情况怎么样？咱们的一号首长对他们俩可关心了，问这问那的。您这怎么了？
2: 别提了。
1: 怎么了？
2: 独自和蓝影失踪了。
1: 什么？失踪了？
2: 你出事的第二天，我去转移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

0: 司令，找我。
1: 你小子越来越不懂事了，回来不马上向我汇报，佛娘阁的事怎么样了？
0: 啊，妥了，全部办妥了。
1: 妥了？你小子跟老子说话，怎么跟老子一个背呀？转过身来。
0: 转过来！
1: 你怎么这么个熊样？谁揍你了？
0: 没有，没有，我这是走路不小心摔的。
1: 摔的？怎么摔的？
0: 在佛香阁，佛香阁那楼梯地板特别滑，我这一脚没站住，就咕噜咕噜就滚下去了。
1: 真的？
0: 真的，绝对是真的。
1: 你去吧。

0: 林木科长吗？我有紧急事情汇报。进来吧。哎，你就住我这间房间。行，你先休息吧。我就住在隔壁，有事找我。
1: 我没事儿，您忙您的吧。
0: 小田，在我们任务没有完成之前。 你这个烈士还要继续见下去。知道了。把这个穿上，出去进来方便一些。
1: 行，
0: 那我走了。

0: 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这酸的是真够味儿，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2: 是吧？
1: 所以董董，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朋友们。
2: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3: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呢？那么香，我打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1: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
3: 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的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1: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等等，你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啊是怎么做的？这里面可是有绝活的。
2: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您看这桶装呢，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1: 非常方便啊。
2: 它里面啊有六种料包
1: 啊，
2: 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10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1: 哎，现在10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2: 哎呀，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3: 嚯，这粉儿太好吃了。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是人家说的好吗？
1: 啊，
3: 酸甜苦辣咸，快乐到赛神仙。这粉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2: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
1: 哎，没错啊，不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2: 没错，
1: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2: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
1: 哎，
2: 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啦，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然也不能是非遗啊，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3: 这个好，这孩子要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带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1: 秃噜粉啊。
3: 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们准爱吃。
1: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的

0: 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
1: 嗯，
0: 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1: 对呀，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0: 耿总，耿总，
1: 嗯，
0: 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1: 没错。
0: 但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5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啊。咱们拿出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1: 嗯，5块多一桶。
0: 对，
1: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
0: 嗯，
1: 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2: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
0: 哎，
2: 嗯，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
0: 哎，
2: 是吧？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哎呀，我觉得17这个字儿啊，不好。
1: 嗯，您想，
2: 您举起点儿，再加一桶，
0: 嗯，
2: 18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就朋友呗。
0: 就是18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1: 您这砍价太狠了，亏的真有点多。行吧，
0: 嗨，
2: 哎呦，太好了，
1: 仅限100个名额
0: 啊，
1: 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0: 哎，
2: 好，
0: 可以。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经一根的粉条传奇。
1: 香，
2: 这个味道啊，就刚才一冲出来那个香味儿啊，
3: 可香了，我天
2: 啊，就窜鼻子，就闻着就流口水
3: 了。对，
1: 这个粉儿啊，真是一绝。这种鲜粉儿啊，吃着才过瘾。
2: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从外面也买过酸辣粉儿、就是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那个就特别难咬，但是这种鲜粉儿这种感觉，你一吃马上就能吃出来，而且吧，我觉得这个软烂度特合适。你想有嚼头的，再少泡会儿，对吧？像阿姨呀、要是觉得哎我不想那么有嚼劲儿的话，咱多泡会儿，哎这个软硬度可以随时调整。
3: 对，
2: 还有这个豆皮儿，
1: 这个中老年人都适合。
4: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经一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2: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4: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来，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1: 还要大力的宣传。经一根的粉，这回呀、我记住了。
4: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明矾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2: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得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1: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2: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经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明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吴明凡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啊，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堵着吃也行啊。
1: 嗯，
2: 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堵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啊，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3: 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吴明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嗯，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嗯、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嗯，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使劲儿啊，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嗯，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 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

0: 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1:1是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6: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17: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1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9: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6: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1:1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这是日本鬼子的又一个阴谋。
1: 这个阴谋肯定跟他们那个夺金计划有关系。嗯，
0: 小田，日本鬼子不是希望你死吗？好啊，咱们干脆就顺水推舟，你就演把烈士。
1: 演烈士？嗯，
0: 让敌人，特别是那只独狼充分表演。你呢，正好趁这段时间回一趟根据地。我告诉你，咱们一号首长特地从延安赶过来，他直接指挥我们这次战斗。
1: 太好了。可是
0: 你有什么问题吗？
1: 我放心不下牛犊子和蓝影啊。
0: 这你放心，你走了之后我就立刻把他们转移。
1: 犊子，蓝影，你们现在究竟在哪儿啊？
2: 今天怎么那么多菜啊？
3: 那你就多吃点，吃饱了有力气杀鬼子。
2: 你也多吃点。嗯。
4: 我又怎么了，科长啊？你们又抓我，我这次真是冤枉的。你放了我，饶了我行吗，科长？我求您了，我可是忠心一片呐，我。你不能抓我呀，科长。
5: 带走。
6: 带走，带走。

0: 长官，
1: 您是哪个部分的干部？
0: 报告长官，我是特务队二等兵南岳武夫。摩托车坏了，正在修理，已经修好了。
1: 你是要去执行什么任务吗？
0: 去佛香阁抓捕抗日分子。
1: 抗日分子？
0: 嗨，
1: 哟，那里有抗日分子吗？
0: 听说有一男一女。
1: 你继续吧。
0: 嗨。

0: 来了，来了，来了。
1: 命令所有的人马悄悄地围上去，必须给我抓活的。

0: 小心！
1: 停止射击。
2: 二位勇士，铃木科长宅心仁厚，不想要你们的命。你们还年轻，给你们一次活命的机会。如果你们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大日本皇军一定会优待你们。如果你们继续反抗，那么一定会被机关枪打成一堆烂肉。

0: 看到了吗？你们现在上天无门，下地无路，你们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投降。如果你们不愿意被机关枪打成一堆烂肉，那么就缴械投降，黄金一定会优待你。命只有一条，我给你们三分钟时间，现在开始计时。
1: 媳妇儿，一会儿我先冲出去，说不定可以先为你挡几颗子弹。
2: 胡说，要死再来一起死，咱们有的一拼。

0: 怎么回事？
1: 反弹呢，冲出去再说。
2: 一定不能让自己人给我跑了。

0: 真的是太好，太意外了。只要方啸天能开口，我们就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样，我把方啸天交给你，你一定要撬开他的口。
1: 嗨，
2: 谈何容易，谈何容易哟、哦！
3: 这有什么可难的？共产党也是人，我36道刑具往上一上，鬼都得给我开口。
2: 可方啸天不是一个普通人，你想征服他，比登天还难。
3: 是呀、啊、是呀、啊，方啸天不比有些人，一个日本娘们儿把自己祖宗都卖了。
2: 哼，我不管怎样还弄了个日本娘们儿，可你把你亲妹妹都拱手送出去了，你奶奶的

0: 开枪啊，开枪啊，我看看你们谁有胆子先开枪。这就对了嘛，既然没有胆子开枪，就不要把枪拔出来，枪只要举起来，那就必须要杀人。
1: もしもし。
2: 青叶。

0: 昨天可真悬啊，差点让小鬼子包了饺子。
1: 对，你说又是谁救了咱们？
0: 我还想问你呢。
1: 天太黑没看清，我就隐隐绰绰看见是一个穿着鬼子军装的人。

0: 是我，是我。
1: 我怎么就……你去哪儿了？你知道，我一直特别想你。
0: 我这不是来了吗？我也是，
1: 我还把头抬起来，让我好好的看看你。你是谁？
2: 你是？
1: 你是谁？
0: 千万别动，你的伤口刚做完手术，万一崩开了，对你的恢复没有任何好处。
1: 你是谁？
0: 这还用问吗？
1: 到底是谁？
0: 我是你的女人啊。
1: 我的女人？
0: 是啊。
2: 滚开！

0: 家。
1: 这是你的家？
0: 我的家。
1: 没错，我们已经派最好的医疗专家，用当今世界上最好的药物替你疗伤。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你的伤口就可以愈合。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行夫妻之实了。
0: 闭上你的臭嘴！
1: 骂得好，别人听起来刺耳的辱骂，可我恰恰认为，这是一个血气方刚、雄性激素旺盛男人的真实表现。仅凭这一点，我就非常非常的喜欢你。
0: 你可真够贱的。
1: 在我们日本，女人本来就是男人的附庸，男人让女人做什么，女人就该无条件的服从。我也是一样，你让我做什么，我都会无条件去做。我相信我们的结合将无以伦比，这在日中大东亚共荣史上将会留下一段美好的佳话。
0: 让我搂着一条毒蛇睡觉，你也不怕我做噩梦？
1: 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这与政治没有任何关系。
0: 你还知道你是女人呢？在这场万恶的不义之战中，你已经变成了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母狼了。
1: 在动物世界，最凶恶、最残忍、最能捕杀猎物的，往往都是母的。
0: 快滚吧，别在这儿烦我了。
1: 你真的
0: 滚！

0: 媳妇儿。
1: 什么事儿？
0: 我怎么觉着那穿鬼子军装救咱们的人有点像是方大哥呀？
1: 你呀，你是想方大哥想着魔了。
0: 是啊，也许是我太想方大哥。
2: 我都被骂成这样了你还笑？
3: 我不笑我还哭啊。静夜，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出这口气的。

0: 方先生这几天在这儿过得好吗？
1: 这儿有吃有喝，有医生给治伤，有如临大敌的士兵们站岗警备，你说我能过得不好吗？
0: 先生真是太幽默了。
1: 我也会严肃，而且会非常严肃，尤其是在跟你们战斗的时候。
0: 算了算了，今天我不想谈这些。
1: 那你来干什么？欣赏我这个战利品？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是朋友，我从你的资料里了解到你喜欢下围棋，我是特地来找你下棋的。
1: 这么说你是有备而来的？
0: 遇到你这样的对手，不提前做功课是不行的。
1: 你真想下？
0: 当然，围棋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国棋，日本棋手在全世界那是所向无敌的。
1: 是吗？那我倒想领教领教。

0: 犊子，别老在屋里闷着了，咱俩出去走走吧。
1: 我不去了。
0: 我是怕把你憋出毛病来。走吧，就算我求你了，好吗？
2: 黄一博，你凭什么抓我？凭什么？
3: 凭什么抓你？这当然是歌乐山的决定了。
2: 歌乐山？
3: 我不是对你说过，我曾接到过重庆发给我的密令吗？那会儿不方便讲，现在我可以向你和盘托出了。这就是那份电报，我现在照本宣科，一字不差地向你宣读。侠客，有密报称莫愁现已通共成为赤色分子，伪作闻讯十分震怒，现决定撤销其特派员之职，特命你将其秘密逮捕押送回渝。另外，伪作决定放弃保金计划，则令你和银狐想方设法将日方视线以此引向中共，借东洋武士刀处置，切切歌乐山。

0: 殊了，没想到方先生的棋艺竟然如此之高。
1: 没想到吧？你没想到的事儿多着呢。铃木，你说围棋是你们日本的国棋，错，你是在颠倒事实，捏造历史。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中国围棋就已经非常普及了。中国围棋堪称是你们日本围棋的鼻祖，所以以后千万别在祖师爷面前丢人现眼了，真的太丢人了。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2: 走
4: 走
2: 走。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Time again, I ask
1: myself, 问自己。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6: 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
7: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

0: 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士力智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四点：一，勇士力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二，勇士力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十大品牌；三，勇士力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四，那第四点就更牛了。勇士力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2: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所以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6: 故事从这里开始。
7: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0: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1: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2: 耳朵要舒服就选半耳通。
3: 半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5: 送到宪兵队去注射疫苗的176个孩子，他们根本就不需要注射什么疫苗，现在他们已经被作为人质扣押在了宪兵队。这些天真烂漫的孩子能不能回到家里见到父母，能不能长大成人，就完全取决于你，龙大侠。现在我宣布，到明天的这个时候，如果你还不出来投案，每隔1小时我就杀10个孩子，直到杀光为止。龙大侠，你不会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无辜的孩子为你白白送命吧？如果你还不出来，那我就接着杀女人，杀老人，直到把整个隔离区所有的人都杀光。我想你不会让自己的双手沾上这些孩子的血，沾上女人和老人的血，沾上所有无辜人的血，把整个隔离区所有的人都杀光。龙大侠，你自然也跑不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有个习惯，尊重更厉害的对手。为了表达我对你的尊敬，从现在开始，我就坐在这里等你，等着你来。

0: 想的应该。龙大侠就是再傻，也不至于傻到自投罗网的份上。
1: 按说龙大侠应该能够看出这步棋，但是他要不出来，那176个孩子怎么办？
0: 是的，你说龙大侠要是真不露面，他们会对那些孩子下手吗？
1: 东北村楼里的所有的男的，不就是无缘无故的让他们全部给毙了？
0: 这招也太损了。我要是认识龙大侠呀，非得告诉他死活都不要出来，到了看看他们杀完那些孩子还有什么招。
1: 杀完孩子，杀大人，再杀老人，把特别防疫区的所有人全部都杀光了。
0: 会吗？这特别防疫区小的溜的算一下也得有20000多人，这消息要是传出去，这还有人信吗？
1: 他们会对外界说这发生传染病了，反正真相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
2: 妈，你超市你买啥了？
3: 这都闹传染病了，街上还有卖排骨的。
2: 日本人说了，根本就没啥传染病。他们设那个特别防疫区，是为了抓龙大侠。
3: 这么说，这龙大侠真被他们圈在那个特别区里了？
2: 看这架势，马上是给圈着了。
3: 哎呀，就这么个有骨气的人，哎呀，可别落到日本人手里呀。
2: 吉人自有天相，你操这心干啥？
3: 看你说的，妈就不是中国人呐，还操那个心干啥？

0: 怪你媳妇儿啊不乐意。哎呀，我敢说啊，我每个中国人的心呐，都为龙大侠滴流着呢。啊，
1: 我那排骨给做了去。

0: 这小鬼子挺命硬，饭都不吃了。
1: 你说这日本人里边也只有缺心眼儿，他们就信龙大侠能来。
2: 哎，这么多活蹦乱跳的孩子，咱中国人心善呐，保不齐龙大侠为了救孩子，真就自己走出来啊。
0: 打赌？
2: 赌啥呀、啊？

0: 哎呀，师傅，来来来。
1: 这吃热的。
0: 师傅，啥日子呀？捞点排骨还挺不端累的。师傅，找我有事儿啊？
2: 有事儿你就直说。
1: 行，既然你那么说了，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今天还真是有事儿要求你。
0: 师傅，今天这怎么了？有事儿你说一声不就完了吗？
1: 我来呢，是想跟你结拜成兄弟。这我不在的时候啊，我就把我老母亲托付给你了，这个麻烦兄弟你帮我照看。事儿来太急，我身边的朋友，我想来想去的，只有你黑七能够让我信任。
3: 没啥，
1: 这是我一生的积蓄，老母亲平常生活的钱，还有给她找大夫看病的钱，包括她百年以后的寿彩的钱，都包在这儿了。拿着，快拿！我是怕万一我将来没有机会尽孝，到时候还得请兄弟你替我。我给你磕头了。
0: 师傅，你快起来！师傅，你这是咋的了？你要出远门啊？师傅，你是不是想上山当抗联？你要是想上山当抗联，带上我，咱把老太太也带着。
1: 要是项目能经得住那颠沛流离啊，可能我早上山了。就是因为老母亲的身体经不住那折腾啊，所以我才留下来，在日本人手底下忍气吞声。
0: 你既然如此，那你怎么忍心把家母托付给我离开呢？
1: 事不由己，身不由己。
0: 哎，师傅，这个钱呢，你拿回去。你不在的时候，我黑七就是老太太的亲儿子。我呀，先帮你伺候一段时间，保准没事。来，师傅，拿着。
1: 兄弟。恐怕我这一走就永无回头之日了。
0: 师傅，你不会是想去救人吧？你是去救孩子？你难道就是师父，你难道就是

蒙蒙师傅，哥哥你看得起我，我黑棋活到今天没白活，我跟你去跟咱娘磕头去，走师傅走。

0: 呀？
1: 娘，今天我和单师傅结拜成兄弟，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亲娘，单师傅就是我的亲哥哥，你愿意接受一个从小没娘到处惹祸的野孩子给你当儿子吗？娘，你答应我吗？
2: 钟情，这黑漆他是咋了？
3: 那啥，刚才在楼底下，那黑漆叨咕他自己身世可怜，想尽忠尽孝，这么一个机会，非拉着我拜生死兄弟，想进去做人的孝道。
2: 起来，起来，起来说啊！起来，
1: 娘，你要不认我，我就不起来。
3: 妈，这黑漆平常啊，也是个忠义的人。你多一个儿子孝敬你啊，我这上班也省得担心你的身体。这不，我刚才一答应他，他马上拉着我上来认您这个妈来。你别看黑漆，你帮小兄弟，只要他吱一声，不都成了咱家那个使唤的小子了？你就认。
2: 其实我认不认的，我早就把你们呐当自个儿孩子了。我就是腿要是利索了。我早就想给你啊找个人家娶个媳妇儿了。
1: 娘，就冲你这句话，我黑漆早就应该管你叫娘了。娘，你到底是认还是不认呢？
2: 认，从今往后啊，娘就认你这个亲儿子了。
1: 娘，黑漆这里给你磕头了，娘。

0: 清个清中会计。
1: 缸里没水了啊。
2: 嫂子，从今天往后我就是单家的人了，这活啊都让我来干。

0: 他。
1: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我见着龙大侠了。
1: 什么？你见到谁了？
2: 龙大侠，他找到我了，说让我跟你捎个话。
1: 他为什么会找到你？
2: 我也在琢磨，兴许是因为我有个老母亲能帮我拴住，哪儿都去不了。
3: 他是这样跟你说的？
2: 不是，这是我猜的。
1: 那你快告诉我，他是谁，什么模样？
2: 我看不清楚，他戴着个面具，个子跟我差不多高。
1: 那他想怎么样？
2: 他说，你如果能答应他的条件，他就会在24小时之内到这儿来投案。
1: 他的条件是什么？
2: 他说，你得写出文字的承诺，还得盖上宪兵队的大印。
1: 他要我承诺什么？
2: 第一个是，你得保证那176个孩子毫发无损。
1: 可以。这点我可以保证。
2: 第二个是，第二个是就是你不能追究龙大侠的亲属连带关系。
1: 这个我也可以答应，不过只要他按时来投案，其他人我可以不追究。
2: 还有是，对，那个龙大侠过来投案的时候，你得允许外国记者在这儿做见证，并且公开报道这件事儿。
1: 好，这三个条件我都答应。哎，回宪兵队，把我的印章取回来，快点。关键时候还是老朋友帮忙。
2: 帮啥忙啊？那让外国记者在现场报道这件事儿，会不会对你有不好的影响？
1: 让人来见证大日本帝国的胜利，有什么不好？
2: 那龙大侠要真不出来，你真把那些孩子都杀了呀？
1: 从内心讲，我也是个人，焉能不知道人间的真情？
4: 但是，如果事情非要走到那一步，
1: 大日本皇军言必行，行必果，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怎么，这是龙大侠让你来问我的？
2: 不是，这是我自己问问。
1: 那你什么时候和他见面？
2: 他没说，他说他随时过来找我。你是想用我把他引出来？
1: 不，龙大侠这样更高级别的对手，我相信他的人格。
5: 好嘞，
6: 很棒的，够了，
5: 喝点。美华呀，来把暖瓶搁那儿，过来跟妈说会儿话来。
6: 知子莫过母，
5: 我说。

0: 祥啊，这孩子打小不这样，就是因为妈这一直病在床上，就把他拖累的就待在城里了。他还有个姐姐，实性的很，就把照料我的事儿啊都推给他弟弟了。哎呀，也不知道游荡到哪儿去了，到现在也没个信儿。可我自个儿的闺女我知道，她也不会去干那伤天害理呀、啊、对不起祖宗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儿。自打日本人过来啊，占领了东北，钟祥啊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儿。我知道你心里不满不称心，妈心里清楚，时候不对呀。那日本人没来之前呢，咱家的钟祥就是你喜欢的那种男汉子。
1: 妈，我不嫌弃钟祥，老老实实过日子呗。
0: 美华呀，这话呀你可骗不了我，妈也打年轻时候过过，哪个女人不希望自己家的爷们儿像文天祥像岳飞呀？要怨呐你就怨妈吧，是我呀把我这儿拖累成这样，没骨气，老老实实的甘愿当顺民。但是我把话撂这儿，如果有哪一天我真的闭眼走了，我那儿子啊他就不会活得这么憋屈了，兴许还会带着你呀、啊、上山呢。我一想到这些，我一看见我那儿子老实巴交的样子，我这心里头就不是滋味啊。我就想自杀，可是我舍不得我的儿子，我离不开我的儿子。
1: 妈，别这样，我不怨钟祥，

0: 哥冤死以后，我遭了多少白眼儿啊！我那后妈差点把我给卖了，要不是钟祥啊，我都不知道我去哪儿。说我啊，我就这臭脾气，我说了那么多伤他的话，可能是因为这个世道吧，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看他那受气那样啊，我也不落忍，我是又气又恨。前一段去警察署汇报思想，都是他替我说的。虽然钟祥甘心做顺民，兴许是因为我的缘故，他才委曲求全呢。
1: 其实，在你没来之前，李大夫对我们家钟祥也确实有意思，妈也能看出来。可是那介绍人一说你是龙大侠的妹妹，还在那儿受治安条例管制的，那钟祥二话没说呀，铁了心就要娶你呀。这李大夫啊也是一个好人呐，我相信他跟我说的话，他跟钟祥啊肯定没啥事儿。
0: 有啥事儿没啥事儿又能怎么地？我有时候也想，你说这李大夫一个人带个孩子

0: 啊，是不是？嗯，
1: 妈只是想说啊，让你以后呢，对钟祥软了，啊，缓和一点。你晚上啊，替妈打听打听，他不愿意告诉妈的那个事儿，到底是啥呀？
2: 妈，你还说你了解你儿子，就他那张嘴，你能问出来？
1: 这小子嘴是真严，随谁呀？
3: 组长，
4: 谭师傅，你见到他以后，把这个亲手交给他，告诉龙大侠，我说话是算数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3: 你放心吧，让我走了哈。

0: 哥们儿，怎么回事啊？
1: 我啊，
2: 过来给龙大侠传了口信。
0: 真的？你认识龙大侠？龙大侠真的会来投案吗？
3: 我告诉他，千万别出来呀、啊，这是日本鬼子的陷阱。
4: 对对对，
5: 哎呀，龙大侠被抓了，
4: 可是
5: 那咱中国人劲儿可全泄了。
3: 你告诉他，别做傻事，飞蛾扑火呀。
6: 那个龙大侠不出来，那些孩子咋整啊？
3: 别信小鬼子的，那是钓鱼点儿。
5: 我就不信了，日本人他也人揍的，还能对孩子下手？
6: 他们肯定会，他们会把那176个孩子全部杀了。如果还抓不到龙大侠，他们就会把咱们防疫区的所有人全部杀掉。
3: 就是啊，杀了所有的人，然后划了一堆，用火一烧，再对外说得了流感的霍利拉传染病。开始就这么策划的，人全死了，没人知道，死无对证。
6: 对，
0: 凭龙大侠一身的武力，能让东洋孙子给困住吗？冲出日本人的警戒区，那肯定不成问题啊，是不是？
4: 是是。
3: 龙大侠，是你说的那样人吗？为了自己，为了百姓不管，那成啥了？
4: 不能，
6: 就是，那真是那样，他就不是龙大侠了，是不是？那行，你们聊，借个过哈。
7: 妈，
8: 嗯，
7: 我跟你商量件事儿呗。
8: 说，妈听听呢。
7: 你说那个龙大侠会站出来用自己的命救那些孩子吗？
8: 会。龙大侠一定会用自个儿的命去救那些孩子的。
7: 妈咋知道呢？
8: 你看从龙大侠的为人处事看呢，他不会让自个儿的命去让这些孩子去给他抵命的。
7: 你说他要不在市里，不知道这事儿能咋整啊？
8: 说龙大侠都给圈在里头了吗？
7: 那日本人说的话能有个准儿吗？
8: 哎呀，那可惨了哈！那那么多孩子可咋整啊？
7: 所以啊，为了救妮子啊、贤俊他们，我在想，要不我去认了吧。
8: 你说啥？你要去日本鬼子那儿承认自个儿是龙大侠呀？

0: 要去承认我是龙大侠，马上就回来了。
1: 不是不是，你以为那日本小鬼子就那么好糊弄吗？啊，你说你是龙大侠他们就信了，把你打一顿还得把你赶出去。
0: 那不一定，兴许他们就跟杀那个郝龙斌似的，随便找一个替罪羊呗。反正我觉得我去能把孩子们换回来。
1: 中奖了，这事儿啊你跟妈从来没说过一句实话。
2: 奉茶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

0: 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4: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3: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7: 仲夏，这事儿啊，你跟妈从来没说过一句实话。我知道你怕妈担心，把真事儿啊都说成是假。说过，小孝孝母，大孝孝国。如果真能把那些孩子都救回来，为啥不去呢？可在这世上，最舍不得的是你了，你要去，真是，哎呀，不要问妈，不要问妈，天下哪有这样的妈呀，会答应自己的儿子去送死啊？啊，儿子，儿子。妈信你，你怎么做都有你的道理。这事儿

0: 惜你没给儿妈留下一儿半女的，也让妈有个盼头。
1: 儿子不孝，可能以后就不能那么伺候你。
0: 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儿子，不说这个。

去吧，去吧，去吧，你怎么做都有道理，做你该做的事儿，不用问妈啊。

0: 等贤俊回家以后，你赶紧带他离开这儿，我怕日本人会追查你们的窝藏罪。
1: 窝藏罪？我窝藏谁了？哦，你是说上次我把你藏床底下那个事儿？哎呦，你就放心吧，我都跟他们说好了，你是我相好的，怕什么呀？大不了满铁路的人就说我是搞破鞋呗。
0: 多炫呐！
1: 我愿意。
0: 景欣啊，我不知道跟你说什么才好，真是难为你了，让你背上这么一个坏名声。如果人有来世的话，下辈子我会舍了命的追求的。如果要是能有什么可以弥补你的，我什么都愿意去做。
1: 你从来都没有这样教过我，你跟我这么说我已经很满足了。那个事儿不是已经过去了吗？怎么他们还在追究啊？
0: 这件事还没过去，我是怕那个贤俊回来以后啊，日本人会反过头来再追查这件事儿。
1: 你

怎么明天会回来？啊，你是说那天在学校操场上干的那事儿是你做的？你怕美华会察觉，回来以后就先躲到我屋里，想等下了班以后再出去。

事到如今，是不是也没什么意义了？反正只有我去，才能把孩子们还回来。

在你还没有娶美华进门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对你的情意。你很清楚，你在我心里从来都没有断过。如今你要自己去，去把孩子们救回来。我知道你想把贤君平平安安地送回到我身边，也好把你对我的这个情分有个报答。可是都到了这个时候，你咋就不能跟我说句实话？你难道还怕我把消息透露出去？

0: 你记住了，我这儿有一封信，是宪兵队写给龙大侠的承诺。你和宪军逃出去以后，把它交给法国或者美国的报社。
1: 我会这么告诉报社，不要让他们知道龙大侠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他是为了救人救一百多个孩子啊。我不能让我这么深爱的男人就这样销声匿迹的死。

0: 你说你穷担心啥呀？你把家里的衣服你都洗了，
1: 这件是夏天的，你洗它干啥呀？
2: 我不上班吗？闲着也是闲着，反正早晚都得洗。行了，兄弟，够了，买了都。赶紧回去歇着吧。
3: 今晚上我不睡了，哥，你让我陪你一宿啊？
2: 你陪我一宿干啥呀？我洗完衣服还有一堆事儿办呢，回去吧。我跟你嫂子睡觉，你也陪着呀。

善母的心里跟明镜似的。这是儿子在家的最后一个晚上，他不打算把这事说穿了，让儿子最后再尽尽孝道吧。母子连心呐，就要分别的儿子呀。

犯什么案了？赶快睡吧，明天就是小鬼子说的时间了，我们得看看龙大侠到底能不能出来。

0: 你说龙大侠明天会出来吗？
1: 我哪知道？
0: 那要是他不出来，日本鬼子就把那些孩子都杀了。
1: 我看这回日本人肯定会。
0: 那咱家妮子不就完了吗？
1: 不止咱家妮子，176个孩子的命都悬。
2: 日本鬼子不是人，哪是人干的事儿啊！
1: 哎，妹夫，你说这回龙大侠他会继续眯下去，不管这些孩子呀，还有这么多人的性命呢，还是会站出来把孩子们救回来？
3: 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龙大侠老婆。
4: 你跟我撂句实话，是不是龙大侠娶了你，你这辈子就心满意足了？
3: 你少贫嘴啊！啥时候学的你又抹掉嘴了？
5: 你真想知道？那好，我就一板一眼的告诉你，我就是喜欢，就是愿意。我要是嫁给龙大侠呀，我就天天烧烤。

香，我天天伺候他，我给他生一大堆的孩子，我天天给他唱歌，给他跳舞，我心甘情愿的当他八辈子的侍卫丫头，我还要给他唱五月

辛苦了，从结婚到现在我还从来没看见过你这样的啊。真信，真信了你。哪有那个命啊，龙大侠才看不上我呢。

0: 我就保佑咱们家妮子能平安回来，保佑给老百姓杀死鬼子龙大侠平安。别的都无所谓，
1: 美花，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2: 不说了，这话说的够多了，太累了。
3: 不行，美花，
1: 必须今天说。

那啥，李大夫，尊祥，记住我白天说的那些话都是气话。你不知道，你走了以后，我跟妈说了很多。自打我进了这家门，我跟妈还是挺对心思的。你要跟我离婚，肯定不是妈的意思。你是出了名的孝子，你跟我离婚，你敢不征求妈的意见？

0: 慢慢说。
1: 你跟万恩负义的儿子要跟我离婚。
2: 哎呦，猫一出狗一出的，他那是逗着你玩呢，你还当真了？
1: 不是逗着玩，是真真的。我说这么大的事儿，你敢不经过妈的同意就跟我离婚？他说，看，
2: 不过。钟霞，钟霞，
3: 妈，你叫我。
4: 钟霞，你干什么？
2: 你说你啊，三更半夜的，你干嘛呀？你要休了他。有妈还在呢，你敢？
3: 哟，妈，你可真生气了！我跟他说着玩的，这么大的事儿，你说我哪敢不听您的呀？
2: 我说就是嘛，这才像我的儿呢。行了，妈溜睡觉去吧。
3: 你也歇着。
2: 妈溜哄媳妇睡去吧，啊！妈溜呢，哄媳妇睡觉去吧，啊！

善母在装睡，她心里明白儿子和美华离婚是儿子在安排后事，她不想让美华在善家守一辈子寡。善母看见儿子就在门口，她多想喊他进来，可是她不能喊，她要让儿子好好睡一觉，在上路前。

0: 你今天白天放我那儿给老太太日后的花绣，你把它给嫂子吧。
1: 老兄弟，我今天之所以去求你，就是因为你嫂子必须得离开山家，我走了不能让人活活守寡呀。我们俩也没个一男半女的，凭啥把人拴在这儿啊？他得有他自己的光景，对吧？你没听刚才他唱歌多好听啊。
0: 哥，那你就这把钱给嫂子，究竟咱妈的钱我去挣。
1: 兄弟别拗了，听哥的行吧。你嫂子的事儿我都安排好了啊，歇着吧，快去。

0: 让他带上吧。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思。我这辈子不能陪着你，就让这件毛衣一直守在你身边。
1: 好，我一定穿着它去。
0: 不要说出来。

0: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赠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即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2: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是晚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今天靠你们俩。
5: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儿。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 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2: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

0: 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0: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0: 什么东西啊？拿过来给我看。
1: 那啥，那个人家托我给别的朋友烧了一件毛衣。
0: 毛线一看就是好毛线啊，你针脚真匀呐、啊，一看就是花心思织的。
1: 哎呀，你别酸不拉几的说人家了。
0: 你别以为我什么都没看见，我才是你明媒正娶的老婆。你给我听好了，你在家敢穿一次这件毛衣，我大头朝下摔下楼，死给你看。
1: 行行行，你放心，在这个家里我肯定不穿这个毛衣，行了吧？
0: 大丈夫说话算话，你记住了。

0: 下面跟你说个事儿，你不许一惊一乍的，你再把我妈吵醒我就走。
1: 你敢？
0: 我是吓唬你的。这是一包钱，挺多的，是别人敲诈你们家的钱，你别问我怎么拿到的，我现在把它交给你，也算是物归原主了。哎，你别打开，先别打开，以后有时间慢慢数。那个还有，这是我写的一封咱俩离婚的休书。不，你别急，你听我说完，你用得着就用，用不上你毁了他，行吧？我是觉得万一将来你能够遇到一个可心的人，或许他能够证明点啥。还有谢尔盖的房子已经低价转让给我了，这是房子钥匙，那个房契在那信封里头。以后你要在这个院里住的不想住了，你就带着妮子搬过去。
1: 你今儿怎么了？
0: 没事儿，美华，你我夫妻一场，其实咱俩并不熟，是吧？有些事儿呢，不跟你说，这其中的道理

这一出跟谁学的？李大夫。今儿你上你妈那屋睡去啊！我烦你，我现在还不想睡。

0: 撵过来了。
1: 嗯，妈呀，你咋还没睡着啊？嗯，
0: 哎呀，来搁那睡啊，枕头来。这些天呢，美华也不容易，啊，让她自个儿静静也好，睡一觉啊，明儿日头一出来，也就云开雾散了。夫妻两口子过日子，不就是这么回事儿吗？啊？来，往里睡睡，来，靠着妈。

0: 啥时候才能碰面呢？
1: 这啥事儿可都说不准。反正不管到啥时候啊，儿女这心最牵挂的就是自己了。

0: 哎呦，这大刘啊！你冯翔怎么是你们呢？你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1: 哥，我真爱你啊！赶紧收拾东西，跟我们走。
0: 去哪儿啊？
1: 这儿留让鬼子给围住了，你们怎么进来的呀？
0: 不，我们是从下水道里爬上来的，是专门来接山猪的。
1: 接我干什么呀？
0: 上帝专门让我来，今天出去。
1: 哥，我去备战吗？等一下，等一下。 孩子怎么办？他们怎么出去？还有这个区的老百姓。刘化勇在牺牲之前已经通知我了，已经批准了我加入你们组织的请求。我现在已经是你们的人了。这样吧，你们回去。 跟上级说一声，说我得留下来救那些孩子。这样，那个明天晚上，你们过来找黑七，把李大夫还有他儿子接出去。

0: 儿子要走了。
1: 来，过来，跟妈贴个脸儿。

0: 怎么样？
1: 没事，
0: 走一片云彩，
1: 我挺好。你忙你的去吧，让我静一会儿。

0: 你说你一大早上起来你就堵人家被窝，你知道寒碜不？
1: 单正祥去哪儿了你都不管吗？
0: 管他人去哪儿了，不用你管。
1: 你真的不在乎他去哪儿了吗？啊，
0: 你干嘛呀？
1: 他上班去了。这个人呢，他就死了。他拿自己的命去换孩子们了，你居然不管不问的，你知道吗？你们家单忠祥就是龙大侠。
0: 你疯了吧你，龙大侠。

0: 龙大侠不来了？
1: 来，肯定来。哥们儿，
0: 真来啊？
1: 真来，真来。兄弟，托你办个事儿。
0: 说。
1: 一会儿把我这自行车送到我家去，行吗？
0: 怎么你不回来了？
1: 说不准，兴许就不回来了。这车子还得给家里换俩钱花。
0: 行，我保证给你送到家。你家住哪儿啊？
1: 道外南八大街136号院，就那圈楼。
0: 好了，
2: 好
0: 了，
2: 好
0: 了，
2: 好，放心吧，没事。
3: 好，慢走啊。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叔叔，他再也来不了。
1: 梅花，你我夫妻一场，其实咱俩并不熟。有些事儿呢，不跟你说，这其中的道理，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觉得，兴许有那么一天，你会知道，其实咱俩挺般配的。

0: 怎么能把那些孩子都放了呢？你又被那些狡猾的人当猴耍了。你看看你带回来的那个一号案犯，假的，这肯定又是一出调包戏。你的脑子怎么比猪还蠢？消息传出去，我们这些帝国军人的脸面往哪儿摆？
1: 事情还没有那么糟糕。如果我们真的被愚弄的话，放回去的孩子我们还可以重新再抓回来。
0: 记者，您这些现场的记者呢？
1: 司令官请放心，现场的记者都是由我们便衣队的队员装扮的，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2: 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1: 甄别，通过审讯看看他能不能说出外人不知道的细节，比对，让他写字，和每一次一号案犯留下的字条做笔迹鉴定。
2: 好吧，就按你的意思办吧。
1: 事关重大，我恳请司令官能够和我一起参加审讯。
2: 好吧，我陪你去，我倒要看看这人是怎么演戏的。不过欺骗皇军也要枪毙。
1: 嗨，
3: 风茶
4: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5: 耳边清静，心情都变好。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7: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4: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9: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0: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1: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12: 戴上这个眼镜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3: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9: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4: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5: 还是很专业的。
12: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6: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7: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8: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一

0: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千元口你们俩，
1: 铅华洗净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6: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6: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5: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8: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否？单是 行动不方便，不把他安排好，我也没办法离开。
1: 你所指的离开是要去干什么？
0: 我只有把母亲安顿好，我才能去山上参加抗日义勇队。
1: 你接着说。
0: 我母亲的娘家在笔架山，去年我一个人去我母亲娘家找亲戚的时候，我亲眼目睹了你们日本人把笔架山2000多人全部杀光的现场。有老人，有男人，女人，有满头白发的老人，你们连在怀里面吃奶的孩子都没放过。
1: 说你自己的事情。
0: 从那天起，我就发誓要为那些无辜的中国人报仇。后来我打听到，是一个叫顾家宝的保长带着你们日本人

0: 说是要领着大家去长院照相，完了以后就挨家挨户的把大家都骗到长院里。那个顾家宝，他是我母亲娘家老刘家五大爷的亲戚，从小我们在一块儿跑过地，我认识他。后来我在中央大街又遇见他了，他跟我说他对你们日本人有功，所以呢你们就把他带到城里来，给他换了名字，还在城里给他安排了差事。我们中国早就有一句古训，叫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1: 所以你就杀了顾家宝？
0: 杀这个败类那是替天行道，天经地义的事。我就是想告诉所有的坏人，老天总会有报应的，所以我在效仿武松，在杀人的现场留下杀人者龙大侠的字条。龙不是我一个人，是千千万万中国人的象征。

0: 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杀的顾家宝吗？很简单，我拿块鹅卵石就把这畜生给砸死了。
1: 你砸它是哪个部位？
0: 脑袋呀。具体是什么位置？左面、右面、前面、后面，还是上面？
1: 这儿，右后方。

0: 你知道吧，龙大侠第二次做的是什么案件？
1: 那会儿你还在外地，没到南铁来呢。前世九成的人都应该能说出来，龙大侠第二次杀的人是郊区税务所吃人的鬼和狗。
0: 好吧，现在我们对你做笔迹鉴定，请你把杀人者龙大侠这几个字再写一

0: 看起来生活的还不错。你这两天好像还胖了点。
1: 心情好。
0: 真羡慕你啊，还那么轻松。请你来是有件事要告诉你。从明天开始，你的案子就不再由我管了。
2: 怎么回去干老本行去了？
0: 不，降级处分。你不想知道为什么吗？
2: 跟我有关啊。
0: 是我写给龙大侠的。是我写给你的那份承诺书被刊登在南京的报纸上了。你很聪明，猜出来接受采访的记者都是宪兵队的便衣，所以你就叫人把那份承诺书给带出去了。是李大夫帮你带出去的吧？
2: 没有，这事跟他没任何关系。
0: 你就不要再替他掩盖了。李景星在南京的英租界接受了美国记者的采访，把你的事情都说了。现在日本军部怪罪下来，我也无可辩驳。还有一个消息，由于龙大侠案件传播的范围太广，影响巨大，所以日本军部下令要掩藏对你的处置，今后龙大侠这个称呼不许再提，所以对你所有的指控将会以杀人魔王这个罪名来起诉和宣判，把你变成一个罪大恶极的刑事犯，这也是我替你觉得遗憾的地方。从今往后，龙大侠这个称呼不会在档案和报纸上出现。你替中国人伸张正义的行为，不会被外人知道。你将和土匪、抢劫犯一块出去。你笑什么？难道你这么做不想流芳百世？
2: 谁能够流芳百世啊？你真以为能够流芳百世？恕我直言啊，到头来你们还得回到你们的海岛去。中国人还会年年过春节吃饺子，会有人记得我。老百姓心里面想什么你们想管都管不了，真的。
0: 好，我们是各说各的。看在我们曾经是工友，你救过我的命，在调职之前，我只能为你做最后一件事情。

0: 你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
1: 知道，因为你也知道，就算我死了，我也会在你的脑子里缠着你一辈子。
0: 和你这样的对手较量，是另外一种荣幸。

是嫁给卢大侠呀，我的天天是要高兴，我天天伺候他，我给他生一大堆的孩子。

千万别让日本人知道，不会让冷大侠留下后人。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告诉你，伊森是我结合刘华友的女儿，让我结婚告诉咱们。

0: 你的样子牢牢地刻在心里。我更是在难民见面的孩子。他爸爸长得什么样啊？
1: 那小子跟你皮很。

不忘了。今天送你的福不只是我郝美华一个人，王大侠帮我替全国的老百姓

出差，没在家。我现在领你妈，给我娘磕头，祝我娘福如东海。

0: 妈，我回来了。妈，钟祥回来了。李大夫，李大夫，我是钟祥啊。美华，我是钟祥啊。
1: 他们怎么都不理我呢？
0: 美华，我是龙大祥。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5: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眼睛是花了以后不戴眼镜儿。

0: 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这是中国西南山区的一段山脉，虽然古战场已经消失，但这里仍然居住着从远古走来的一个大家族——百里家。百里家族青壮男丁结习武术，自称民团武装，非官非民，却是黑而不恶，深得民心。百里飞扬是百里家的大当家，他飞扬跋扈，杀伐决断，是百里山区说一不二的土皇帝。逼近年关，曾经离家出走的三少爷百里彪带着征兵400的任务回来了，然而谁也不知道一个惊天的阴谋即将开始。

0: 在下百里县县长刀书宇，恭候长官多时了。
1: 回县府谈。
0: 没问题，没问题。白莲少将，请上座。
1: 刀叔叔，看来您完全是把我当成外人了。
0: 哎呀，刀某不敢啊。你看你这一别多年，没想到贤侄真是平步青云呢。你可是咱们百里县的荣耀。
1: 刀叔叔过奖了。实不相瞒，这趟晚辈必须得凑够400人才能回省城述职。刚才要是不弄出点阵势来，恐怕真的很难完成。
0: 但你要征集400人，这可是一件大事，这还真得你们家老爷子点头才行。
1: 应征入伍保家卫国，是每个中华儿女应尽的责任。
0: 是，
1: 不需要任何人点头。

0: 再说了，这可是李大帅下的命令。
1: 你看，在这个百里县呢，你们家老爷子做主，你要非要这么做，你这不是在难为刀吗？
0: 刀叔叔，您可是一县之长。
1: 哎呀，我这个
0: 难道还怕他不成？
2: 老爷，叶家有人击鼓鸣冤，状告百里寨。
1: 百里寨，叶家，叶显林，
2: 不，叶家大少叶天素。
1: 状告百里寨，百里少校，您看，您在离开这儿之前也是咱们这儿的治安官，不妨跟随刀某一起去看看。

0: 别送，出什么事儿了？把你看到的都说出来。我亲眼看见我们家老爷被百里家的人给劫走了。这可是百里家的老三，啊，是咱们百里县新上任的治安官。这人用不着介绍，20年前我就认识他。您就告诉我，官匪一家。
1: 这官司我还打得了吗？没什么官司是打不了的。
2: 叶天颂，这么长时间不见，嘴皮子倒是利索不少。
0: 百里彪穿了身官服，你还真像个人了。我倒要看看，你敢不敢枉法？
2: 行了行了，都是一起长大的兄弟，何必这一见面兵戎相见？
0: 看见的，一个字一个字的给我说清楚。那天在码头上劫走我们家老爷的人，手里拿的都是百里家的护撒斩马刀。护撒斩马刀，天网恢恢，杀人偿命。
2: 百里彪，你可都听清楚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一把护撒斩马刀能说明什么？我看这件事没有搞清楚之前，不能忘掉。百里老爷动了，
0: 有什么话不能大声说呀？
2: 没什么话不能大声说的，定罪需要证据，闹一闹我就抓人，官府的大佬还装得下吗？
0: 这单凭一面之词，不能妄下判断。
2: 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不过是一群贪生怕死的鼠辈，算叶某瞎了眼。告辞！你给我站住！叶天颂，我警告你，别一口一个官匪勾结，诽谤官府，我先绑了你。既然来告官，我就给你一个交代。
3: 好啊，我等着。来人，去百里寨把百里飞扬给我带来，我要当面对质。
4: 是。
3: 你就是百里飞扬？
4: 哪儿冒出来这么一个愣子混？啊？
3: 我们营长有令，请你即刻下山，配合调查。
4: 什么狗屁营长？爹，是三爹。

0: 你们营长。小王八蛋十几年没回家了，回来就调查，
1: 调查个屁！
2: 叶选林失踪案，有人举报，说是你绑架了，证人现在就在县政府。
0: 什么？叶选林被绑架了？
1: 我怎么不知道？我已经半个月都没见他了。
3: 这件事儿跟我们百里家没有关系，不是我们干的，你们搞错了。
2: 在下也只是奉命行事。百里老爷，请您随我走一趟吧。
0: 让我下山是吧？
1: 可以啊，
0: 除非叶选林发丧的那天我肯定到场。
1: 你们营长想见我是吧？
4: 也可以，
0: 正好来喝老子的血酒。
5: 他真是这么说的？
6: 报告，一字不差。
7: 这百里家就是咱们百里县的天，架子大点儿也在所难免。
5: 他是百里山的天，那你呢？你是什么？
7: 这
5: 为什么替他说话？
7: 刀毛不敢。可问题是，咱们百里县有哪家会有这么大的胆儿？
6: 你他娘的是不是认准了就是我老哥干的？啊？
7: 怎么会呢？可证人他就在院里。
6: 狗屁人证！你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的人证？
5: 百里县长，
6: 是
5: 谁让你进来的？
6: 对不起，长官。
5: 进来。
6: 我觉得这事儿，
5: 百里县长
6: 是
5: 跟长官汇报情况，应该怎么说？
6: 应该说报告长官，报告长官，我知道错了。报告长官，我觉得这个事儿不是百里家干的，百里家干不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
5: 行了。
6: 报告长官，我说完了。
7: 百里长官，您先别动怒啊，刀某不是想让您干那种大义灭亲的事儿，这人在其位，有些事儿他真是无可奈何呀。您要是不方出面，刀某愿意承担。事情我不查出个水落石出，作为父母官，我如何向老百姓交代？
5: 刀县长这话是什么意思？话里话外的，你认为我会徇私枉法？要真是百里飞扬干的，我第一个动手灭了他。
7: 您这是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
5: 不用说，洪飞
6: 到。
5: 他说什么？
6: 他说了，您要见他，上山喝喜酒。
7: 喜酒？

0: 大命大，一定不会出事儿的。
1: 百里家土口谭姓刀的都接着，报官有什么用？
0: 小姐，话可不敢这么说。老爷一向奉公守法，才创下这偌大的家业，而今出了意外，不报官还能做什么？
1: 杀人偿命，百里家草菅人命，就得负责。
0: 小姐，小姐，快来人跟着小姐。

0: 咱百里家跟叶家井水不犯河水，这么多年都过了，你爹他犯不着这么干。
1: 叶家向来财大气粗，那老王八蛋最看不得别人过得好，这事儿真不好说。
0: 别老王八蛋了，王八蛋了，那是你爹，
1: 那是你爹。
0: 哎，你看看看看，就你现在的德行，跟你爹一模一样。
1: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许你说我像他，你不长记性是不是？
0: 哎哎哎哎，阿彪阿彪阿彪阿彪阿彪，别闹！
1: 活该，这就是出尔反尔的报应。
0: 哎，我可跟你说，这么多年我让着你，不是因为我怕你，是因为我是你的长辈。你说说，这个世界上最关心你的人，除了你说的那老王八蛋，是不是就是我？不管你听不听，这话我得说，这事儿你不能这么干。你就算杀了我也没用，咱俩生是百里家的人，死是百里家的鬼，脱不了干系。
1: 什么日子？
0: 什么什么日子？哦，婚期后天。
1: 臭不要脸的老东西，老的都快哭了，不用心做光宗耀祖、树碑立传的事儿，还动这种歪心思。
0: 你说你这嘴，
1: 你给我滚出去！滚！
0: 有本事你就上山跟你爹闹！看什么？就咱那十二个花秧子，你爹一个屁就崩碎了。你就闹啊！你要不闹，你是孙子，我不管了。

0: 说你这大半夜的，啊，有完没完了还？
1: 大哥，这么晚了还没睡？
0: 我倒是想，你这骚音不停啊！这百里寨上上下下老老少少，谁能睡得着？
1: 大哥，阿文知错了，从今往后晚上再不练琴了。
0: 啊？哎，别！
2: 你练你的，
0: 你要是不练了，爹又得说我欺负你。
1: 啊，大哥，尝尝。
0: 老三回来了。
1: 老三回来了。
3: 你说你们叶家造什么孽了？
4: 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觉着事儿不对。
1: 你再废话就出去。别走，你也别太着急了，先喝口水。
5: 你准备什么时候上山？
1: 我什么时候上山跟你没关系，这事我肯定给你个交代。
5: 子期现在在你爹手里。
1: 百里闪闪，
0: 啊，
1: 你上山告诉那个老混蛋，让他不许断子期一个手指头。
4: 我老哥再混蛋也不会对丫头下手的，
5: 连我爹都敢动，你怎么能放过我妹妹？少绕圈子了，告诉我，你到底准备什么时候上山？
4: 你别蹬鼻子上梁。
1: 后天。
5: 后天。后天不是你爹的婚期吗？
1: 这事跟你没关系。百里闪闪，你怎么还不去？
4: 啊，
0: 他现在当了大官儿，看不起我们这些山野土匪。
1: 阿彪当上大官了，
0: 爹让我明天去县里把他请回家里来，我跟他没什么话说。要不你陪我去一趟，
6: 大哥，我这花瓣酒也泡的是时候了，正是出味的时候。明天我带上他，咱们三个在城里好好喝一喝。
0: 省省吧，明天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1: 大哥，
6: 我的好大哥呀，我怎么觉着你们还没见呢，这就又要干仗了？遇到什么再难的事儿、再大的事儿，都好好说呗，好不好？
0: 好好的。

0: 到了，
1: 长大了，
0: 太帅了。
2: 眼里没有这个大哥呀，
3: 这是谁讲的？13年了，说话还那么阴阳怪气的。

0: 当上大官的时候给咱们家争脸了，了不起。
1: 两个小兔崽子见到长辈也不叫，别因为我长得绍兴就不好意思张嘴。
2: 小叔，
0: 小叔，
1: 哎，阿成，阿文，哎呀
3: 哎呀，大哥二哥，走，进屋喝酒。
1: 喝酒，走走，快，
4: 等等。这次我和你二哥来，是爹让我给你带话。
3: 大哥，今天我们兄弟叙旧，不谈他。你要是再提他，送客。
0: 对对对，其他多余的就不说了。咱们哥三个这么长时间没见，先喝个痛快再说，对不对？
4: 老三，爹的话你都不想听。到底要干什么呀？
3: 大哥，13年前我就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今天你和二哥来，三弟心里特别高兴。咱们喝咱们的，不提他。走，喝酒。
5: 老三，话儿不能这么说。
6: 爹，还是爹，儿子就是儿子。爹和我特别想让你回家看一看。更何况明天是大喜的日子，爹想见你。
4: 老二，你留下来陪老三喝酒，我还要回去给爹复命。我先走了，
3: 大哥。

大哥，对了，你知道你来跟那臭脾气，我去收拾你。13年没有回家，多想和哥哥们好好喝一杯。可叶璇临失踪的事情，一天没有搞清楚，他就不得不坚持自己的原则。大哥的几句话，重重压在胸口。这个家要怎么毁？百里彪不知道。

0: 忍住。
1: 这段为百里家祈福避祸的舞蹈，法师牡丹自己也不记得跳了多少回。百里飞扬娶亲本是可以冲喜冲煞的好事，可就在昨天夜里，牡丹最后一次占卜问卦的时候，发现卦象突变，并且预示有血光之灾。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还没有办法化解，这让牡丹

0: 哎呦，宝贝儿啊，还没到拜堂的地方呢，你着什么急呀、啊、你？哎呀，哎，过来，转过来，拜天地吧啊、哦！
1: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2: 高堂没了，不用拜了，喝酒吧。来，
3: 都停下来，

0: 站起来，
1: 站起来。
0: 百里飞扬，你一把年纪了，还知道什么是脸皮吗？
1: 你害不害臊？
0: 百里家的脸
1: 全让你丢尽了。
2: 你脑袋上那个营长的帽子，刚他妈戴了几天啊你！告诉你，等你当了师长、军长，你再给我打官腔。今天是你爹续弦娶媳妇的大喜日子，按照咱们百里山的规矩，你陪着爹喝三碗酒，好吧？
0: 百里飞扬，你听好了，叶选林是不是你绑的？

0: 条路，要么放人，要么跟本官回县衙协助调查。
1: 老刘，今天这是什么日子？你不跟哥去喝两杯酒？走，
0: 二哥你听着，这是公事，你走开。百里飞烟，我再重申一遍，要么放人，要么跟我回县衙协助调查。你要敢动歪心思，老子灭了。

0: 叶家的事儿和我他妈没关系，准备战斗！放下，把枪放下，放下！再告诉你一遍。
1: 叶家的事儿和我没关系，信不信由你。老三呐，听叔叔跟你说句公道话，叶家和你爹向来是无冤无仇，你和子琪还对过娃娃亲，你爹犯得着去碰他吗？大家听着，他百里飞扬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比你们清楚。 不管人是不是他结的，既然有人指认，而且证据确凿，他就脱不了干系。我再重申一遍，我白立彪办的是公干，请大家不要阻挠。
2: 你必须跟我回去协助调查。
1: 来人！
3: 站住！动我弄死谁！ 都把枪放下，都放下枪！百里长官，百里老爷，且容刀某说几句好吗？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4: 是。
3: 虽说叶家这个案子疑点重重，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是百里老爷干的，但这个案子再没有查清楚之前，就一口咬定是百里老爷劫的人，我想这事儿做的有点不妥吧。为了给百里老爷一个清白，为了查清这个案子，我想一会儿百里老爷不妨跟我去趟县衙，帮助调查调查。但现在不急，回头再说。
5: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3: 我是说，今天是老爷的大喜日子，又来了这么多的客人，咱们还是先办喜事，协助调查这事儿呢，往后再说。今天不急，但我是坚信百里老爷是清白，咱们还得先拿出证据。百里家家大业大，这百里债就在这戳着呢。
0: 他是跑得了和尚，也跑不了庙。您说呢？不行！你究竟要干什么？
6: 叶子琪，是不是在你手上？放人！老子给你绑了一个媳妇，你不但不感谢我，还跑到我这耍横，啊？放了我妹妹！
7: 没你说话的份儿！百里飞扬，你听着，你要敢再不配合，我就亲自动手。爹，今天是您大婚的日子，您看。
0: 放人！
6: 放人！

0: 再说，好，我就给你个面子，等你的婚宴结束，我在山下等你。
1: 13年，今天是你第一次回家，你就这么忍心走？啊？陪我一会儿，喝杯酒。
2: 是啊，老三，这人都到了，一块喝个酒。这咱们一家人有什么解不开的结呢？啊？
0: 你们家的酒，我喝着烧心。

0: 恭喜啊！
1: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些年你怎么看他？啊！滚蛋！

0: 是百里山区说一不二的霸主，大喜之日，儿子闯进来这么兴师问罪，让他觉得叶选人失踪似乎比想象的更复杂，也更严重。事实上，会有更加匪夷所思的事情接踵而来。
1: 都给我精神点！老爷，
2: 啊，
1: 人手都齐了。
2: 好，你，还有你，跟我走，其他人都留下。
1: 老爷，您这是？
2: 我是帮着老三查案的，又不是打仗。
3: 带这么多人去，怕老三想多了。
1: 夜路难走，万一出了什么情况，你多带几个人照着。
2: 夜路难走，这百里山几十年，我走过多少夜路啊？我怕过谁啊？啊！行了，你还有你，给我走。

0: 百里彪在意的并不是和百里家的关系，回来征兵毫无斩获，失踪案又扑朔迷离，他想尽可能理智才能尽快找到真相。
1: 经理，我党匍匐前进。
2: 大晚上脑门让风刮了。
3: 晚上凉了，我穿上吧。我以为就我一个人急呢，没想到你小子也

0: 留情。我不光是因为那老王八蛋的事，我想的是别的事儿。征兵就征了三个人，我怎么交代？
1: 百里山的月亮就是美。

0: 放过我，告辞告辞。
1: 老师，哎，您慢走啊。
2: 哎，大少爷，
3: 朱叔，哎，
4: 我爹呢？
2: 老爷出去了。
4: 什么？
2: 他下山了？
4: 为什么不告诉我？
2: 老爷说了，他要一个人去见三少爷，不许人跟着。大少爷，你今天没少喝，早点回去休息吧。啊，
4: 不行！你马上召集人手，跟我走。
5: 是，
6: 大少爷。

0: 大锤。
1: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0: 大家都警觉点啊，
1: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你死！

谁干的？别死！

0: 你干什么？怎么回事啊？
1: 你们是劫了，都是因为这个小王八蛋！让开！你来人！
2: 阿成，
1: 你别动，这是家里事儿，不用回去。
2: 阿成，你冷静，说清楚怎么回事啊！
1: 都别打了，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百里老爷子。
2: 百里彪，
1: 要不是因为你逼着接下山，爹不会被人劫。
2: 是，你大义灭亲，我告诉你，你这辈子都是百里家的种。来人，
3: 大人，
2: 回山上召集人马。

各位都已经到了，请坐。我相信各位长老已经听到了风声，我爹被人劫了，劫了，劫了，趁此安静。百里家不可一日无主。 作为我爹的长子，在这个时候，我有责任站出来，替家里主持大局。钟叔，百里家几百年来从来没出过这么大的事情，不管那绑匪是谁。 他一定是冲着我们百里家来的，所以我决定，从今天开始，百里一族恢复备战状态。

0: 百里家少了谁，都不会垮。阿成说的有道理，敲山震虎，就是要让那些小人知道什么是怕。钟叔，您带人去山上搜，我带人去县里，
1: 去县里
2: 不啰嗦。
0: 他还到县里头去！哎呀，有这个必要吗？不能打扰百姓啊！我知道，你们有些人不服我，没关系，等找回我爹，你们还是你，我还是我。

0: 是不想篡权。不过，你们要是敢捣乱，别怪我手下无情。
1: 大少爷，大少爷，
0: 钟叔，擅扰乡党，残害无辜者，杀无赦。
2: 管不了这么多，
0: 大少爷，谁敢得罪我们百里家，死路一条。

0: 表。要不是因为你逼着爹下山，爹不会被人劫。
1: 是，你大义灭亲，我告诉你，你这辈子都是白里家的种。你这辈子都是白里家的种。
2: 哎呀，熬了一夜，洗把脸睡吧啊。

0: 阿彪，你爹身手那么好，不会有事的啊。
1: 珊珊，我是不是过分了？
0: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别往心里去。
1: 白丽珊就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0: 他们找了一夜，整个山都翻遍了。我估计你爹这会儿啊，不一定在哪儿玩呢。
2: 伯伯，营长，白丽城带人下山了。
0: 一定要冷静啊，别急。
3: 慢点，让开，让开，走，出来了，等等。走。
4: 百里城这一下把百里家绝不扰民的规矩破了。找爹固然是不得不办的事情，但对于百里城而言，他更希望所有人看到他在百里山的作为和地位。
0: 说话别说话。
2: 报告营长，队伍已经集合完毕。
0: 那是你大哥，用不着这样吧。
1: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
5: 把这些人带回寨里。
6: 是，走。
0: 冷静啊，让他们散了就得了。
5: 全体都有，把这些骚扰百姓的人全给我拿下。

0: 三弟，你要干什么？
1: 反抵抗者严惩不贷。
2: 过分了，过分了，给他留点面。
0: 百里彪，我现在替百里家做事，你不但不帮忙，

0: 还跟这儿添乱。你当好你的官，百里山的事情不用你插手。
1: 我是百里县的治安官，百里山发生了骚扰百姓的事情，我当然要管。你就是给天王老子办事，也不能胡作非为。百里城，带着你的人老老实实的跟我回去，否则后果自负。
2: 小兔崽子，翅膀硬了。
1: 宝贝，
3: 站开！
2: 找死！
3: 宝贝，住手！
1: 马夏，
3: 阿彪，他是你亲哥。
1: 都听好了，把这些人全给我带走。
4: 走走。
5: 傻子都知道你大哥爱面子，你俩从小一块长大，你能不明白啊？
1: 面子，面子是什么？
4: 面子就是一张害死人的皮。我百里彪就是要扒下来这层皮，一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5: 你少在这跟我装腔作势，你不就是想证明你跟他们不一样吗？啊？咱百里家说白了，那就是横行几百年的山匪，甭拿你那套来要求他们，这不公平。
1: 百里家就是横行几百年的山匪，
4: 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也能趾高气扬的说出来。
1: 百里山山，我跟你说了多少遍，
4: 我回来干什么？我回来就是要改变这一切，我要让百里山百里家学会做人，而不是当匪。
1: 百里闪闪，这些话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听不进去是不是？
4: 滚！
5: 放你大哥！
1: 你是在求我还是在要求？
5: 你甭管是求你还是要求你，反正这事儿你做的不通人情。
4: 百里闪闪，
5: 到！
4: 向右转！

0: 小彪，
1: 大哥，
0: 把你大哥放了。
1: 你们俩就为这事儿来的？
2: 三少爷，你怎么能这？
3: 不好意思，是刀某让二位来的。
1: 有劳刀县长费心了。
3: 不敢。
0: 赶紧放人！
2: 三少爷，老爷出了事儿，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结果，咱百里家不能再出事儿了。
4: 白长官，你放心，这件事情上我会负全部责任，但我希望百里长官能把

0: 彪，
1: 我爸，我爸。
2: 大哥，
0: 阿成，听阿仲叔说啊，
3: 阿成，哎。

0: 啥？
1: 现在关键是要找老爷。
2: 是的，我做什么都是错的，我错了。你们有本事，你们去做。
1: 告辞。阿成。

0: 疼！啊！
1: 以现在的情况来看，绑架百里老爷和叶家老爷的，很可能是一伙。

0: 这个叫黑狐的，非说要见你。黑狐，你来干什么？钟叔，
1: 二少爷，三少爷，
2: 你是谁？
0: 他是咱们家的杂役，不管事儿的。什么事儿？
1: 我看见是谁把老爷抓走的？
0: 快说，怎么回事？
1: 那天家里来了好多客人，酒很快就喝完了。小的下山去买酒，就在回来的路上，
3: 装上，带走。
4: 我爹也是被这样抓走的。

0: 百里城沮丧到了极点，整个百里山区都知道自己被弟弟五花大绑关进了大牢。他觉得所有人都在他的身后议论自己。
1: 怎么了？
0: 这么多年来争夺权位的愿望有多强烈，遇到的阻力就有多大。
2: 你看清楚这些人的长相了吗？
3: 我只记得有人少一只耳朵。
1: 一只耳朵。
2: 钟叔，难道你认识？
1: 不可能，这绝不可能。
2: 我问你，他是什么人？
1: 白狼。家今天这个地位，很多事不方便我们自己做。白浪就是帮我们解决难题的人。多年前，老爷救过他一命，他对我们家是忠心耿耿。可是前些年，他跟他手下的人错杀了徐家的人，让老爷把他一只耳朵给切了。后，他们就销声匿迹了。
4: 百里彪，是真是假？抓到白狼，一切就真相大白了，不对吗？
2: 我知道，钟叔，这白狼在哪儿？
1: 三少爷，
2: 我问你，白狼在哪儿？
1: 金佛柳梁子。
2: 金府柳梁子，
5: 百里闪闪
6: 到，
5: 集合队伍。
6: 是。

0: 怎么了？
1: 没事。
0: 子琪，白朗的事儿你知道多少？
1: 从没有听说过。白朗既然是你爹藏的杀手，又怎么会让这么多人知道？
0: 你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不过我觉得
1: 我不想怀疑。最不想怀疑的是我。
0: 我知道。
1: 百里彪，百里彪，如果是你爹干的，你会站在哪一边？
0: 你想说什么？
1: 如果真的是你爹干的，你会不会杀了他？

0: 心里听着，我只负责抓人，做错了事就要付出代价，不管他是谁，但是杀不杀他由政府决定。
1: 政府，你知不知道在百里山你爹就是政府，谁都不会动他。我不想难为你，我只是想知道你还是不是我认识的阿彪哥。不过看样子已经不是了。
0: 子欣，你听我，子欣，
2: 加快速度，都开始，快点。
3: 阿彪，
4: 哎，好好哄我啊。其实最不希望是咱百里家干的，又是人家小牛啊。但万一要真是的话，你说你俩这玩意儿钱咋弄？
0: 最好不是，管好你们家的人，不能学习。
2: 都精神点儿。

0: 现在几点了？
1: 啊，过晌午了。啊，爷，您别着急，小姐啊，这一路上就喜欢写写画画，肯定会耽搁不少时间。嗯，没关系，我这就去迎迎她。
0: 不用，再等会儿。

0: 我爹的五谷令，什么东西啊？我怎么会知道？
1: 五谷令是号令百里山各个山头的令牌，我要救回我爹，我……
0: 你别跟我说那么多，我听不懂。
2: 这是我做的点心，你要吃吗？钟叔好像回来了，你还是赶快走吧，你爹最讨厌别人进他的屋子。

0: salgo ahora.
1: ¿白狼有多少人?
2: 二十来人。
0: 确定吗?
2: 小的不敢确定。
3: 你要是敢耍我， 老子今天一刀一刀剐了你， 明白吗？
2: 小的明白， 小的句句是实话。
1: 黑虎， 你过来。 你现在说的每个字儿和你的性命都息息相关，敢拿自己命开玩笑的人是找死。说话呀。
0: 小子明白，小子明白。
1: 王妃
4: 到。
1: 探路。
4: 是。

0: 这是太阳的位置，这儿是我们现在的位置，前面就是金浮柳梁子，如果有埋伏应该在金浮柳梁子的北和南两个点上。
1: 你怎么知道这里地形图？
2: 我们营长是谁啊？不信呢？不信自己查地图去。
0: 金浮柳梁子四面低，中间高，站在金浮柳梁子的上面，下面的情况会一览无遗。白狼如果早有防备，只能在北和南这两个点设下埋伏，等我们的人进去，同时封住北和南这两个点，把我们围死在里面。
2: 那咱们怎么进去？
0: 所以只能速战速决。
2: 什么意思？
0: 只要我们的人快速进攻，就能够冲过山谷，就能很快的反攻为首。
2: 咱们人这么多，目标这么大，怎么冲啊？
1: 那咱们就分头行动，不但能分散敌人注意，而且能相互支援。
0: 西北偏西，东北偏东，还有南，从这三个点同时进攻。如果这样的话，除非白狼的人是我们的三倍以上，否则他拦不住我们的进攻。
3: 准备吧，
4: 整理枪械。

0: 金府柳梁子怎么变成这样了？把黑虎给我叫来。黑虎，过来。是这儿了？是这儿了？你确定？我确定。这地势怎么变了？
1: 这的地势老爷大改动过一次，
0: 那你怎么不早说？
1: 我以为三少爷知道呢。
2: 阿彪哥，你快点拿主意啊！我们到底该怎么打？
3: 不对呀、啊，从这地势来看，这个地方易攻难守。老王八蛋不会那么蠢，这里面一定有玄机。
0: 对了，我听说你爹往这儿运过炸药。
3: 这对了，里面布了炸药阵。
1: 三少爷，这要是真有炸药的话，咱也不知道它埋在哪儿。要不这样，我先摸清楚，然后再带你们来。
2: 你少废话，
0: 滚蛋！
2: 阿彪哥，你快点想办法呀！
3: 王飞。你们几个听着，部队分成两个部分，王飞带第一队佯攻，对方见到有人进攻，一定会设法把你们带进布好的炸药阵，
4: 别让他们进来。
3: 王飞将计就计，开枪打他，但不能进去，枪声一响立刻握打，对方如果谨慎不会拉响炸药，但门口的守卫会暴露出来。珊珊，对方守卫一旦暴露出来，别老想着接着走，全力开枪打死他。先后两拨人进攻，对方会乱了阵脚。如果他们在慌乱之中拉响炸药，咱们的机会就来了。那是全力进攻，一举拿下。我说明白了吗？
0: 明白。
5: 阿彪哥，那我干什么？
3: 你跟着我，王飞。
1: 哦。

下去。

0: 老爷。
1: 哎，人呢？
2: 这接了半天我没接着嘛。按理说省城到这儿不应该耽搁那么长时间呀。

0: 白朗在哪儿？说话，白朗在哪儿？说实话，老子留你条狗命。我是百里彪，我爹在哪儿？说，谁把你弄成这样的？
1: 快说，是谁干的？
2: 你知道你为什么要死吗？因为你只听百里飞扬的。现在我们大少爷百里城要当家了，所以你必须死。
0: 到底谁绑架了我爹？说。

叶叔叔。

0: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1: 这出戏你演得真好啊，这个不是你爹的吗？
0: 子琪，你干什么？又不是阿彪杀了你爹。
1: 白礼彪，这笔账我一定要找你算。我不会让我爹就这么白死。爹，咱们回家。

0: 送叶小姐回家。
1: 一切有交代。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3: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哇，
4: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6: 大家好，大家好。
4: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6: 当然了，
4: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6: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4: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6: 不懂科学。
4: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6: 是，
4: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6: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7: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6: 走
7: 走
6: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4: 哎，
6: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4: 对，
6: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4: 是，
6: 那就坏菜了。
4: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6: 对
4: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

0: 啊，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3496.1 2 ZL2017-2103947.4.0 3 ZL2017-2123385.3 4 ZL2017-2103902.X 5 ZL2017-2103906.2 2017-2104-0186.9 6ZL2017-2109655

0: 0.6，永诗丽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丽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呀，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诗丽

0: 这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倒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 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0: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真的。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0: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池里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池里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池里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池里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泳池里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泳池里。
7: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泳池里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 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

0: 肺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勇士力智能跨境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您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 坊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

0: 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动。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胡闹啥呢？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玄武饭店。
1: 玄武饭店，
0: 我想给你和女儿一个惊喜。
1: 这路上这么多的宪兵和警察，我们去玄武饭店。
0: 有你和女儿在，怕什么？
1: 我知道，你大概不会离开。
0: 我都等了八年了，我能这么随便离开吗？啊？是不是强哥？靠着爸爸坐，来，
1: 宝贝，叫爸爸。
2: 爸爸。
0: 哎。

0: 谢谢你，童光。我想，这一定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候，
1: 此生幸福的开始。

0: 气吗，咪咪？
1: 开心。
0: 来，祝我们的咪咪生日快乐！
2: 小寿星生日快乐！

0: 你就快走。
1: 不，还是把女儿交给你。
2: 明珠，
1: 等会儿警察和宪兵来了，你就走不了了。再说女儿交给你，我放心。

0: 谢谢你能过来。你女儿呢？让她爸爸带走了，她本来就是吴家的人。
1: 你舍得吗？
0: 没有什么舍不得的，这是命，都是命里注定。
2: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3: 站长，我
2: 行了，这件事到此为止，剩下的我来处理。
3: 谢谢站长，谢谢站长。

0: 不是一个吹毛求疵的人。你好，家庭背景、婚姻状况，这都是大事，组织上不了解情况，如何掌控局面啊？
1: 老张，北平市委是有我档案的。
2: 老张，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关键是下一步的行动。从一个侧面上来说，戴威放了吴兄，以至于救了吴兄，帮吴兄脱险，这说明啊，他的确是有策反的基础。
0: 女人嘛，情的结深了点，但情是

0: 到的东西。他救一号帮一号是为了什么？因为女儿。他动用宪兵又说明了什么？说明他早有准备。如果今天不是中间发生了什么意外，谁也不知道以后会有什么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吧？
1: 按原定的办，策反戴威。还有，一定要把钱胜拉过来，在中山一号执行的时候，要让钱胜改其意志，暗度陈仓。
2: 我担心钱胜有变数。
1: 钱胜的事儿，我有把握。我在戴威的房间发现了一份绝密文件，老蒋的疑心病能帮我们一次大忙。老蒋决定在这次中山行动之中除掉钱胜，
2: 这倒是逼他起义的一个良机啊。
0: 一号，你就不担心这个情报是假的吗？

0: 说的也是啊。我当初不同意策反他，就是因为我不相信老蒋会用一个逆行的女人。他一定是冷酷的，冷血的。
1: 我相信我的判断，我看到的文件一定是真的。因为我进戴威的房间，出于偶然，绝非必然。就这么定了，我马上安排统战部的人到南京，联络前任的事儿就拜托魏老大了。

0: 刚睡着，小丫头太有意思了。你就让她在这先住下吧，等上海那边安排好了再说。
1: 我是担心这个点的安全。
0: 不是没几天咱们的部队就打过来了吗？你放心，有我在，你女儿就在。

0: 警察和宪兵来了，你就走不了了。再说，女儿交给你，我放心。
1: 我当初不同意策反他，就是因为我不相信老蒋会用一个逆情的女人，她一定是冷酷的、冷血的。
2: 你不要放弃啊！千万不要放弃，不能放弃啊！不能放弃。
3: 老张不懂女人，我是女人，我完全能理解戴维。她是个杀人机器，可她也是个女人，更是个母亲。一个八年的梦碎了，如果她真的是那么冷酷无情，他会杀了你，杀了敏敏，杀了我。可是他并没有。你要把他追回来，为了敏敏，为了你，也为了上级交给我。

0: 我都等了8年了，我能这么随便的离开吗？
1: 我想这一定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刻。
0: 错，应该是此生幸福的开始。

0: 知道的都写在里面了。
1: 谢谢你的配合，你可以走了。

0: 是你的话，就得意不起来。
1: 你是谁呀？
0: 不用关心我是谁，你该关心的是为什么我会在这里。
1: 那我倒要问问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0: 因为你触动了章鱼的须子。
1: 你到底是谁？
0: 黄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黄雀。告诉你，螳螂的事归我管，回去告诉杜将军，此事到此为止，

0: 怪吗？不想见我？
1: 你还是存在于我的想象中比较好，我已经习惯了。
0: 为什么？
1: 沙大哥死了，有些多。

0: 什么东西改变了？
1: 我们之间不应该有情感。
0: 是吗？
1: 情感是脆弱的，如果不是为了信仰，如果不是为了革命的需要，我绝对不会毫不犹豫地开那一枪。我居然亲手开枪打死了我最敬重的人，我快受不了了。
0: 我懂了。
1: 如果有一天我要开枪亲手打死你，我行。

0: 你爱过我吗？
1: 我一直爱着你，可是现在不爱了。沙大哥死了，我的心也跟着死了，感情是没有结果的，就像你和戴威一样。
0: 戴威，
1: 你们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你女儿的事我也知道了，我都看到了，你们真是太冷酷了。
0: 你是说我吗？
1: 我说的不是你，是政治。他们来抓你了。

0: 戴小姐，你怎么了？不会是因为你女儿吧？
1: 我等了8年，没想到是这个结果。
0: 你可以回到她身边，就像今天一样。你们已经团圆了，不是很高兴吗？
1: 一切都结束了，
0: 才刚开始，怎么能够说结束呢？是你自己想结束了吗？
1: 不是我想，是命运的安排。螳螂也好，终结者也罢，充其量我就是一个杀手，而每一个杀手最致命的就是他的感情。虽然杀手们都知道这一点，但是也无法超越。为了今天短暂的团聚，我必将付出最大的代价。
0: 为什么？是因为杜雷吗？
1: 杜雷他根本威胁不了我。我可以告诉你，选择南京站不是我的安排，是上面的安排。原因只有一个，他生性多疑。
0: 利用他多疑的性格制约你？
1: 他制约不了我，但他们低估了他的能力。他的确很有能力，他太狡猾了，而他的狡猾让他失去了信任感，这也是为什么伟作最终选择了毛人凤的原因。我现在还有一件大事要办，就是要完成中山一号行动。
0: 可是你不是说他是一个陷阱吗？
1: 哪怕是一个陷阱，也需要有推手，而我就是那个推手。
0: 怎么要走啊？
1: 丽红，谢谢你，我心里这些话说出来舒服多了。也许你说的对，我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回到他身边。

0: 这是科长，
1: 老板，拿上包子来了，来，你的包子不错。
2: 刚才那个人，他是七号别墅值班员。
3: 他们开始怀疑戴威了。
2: 从上海到南京，他一直被监视着。
3: 杜雷，
2: 还有人，另外一拨人。
3: 人后有人，老蒋惯用的招数，看来押运国宝已经开始了。
2: 我想，戴威非常明白。
3: 我在上海看到他箱子里有一份绝密档案，你要想办法弄到手。
2: 知道了。
3: 戴维明知道完成任务以后也是死路一条，他还要一意孤行，我看他是想杀身成仁。
2: 你应该把他拉回到你的身边。
3: 我也这么想。
2: 他把女儿还给你，他已经放心了，可是他说

0: 还有一份重要的事情没有完成。
1: 报仇。
0: 杀稻田青衣。
1: 夺回袁青花。
0: 除了绝密档案，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去做？
1: 策反戴威，迫在眉睫。还有，钉住杜雷。
0: 可是戴威说他已经没有作用了。
1: 被踢出局的人不会善罢甘休的。杜雷明知他面前是条死路，只有挣扎，或许可能死里逃生。
0: 他是想做给老简看。
1: 想证明给老蒋看，那杜雷啊，首先得成功。现在事怕乱起，只要我们策反戴维成功，利用杜雷引出斯文特，就能逼这个乱棋走成残局。
0: 难怪戴维要这么多的赏金要你的脑袋，这颗脑袋真是太厉害了，连我这样的人也迷乱其中，真是直播一条道，豁然开朗一条路啊。
1: 那是因为在黑暗中我们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0: 你就别再夸我了，现在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是沙大哥，尤其是杜雷要晋升我为中校，这是可耻，每晋升一级我要踩着多少人的尸体。真希望明天就可以结束现在所有的一切。
1: 要想革命成功，必定会有磨难，只是这磨难近在眼前，让人无法释怀。雷红，谢谢你。
0: 如果有一天为了国宝，你会用枪指着他吗？
1: 谁啊？
0: 戴小姐。
1: 不会。
0: 那如果为了革命需要呢？
1: 也不会。我们之间不需要这样，我相信他是和我站在一起的，他会回到我身边的。

0: 伤感了，你的天笑哥这么好好的还在这喘气儿呢吗？啊，没想到我马天笑躺在医院里觉得这么舒服，不用去找共产党，还有美人在旁边陪伴，哇，太美好了。我真希望我的伤别好，就一直这样。
1: 天笑哥，
0: 嘘，别说话。李红，你仔细听，窗外的小鸟叫得真好听，它们太自由了。

0: 站长，
1: 怎么样？
0: 他被人袭击了。
1: 我跟他单独谈一下。
0: 是。
2: 站长，
1: 来，
2: 没事。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站长，这事儿说来话长了。我在上海新城饭店取的所有证据被一个叫黄雀的人全都拿走了，而且他还让我转告你，螳螂的事情就此让您别管了，由他接手。
1: 黄雀
2: 啊？
1: 哪个部门的什么人？
2: 我看他的派头像总统府的。
1: 少校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我从上海回来，天不是蒙蒙亮了吗？我就直接开车去了少校公寓，没想到少校的公寓也被人给闯了，而且那个人还袭击了我，我还没看清楚是谁打的我。
1: 少校当时在什么地方？
2: 他去买早点了。
1: 伤得怎么样？
2: 还好，等化验结果出来就可以出院了。
1: 你不能休息了，马上回站里。
2: 是，
3: 快快快，快走，就是这里。这。

0: 我是杜雷啊，你是丁先生吗？
1: 丁先生，这里没有什么丁先生，你打错了吧？
0: 错了，哦，对不起啊。

0: 兆丁先生啊。
1: 都跟你说打错了，你怎么回事啊？
0: 不会错的，我一直用这个号码和丁先生联系的。
1: 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丁先生。

0: 总统府外交部查一个叫丁卯生的人，他曾经是驻旧金山领事馆的参赞。
1: 是。
2: 哎呀，没事没事啊，放心吧。
0: 上校，
2: 站长。
0: 有少校一个人接不就行了吗？要这么多人干什么呀？
2: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竟然有人敢袭击咱们保密局的人。
0: 保密局怎么了？阎王老子？
2: 站长，照您这么说，我们都成了软柿子了。
0: 你想干什么呀？造反呢？
1: 站长，我们受了委屈，不能说说吗？
0: 你们受委屈，我还蒙冤呢。
2: 站长，您也甭蒙冤了，只要您发句话，我就不信了他们还真成天王老子了。
0: 我不是正在查吗？你们都放冷静一些，我会弄清楚的。
2: 知道了。
0: 少校，到我这儿来一下。
1: 是。

0: 下的形势你怎么看？
1: 风云突变，
0: 原因何在？
1: 戴小姐的上海之行。
0: 我关心的是我们南京站，最近两起事情都是冲着南京站来的。我们南京站怎么了呀？你说的形势怎么讲？
1: 风声鹤唳。
0: 风声鹤唳，
1: 确切的说是因为站长，站长的处境可不妙啊。
0: 说说看。
1: 有人利用了站长的性格。
0: 利用我的性格？我什么性格？
1: 多疑。是站长先怀疑戴小姐的，站长一定跟上面的某一个人说过。
0: 不是我怀疑戴小姐，是戴小姐太值得怀疑了。

0: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有人利用了站长的性格。
2: 利用我的性格？我什么性格？
1: 多疑。是站长先怀疑戴小姐的，站长一定跟上面某个人说过。
2: 不是我怀疑戴小姐，是戴小姐太值得怀疑了。
1: 我没有说错，那个人也需要掌握戴小姐，所以他对站长表示支持。站长是专家，而戴小姐是行家，在站长的职业能力下，戴小姐迫于情况危急露出了破绽。
2: 你是说戴威是共党？
1: 他未必是共党，可他和共党有说不清的关系。
2: 有意思，说下去。
1: 现在他们觉得够了。
2: 什么够了？
1: 对戴小姐的摸底。
2: 戴小姐露底了？
1: 问题是他们并不想见底，他们本不想这样，因为他们还需要他。可是他们并没有我们专业，我们办的是案子，而他们操纵的是政治。案子的本质是真相，政治的根本是需要。此一时彼一时，
2: 于是我就变得多疑了。
1: 是的，
2: 我应该早一点跟你谈呢。你分析得非常透彻，少将。
1: 现在站长是进退维谷，稍有不慎。
2: 那依你之见，我该怎么办？
1: 我不能说。
2: 为什么？
1: 违背了党国利益。
2: 维护党国利益，我维护了大半辈子，到如今却面临着生死之忧。没关系，大胆说。
1: 逆水行舟。
2: 说具体点。
1: 他们要阻止我们，因为再不阻止他们就会害怕。如果他们害怕了，也许他们真的会向我们妥协。
2: 你说的那可是生死博弈。
1: 生死博弈总比罔顾忧患好吧？
2: 对，有输有赢还有吸引力。如果只是忧患的活着，那就只能等死了。
1: 站长，我说的太多了。
2: 不不不不，你说的句句在理。不过有一点我不懂，他们为什么会突然闯入你的家？
1: 昨天晚上戴小姐来过。
2: 可是他们并没有对你采取行动啊。
1: 是的，他们是对我的警告，也是侦查。
2: 侦查什么？
1: 从根本上他们消除不了对我的怀疑，就像站长对我心存疑心一样。

0: 今天我之所以说这么多，敢这么说，是因为我和站长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1: 怎么讲？
0: 尽管新城制度，却没有人相信。也许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证明

0: 进来。
1: 站长，总统府外交部的人都说没有丁某生这个人，我驻旧金山领事馆也从来没有设过参赞这个职位。
0: 给我接局座电话。
1: 是。

0: 局座通话，局座不在，我们局座不在，出去了。好，好吧。
1: 怎么，不在？说是出去了，站长。可是我听见局座说，就说他不在。
2: 现在就像是苍蝇，讨人嫌呢。
1: 站长，你没事吧？
2: 没事，去吧。
1: 是。

0: 能欣赏到戴小姐的身手也是件幸事啊。
1: 知道吗？委座赋予我特殊权利，我可以随时把你打成马蜂窝。
2: 是吗？
1: 先斩后奏。
0: 没错，即使我死了也会有新的面孔出现的。
1: 可我就讨厌你这张脸。
0: 我尽量不露脸。
1: 说吧，什么事？
0: 这是你下一个目标。

0: 老板，你要出去啊？
1: 嗯，你这是干什么？
0: 哦，经过这么多天的观察，我有了重大发现。
1: 什么发现？
0: 你看，你看这儿，这面墙和旁边的墙不一样，这是新砌的。对吧？
1: 行啊，小泉，有你的。
0: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名堂。
1: 等我晚上回来再跟你探讨，小心看店。
0: 哎，好嘞。
2: 我已经向总统府还有南京站提供了情报，在对待共党的态度，他们是坚决的，堵住了戴威这条路，共党要得到国宝几乎是不可能的。至于戴威，我还在竭力争取，我想他会转向我们的。韩宇先生，嗯 ，OK， 再见，岑宇先生，那就这样。
3: 我走了。
2: 石莲，靠你这样他能维持多久？而且你每一次进出城都非常的危险。我知道让你做这个决定很难，但是我很容易就可以帮你做到。
3: 那你就拿不到袁青花了。
2: 对，所以要让你自己做这个决定。但是今天是最后一天。嗯，
3: 等我回来好吗？
2: 好，反正已经等了这么长时间了，不在乎这点时间。自己小心。
1: 危难之局，
4: 顾书童说了，家里的东西啊都搬到台湾去了，连一床棉被都没留下。他太明白了，国军只有退路，别无选择。
1: 200万的新兵，我看是画饼充饥。
4: 不过有一条，他们是困兽犹斗，要大开杀戒了。
1: 他们根本就没有过节。钱胜怎么样？
4: 有点勉强。
1: 他怎么想的？他还想着老蒋能把他带到台湾去。这中山一号我看不那么简单，我正在证实，说不定啊这就冲他来的。
4: 能不能跟他说？
1: 现在还不行，我还没拿到证据。
4: 如果能证实，彻底击破他对老蒋抱有的幻想，我估计钱胜他就不会这么摇摆不定、犹豫不决了。
1: 钱胜，你不想想，前面多少例子都摆着呢，这老蒋绝非是个量大的人，能容得了他？
4: 是，旁观者清啊。

0: 哥，
1: 魏国，你怎么来了？
0: 哥，顾祝同宴请新兵将官，哥怎么没来啊？
1: 我现在是闲人，闲云野鹤，就不去凑那个热闹。哎，戴小姐是不是风光无限
0: 啊？啊，哥，我来找你，就是为了谈你和他的事情。
1: 哦，你们都下去吧。
2: 是，走。
0: 顾祝同没有邀请戴小姐，国防部也没有邀请他。听说出了点状况。
1: 出了什么状况？
0: 和戴小姐一起回南京的那个洋女人，是男扮女装。
1: 男扮女装？
0: 杜雷果然是行家，那个洋女人被堵在了荣都医院，警察包围了医院，可到末了，那个女人还是不见了。一个警察被袭击，那个男的扮成警察逃跑了。那个吴兄是擅长化妆的。
1: 这么说，这个洋女人是吴兄乔装打扮的。
0: 嗯，那天晚上哥在吴淞口四号码头，戴小姐是不是自己驾着车开的？是不是吉普车？
1: 对，是吉普车。
0: 那吉普车是我的。
1: 那戴小姐和吴兄？
0: 南京站行动处处长马天笑已经认出了吴同光，这个吴同光就是戴笠重金悬赏的共党要犯八哥。
1: 说起来是有点像。
0: 哼，不是像，他就是。所以戴威有通共嫌疑。
1: 兵临城下，大战在即，现在很多的国军将领都有通共嫌疑，他们都在私下和中国共产党联系。
0: 这个我知道，哥是委座亲命运送国宝去台湾的，而戴小姐又是特派员。
1: 你想说什么？
0: 他们掌控着戴小姐的一举一动，也就是说他们也掌控了你的一切。
1: 他们是谁？是毛人凤还是杜雷？
0: 毛人凤忙于走夫人路线，以求到台湾以后有立足之地，哪管得了这些。杜雷更是

0: 身边有他们的人。哥，总之我劝你立即停止与共党接触，免得哪天有人朝你开黑枪。
1: 只要你不出卖我。
0: 我？哥，
1: 没准那个养女人就是你告诉他们的。
0: 哥，我对天发誓，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哥的安全。
1: 你放心吧，只要老蒋的心里有我，我不会让他失望的。
0: 哥要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
1: 我呀，不该把你介绍给吴兄。
0: 嗨，利大于弊嘛。
1: 还有什么重要的？
0: 一江之隔，这里还是蒋委员长的天下，所以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如果发生什么，千万不要让他们怀疑到你。哥。

0: 死我了。
1: 爸，爸，爸，来，吃点东西。

0: 斯文特不着急了？
1: 急，天天逼着我要看到袁清华。
0: 我看你是白给他睡了。
1: 爸，现在很麻烦，我听斯文特的口气，共产党要打过长江了，他们要撤了。等他们撤了，我们还没有拿到袁清华，那我就真的白付出了。
0: 我知道共产党什么时候过江。
1: 爸，我们是不是根本就没有袁清华？
0: 那我们到南京岂不是白白送死吗？
1: 那会不会被那个上海女人拿走了？
0: 不可能。
1: 那易品轩的老板呢？他有的是时间，易品轩就那么大，还能找不到吗？
0: 除非他拆了房子。不过就算他拆了房子也未必找得到。
1: 气到墙里了。
0: 不是我不告诉你，一旦告诉你了，你就会没命的。
1: 你不告诉我，我们俩都没命了。你以为我出一次城容易吗？万一我出不了城了，你
0: 饿不死我的。我要去旧金山完成天皇陛下给我的任务。

0: 漂亮。
1: 谢谢。
2: 你好，

0: 完全听从我的命令，没问题。
1: 是不是需要和我方专员再研究一下细节？
0: 你不也代表中共吗？我们在镇江交接。
1: 万一将军不去上海，改善空运呢？
0: 我都去了上海，不会有这种万一吧？
1: 钱将军，据我方得到的情报，中山一号行动计划不是那么简单。一开始是南京站，杜雷忙活了一阵子，现在杜雷也没影了。
0: 杜雷从来就是个摆设，是用来对付你们这些共产党的。国宝的事由戴小姐和宪兵司令部主掌。
1: 钱将军说的对啊，
0: 杜雷没有人会重用的。吴兄，你说的有道理，中山一号没有那么简单。据我掌握的情报，现在又有一帮人介入了，他们比中统军统更加厉害。
1: 我知道总统府的影子部队吗？
0: 知道什么原因吗？
1: 老蒋不再相信戴威了。
0: 是因为戴小姐的上海之行。吴兄明白我的话吗？所以你们要格外小心，这帮人不像中统军统，要找到证据才抓人。他们是狼，直接杀我，宁可错杀也不会放过。
1: 谢谢钱将军的提醒。
2: 是到了最后的时刻，
0: 你们很清醒，这很好。本来想请专员来南京的，现在看来没有时间了。我怎么做我是有分寸的，是投共起义也好，是把国宝交给中共也好，总之有一点你可以放心，我的将士是不会向共产党开一枪的。
1: 好，很高兴钱将军有这个态度，我代表我方欢迎你。
0: 吴兄，你是俊杰，识得时务，我呢识得时务，努力赶上吴兄。我希望我们在镇江见面。
1: 会的。
0: 注意回去的路。

0: 虽然他表现出友好，可还是打了退堂鼓。
1: 预料之中的事，几次吃饭，一次上海之行，就能谈成一个军的起义，那太开玩笑了。
0: 那老张呢？
1: 他比咱们俩亲近。
0: 那他？
1: 嗨，他作为特派员，当然希望事情成功，更希望有奇迹出现。
0: 哼，我觉得悬。
1: 我心里更踏实了，更有信心了。现在不只是我在拉他，老蒋还在帮着我把他朝我这边推。
0: 你说的是戴威？
1: 作用与反作用，有时候比拉更有效。
2: 老大，林子里面有人，
0: 把车开过来，我们马上离开这里。
2: 是。

0: 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俩给拉走啊？
1: 我们俩是不是想把你俩给拉走啊？
2: 你们俩是不是想把我们俩给拉走啊？
3: 对了，大，早听说你脚底下功夫了得，子弹都追不上，兄弟我今天算是见识了。
0: 走，
2: 站住！
0: 把枪放下，手举起来。军座，他们敢开枪，说明他们已经发现军座了。现在杀了他们，是最好的证明，证明军座和共党势不两立。
2: 他们是这么容易糊弄的吗？
0: 总比没有表示好吧？
2: 你就这么害怕？ 我是担心军座遭遇不测。好吧，我们军座给过你们机会，但是你们把事情给搞砸了，这怪不得我们军座。

0: 抬上车。我就知道好运会偏向你们这一边。
1: 谢谢。
2: 谢谢钱少兄。
0: 我们现在走的是残局，一招不慎，全盘皆输。

0: 么情况？
1: 楚总，还是四号包房，老板乐坏了，说好几个月没有见到马处长和我们这帮兄弟了。
0: 好几个月啊，我感觉好几年了。
2: 哎可惜啊，我们都已经走了好几个兄弟了。
0: 可不嘛，小腾、小宅、徐万龙说走就走了。算了，今儿咱不提这不高兴的事
1: 儿。对，不提了。
0: 只要共军没打进来，咱们哥几个该喝喝，该吃吃啊。
3: 副座
0: 啊，
3: 站长是回家了。
2: 好啊，站长不管我们了。
0: 管，站长得先管好自己，然后才能管我们，明白吗？
1: 那我们怎么办啊？
0: 把这事狗屁拖了，今儿咱们什么都不管，好好喝顿大酒，去准备一下。
1: 对，喝酒去。
0: 走。

0: 在想什么呢？我们真的是除了喝酒，什么事也不能做了吗？还能做什么？站长从来没有这样丢了魂似的。听说站长在查一个姓丁的人，他在旧金山领事馆见过此人。旧金山领事馆的参赞？你也知道，就是他阻止我查螳螂的。
1: 可是这个人不存在，说是外交部的，外交部查无此人。说是总统府的，总统府也不承认有这么个人。我现在在想，这个人就是在新城饭店阻止我查戴小姐的那个自称是黄雀的人。
0: 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可能不存在呢？
1: 上面在掩盖什么？
0: 阴谋。
1: 没错，一个惊天大阴谋，而且这个阴谋的核心就是戴小姐。 真的非常危险。我，不错。如果我说的都是存在的话，他们第一个想杀掉的人就是你。你想，他们闯到你家，搜集你通共的证据，哪怕找到一点点，他们就可以杀了你。
0: 他们杀人是不需要证据的。
1: 你是保密局的少校，又是戴小姐的随从，他们多少会顾忌一点。
0: 他们怎么会突然出现了呢？
1: 图穷匕现。
0: 他们担心戴小姐，所以，我想那么多了，听天由命吧。
1: 李红，我觉得你还是离开南京吧。
0: 我不想亡命天涯。那怎么办？咱们找到姓丁的。不行，我不能让你陪我上刑场，我自己的事要自己解决。
1: 李红，
0: 马哥，你别说了，可能是我们想太多了，也许事情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个样子。
1: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去香港呢？去香港也没让你非得嫁给我，你是自由的。
0: 我知道。
1: 那为什么？
0: 我是一个战士，站长说过，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活。

0: 进来吧。
1: 好。听说车子炸了，
2: 敌人开始下手了。
3: 我估计最后时刻到了。
1: 我们对最后的把握有多大？

0: 有信心。
1: 没把握。
0: 本来我想去一趟上海，向上级说说南京的情况，现在看来不必了，都到了最后的关头了。
2: 老张，吴兄有个新方案。
0: 是吧？
1: 炸我们车的不是军统也不是中统的人，是隶属总统府的影子部队，这说明眼下的南京城国民党有多支部队各自为政，陷入混乱状态。
0: 这么说我们还有机会。
1: 对，我们乔装成保密局的人硬闯中央银行，把国宝弄出来，重演豪夺。
0: 好主意，能进去就能出来，问题是我们怎么出南京城，把它运往哪里？
2: 钱胜的军部。
0: 这不是原来的计划吗？不是说钱胜还在犹豫吗？
1: 逼他一步他就没办法犹豫了。
0: 哼，胆子够大的。
1: 那既然大家都同意了，咱们就按照这个方案行动。王队长，
0: 到，
1: 你得把队伍带到魏记茶楼去隐蔽。魏记茶楼是南京城的市中心，一旦确定时间，便于紧急行动。
0: 是。
2: 王队长，分七分批的去吧。
3: 我明白。
0: 好，那我们就来研究一下细节。第一，我们要怎么进去？
1: 动用内线。
0: 好，壕刚用在刀刃上。

0: 现在是违抗命令。
1: 你找错对象了，我不是杀手。
0: 你现在是了。
1: 我只受命于伪作。
0: 你可以给伪作打电话，但是你不要忘了，你不仅仅是个终结者，你还是个杀手。下午5点你有一个机会，龙川酒楼4号包厢。
1: 给我接伪作。
2: 请等一下。对不起，戴小姐，伪作他也在忙。
1: 谢谢。

0: 艾小姐。
1: Hello。Hello。你在听吗？
2: 快说。
3: 我
1: 找到稻田晴一了。
3: 西城外的砖窑厂。
1: Hello。Hello。
2: 他把你耍了。
1: 我是那么容易被人耍的吗？
2: 你说要跟他交易，他没理你。
1: 那是因为还没到交易的时候。
2: 你就那么相信他？
1: 那我应该相信你吗？我就是念着跟你有床子之欢，你可以弄到袁青花，我才不跟你计较。我警告你，不要耍我。你不去古玩街了？你想明白了应该怎么做啊？我告诉你，在你的身边只有我是念情的，因为我是人，其他的都是禽兽。

0: 动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4: 与热点更近，
5: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6: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7: 与时代更近，
8: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9: 北京时间，
3: 北京时间，
10: 北京时间，
11: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2: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6: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4: 北京时间。
15: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6: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7: 亲人靠你们俩。
0: 清华洗净人生大舞台。
1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你想要泡泡沙啊？
1: 嗯，
0: 这泡泡沙是计划物资，我没法给你啊。
1: 是啊，要是计划外的，我就不过来求您了，秦叔。
0: 嗯，
1: 您看，您帮我嫂子还有我妹妹都找着工作了，他们是得着了。但是呢，我跟罗峰分手了，我不平衡啊，您得管我呀。
0: 跟罗峰真的分手啊？
1: 这不敢骗你。你要是信不过我，我给您写一个那个分手保证书。
0: 你给我写保证书有什么用啊？这种事你写也得给罗红写。
1: 您有笔吗？何止？
2: 罗县呢？今儿个第一天开工资，

0: 是不是得请客了？
1: 一天别老让这个请客那个请客的，那么馋呢你？年轻人你得有点上进心，你想想怎么完成绩效。
0: 我看你也没上进心呢。
1: 我用心上进，你就能看着是咋的？
2: 人家是老母猪吃磨刀石，外拙内秀。
1: 哎呦天，这家伙一套一套的，听着没？夸我呢，外拙内秀。哎，你前面那话咋说来着？
2: 老母猪。
1: 嗯。
2: 老母猪。
1: 嗯。
2: 老母猪。
1: 啊。
0: 别再人你俩再人呢，你就真成老母猪了。
1: 彭景秀，你说在那挑理我呢？
2: 是啊，
1: 不是，你在这我削你了啊！
2: 削谁啊？来来来，朝这儿削，瞄准了啊！你今儿要是不削我，你都不姓罗。你来，
1: 你别塞脸，我真削你了。
2: 你
0: 削谁呀、啊？好玩把火的、啊，
1: 他骂我老母猪，
0: 削我干啥呀？他骂有我骂的。
3: 你这家伙这的。那出来出来，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别老凶人孩子，多老实你一天。
1: 啥指示二哥？
3: 那个，你把这个给你姐。
1: 我天哪，二哥，你现在这么浪漫，能开始文字传情了？
3: 别废话，一天好好上班，一天小这个小那个，听不见吗？
1: 知道了，
3: 不用，
1: 回去吧。
3: 嗯。
0: 那个秀儿，晚上早点回家吃饭啊。
4: 好嘞，二哥。
5: 来进。
6: 秀儿。
5: 哎，那个这样，胖不上我批给你。好吧，
6: 哎，那个我还想要点厚皮筋儿，就是那个板带里使的那个。
5: 干什么呀？
6: 我做女士泳衣。
5: 嘿，行，这下你要发大财啊。
6: 那没有，我也没个正经工作，就吃口饭的。
5: 你别来这个，发不发财我知道啊。行，走吧。
6: 哎。叔，照片那事儿。
7: 什么照片？
6: 谢谢。
1: 爸，你干啥玩意儿呢？装神弄鬼的，吓我一跳。
8: 什么玩意儿装神弄鬼？我就在你这，我坐一会儿就把你吓这样。啊？
1: 我都准备一脚给你踢出去，我的。
8: 快坐着。儿子，哎呀，回来了哈。
1: 回来了。
8: 好。就这么就回来了？
1: 那我怎么回来呀、啊？
8: 就不想跟我说点什么？
1: 说啥呀？爸，你眼睛咋的了？我找人给你治治啊。
8: 我还想给你治治，还跟我逗玩呢是不？还想逗多长时间？哎呀，
1: 我头一回开工资，你给我留点呗。
8: 儿子，你记住啊、哦、你头一回开这工资，爸从今天开始就给你攒着，我一分都不花。
9: 但以后啊，
8: 哎呀，好给你娶媳妇啊。好样的，儿子。
1: 刚多大呀，给我娶媳妇儿。

0: 就想给自己找老伴儿。
1: 今天这桌菜，你大哥和大嫂挺下功夫。
2: 那锅里还有呢，老二你随便吃啊。你大哥特意为你赶海去的。
0: 啊？
3: 你看大哥晒的，好像快熟了。
2: 让你捂上点不捂？
0: 老二啊，
4: 哎，
0: 来，咱哥俩整那个，
4: 来。哎，你看我这心，你要说点啥呢？我这预备着呢。这太快了，
0: 大哥，这没表达清楚。那个，
4: 你咋的了？你是馋酒了是咋的呀？
2: 你干啥呀，彭金东啊？这咱家借的酒，你这一杯一杯的咔咔造上了。来，老二，来吃个螃蟹啊！
4: 哎，
2: 来，你小是小了点，但是肉实诚。
4: 哎呀，啊，这啥？这是小
2: 点。尝尝。来来来，多吃点。
4: 哎，
0: 二，你这是，你为家付出的太多了。
4: 哎呀，这精彩都一家人说这干啥？
0: 老二啊。我是家里大哥，按理说呢，我应该照顾这家。你说你，大哥挺心疼你。你说，长大了，你说还受这么大委屈，你说，大哥没能耐，你说，从小还没吃着啥喝着啥，长大了工作，大哥还没安排好。大哥心里不得劲儿，
4: 哥。嗯，这个事儿是我愿意这么做的。我要不愿意呢，他们拿刀架我脖子上，我也不能干，是不是？再有呢，我觉得委屈都是暂时的。秦昭高这个事儿，我早晚让他们加倍还回来。妈，喝酒。来哥，
0: 来，
4: 把整的有点猛，还能整进去了吗？
1: 是吧？
3: 嗯，没有了，大哥。
1: 舍不得喝，你给老二留着吧，这。
4: 哎，
1: 别喝，别让他喝。
0: 快吃这些，快吃。
1: 来来，吃了，这是老二，来。
4: 好，
1: 这个好。
4: 好。
5: 进来。
6: 姐啊，咱妈把工资全抢跑了。
5: 他抢你就给他呀，你不会跑啊？
6: 我往哪儿跑啊？那晚上不得回来住啊？没事儿，等那老头晚上睡着了，我给他偷回来，连他工资都给他偷回来。
5: 你这话他听不着吗？
6: 咱们耳背。哎，对了姐，那个彭锦熙今天找我来了。
5: 他找你干啥呀？
6: 给我封信。
5: 信呢？
6: 丢了。你不是说不让我掺和俩事儿吗？
5: 我揍死你！丢你丢哪儿了？
6: 这儿了。
5: 这儿你给我钱干啥呀？
6: 完了姐，两封信给反了。你那信给咱爸那儿呢？
7: 罗红，我们分手吧。我想了很久，我觉得我们在一起不合适。但是我，丫头啊，此时此刻呢，我倒觉得呢，你别闹心，也别生气，是吧？你呀，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因为什么呢？这是老天开眼。哎，彭锦熙呢也第一次做善事，能提出跟你分手，把你给放过了，这不是好事吗？你说后边那一大帮优秀小伙都等你呢，你将来的生活那得是多么幸福，多么幸福啊，是吧？
6: 分手了？那彭锦熙他妈自己

0: 当个人了吧，姐就听我的，你跟亲生，你跟他亲生，立马转正。
1: 你愿我跟谁我就跟谁啊，你哪有送礼呢？
0: 彭锦绣才拿你送礼呢。我说彭锦绣跟孙淑芬咋去我们单位上班了呢？他就拿和你分手当条件，跟亲生他爸换的。
2: 你看，看看没有？我早就说过，彭锦绣他就不是个好东西，一个淘气刀把犯罪分子，怎么能跟你大学生匹配啊？你跟他在一起是不合适，就说你就不听，你就犟啊！这回怎么样？人拿你说事了吧？哎，人家把人家人都安排完了，这头就跟你分手了，不就这么点事儿吗？多谢，走。陪爸喝两句。
3: 还要扩大规模啊？
4: 是啊，还得扩大呀。再说现在嫂子和秀这工作都落实了，是不是？以后就别跟着我这瞎掺和了。嫂子老妹儿，你们理解理解啊。
5: 理解？你就怕因为这事儿耽误我们工作？
4: 理解就行。
1: 哥，
4: 嗯，
1: 你要扩大规模生产。那我们又不能和你一起做，谁和你一起做呀？你在哪儿做呀？
4: 人儿我也想好了，地儿我也想好了。
1: 哪儿啊？
4: 我告诉你。
6: 你还要雇人呀？雇几个呀？
4: 四五个吧。
6: 那还能挣钱了吗？
4: 当然能挣着钱了嘛，那不挣钱咱干它干啥呀？是不是？哎，嫂子，
1: 嗯，
4: 我现在啊，平均一天挣8块钱，你说一个月得多少钱？
6: 那还用问？3×8=12呗。
3: 你赶紧给我滚出去，还搁那炫呢？3×8=24，240，24嘛。我跟你过的，我现在都不识数了。你这24，
6: 一个月24啊？
4: 240。
6: 多少？一个月240啊？你妈那些呢？那真不少啊！哎呀，瞎算什么呀？这都八字没一撇呢。
4: 哎呀，心里有个数呗，妈说说乐乐。
6: 那真不少，
1: 还能吃进去呢。
6: 白瞎还浪费吧？
0: 咋整？你说，
7: 金生，
3: 咋了？
7: 回头把我那酒给罗师傅拿过去。
3: 这个吧，
7: 啊，
3: 哎呀，这行啊，爸，行，
7: 一个。

0: 吧。
1: 彭锦熙进去了
0: 没有？
1: 没有。不是，你说这事儿交给你吧，你现在来个没有，你没那你。
0: 我跟你说啊，他已经答应我跟这个罗红分手。我亲眼看见他把那个分手那个信给了罗建了。
1: 爸，那分手信那玩意儿回头人反悔呢，咱能咋的呀？
0: 那不承认咱们再让他进去啊。我跟你说了，这什么事儿啊，就别做得太绝，是吧？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2: 儿子，那你跟罗红咋样的呀？
3: 还那样。
2: 你那抓紧时间呢。
3: 哎呀，行了妈，这叨叨叨叨的。
4: 来了来了。
5: 哎，儿子，
4: 生哥来了。
5: 哎，有谁搁家呢？
4: 我爸在家呢，快进来坐啊，快快快。
5: 哎哎，等等等会儿。你姐最近咋样？
4: 别提了，那彭锦熙太孙子了，跟我姐分手呢。
5: 他分手了呢？
4: 那彭锦熙就不是个东西，他就当那陈世美。哎，别提了，快进来坐呀。
5: 哎，那啥，我给叔拿的酒，你帮我拿去，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
4: 你今晚跟我爸喝两盅多好吗？
5: 你去吧啊。哦，你去吧，回头我再来啊。
4: 行，有空过来吃饭啊，生哥。
5: 那行，
4: 来来，
5: 走了啊。哎。
6: 上面呢是吧，老二？
7: 啊，我在上面。妈，你有啥事？你说，你别上来了。咋的了？
6: 不是那什么。

0: 淑芬啊，淑芬，老二啊，我有个话还得嘱咐嘱咐你，以后跟你嫂子说话你加点小心。
1: 为啥呀？
0: 我不是说他这个人坏，我怕他管不住自己那张嘴。你说你昨天给咱家开会说扩大生产做泳装的事儿，你还算一天能挣多少钱？那你说他跟秦兆高他媳妇一起上班，他倒是说出去了，秦兆高不就知道了？
2: 我呀就说给他听的，我还怕他们不知道呢。
3: 我跟你说这事儿不行啊。
4: 怎么就不行啊？
5: 昨天孙淑芬都告诉我
3: 哥
5: 说彭锦熙在他们家饭桌上说的，
3: 嗯，
5: 一个月两三百。
3: 一个月都挣两三百了还来我们供销社干嘛呀？
4: 那不一样，供销社是铁饭碗，说出去硬气。
5: 哎，老钱啊，我都动心了。哎，你说我仓库那边活也不多，也没人管我，我是不是也得跟彭锦熙一起去做泳装去？那咱家还能多一份收入。
3: 啊，这事儿倒是也不是不行，但是你得容我琢磨琢磨。
4: 你好好想想啊，我
6: 哎哎哎哎，
3: 你甭去了，那边有人干活。
4: 啊！二哥，二哥，二哥！
2: 啊！
4: 快快快，出来帮帮我！
2: 哎呀，这干啥呢？这咋的了？咋的了？这是？哎哎哎哎
4: 哎！哎呀！哎呀！哥哥哥！哎呀！
0: 哎呀！
2: 这怎么的了？这是？
0: 你看这是？我
4: 慢点慢！
2: 不，怎么了？先坐这儿来。
4: 哎呦！哎呦，累死我！
0: 咋的了这是？
4: 秦兆高这个挨千刀的，给我嫂子使绊子穿小鞋。
0: 到底啥事儿？你说明白点儿。
2: 对，使什么棒子了？
7: 秦兆高把仓库人都叫走了，说有事儿，下午不回来了，让我看一下午。结果呢，马上要下班了，来一车大米，人家咔卸呢就走了。50斤一袋，100袋，我咋整？我就给秀叫来了，我俩就搬呐。完搬一半，我脚还崴了。
2: 那什么，那个秦生他妈呢？
7: 不到，也没来。
4: 秦兆高这个老灯泡子，拿我们当驴使呢。哎
7: 呀，哎呀，肿没肿？
8: 秦叔，
3: 嗯，
8: 您这儿还有没有闲着的空地儿？
3: 干嘛？
8: 我想借您这儿生产点泳衣泳裤。
3: 小子真够贼的，地儿我倒是有，
8: 嗯，
3: 但是我有一条件。
8: 什么条件？您说。
3: 你得给我安排几个人到你那儿上班去。
8: 说我这个小打小闹的养不起的，
3: 有什么养不起的呀？
8: 您看他们做泳衣没问题哈，
3: 嗯，
8: 但是卖就我一人，我一人卖不过来呀。
3: 你这人糊涂，这做完以后啊，带着他们一块儿去卖去。哎，到时候让你婶儿带队。
8: 这里头还有我婶儿事儿啊？
3: 嫌弃你婶儿是不是？
8: 那啊，没。主要是最近风声紧，我到那边到时候能给婶儿弄下来抓起来就
3: 行。你放心，只要你跟我合作，工商那边我去打招呼，没事儿。
8: 哎呀，这个
3: 什么这个那个的，你这磨叽劲儿的。我这房子水电不用你出，是吧？在我这儿又安全，没人查你，离原料库的库房还近。那、哎、你运输费是不是就省了啊？就这么定了啊？
8: 哎，不，不能就这样。 金主，那这个钱的这事儿怎么分给你钱？
3: 四六，
8: 我六您四，
3: 我六。
8: 那我干不了，不能干。我这起草摊黑付出这么多，我这
3: 五，
1: 不能再低了，好不好？
3: 行了，就这样了啊。走走走走，
8: 主任，那
1: 合作愉快
8: 啊。那行吧。哎，那您歇着啊。
1: 哎哎哎，
8: 还没说呢。
6: 来，咋样啊，锦溪？秦少哥相信了没？
8: 信了，已经基本上中了这套了，他就相信咱俩分手了，已经。罗红，多亏你给我出这主意，要不然，哎，他真能干出来把我家人全给送监狱那事儿去，他多损，你说他？太损了，他都损透腔了，他都。
6: 要不然，咱俩就顺杆下，他让咱分，咱就分呗。
8: 啥？
6: 咱们表面上分，真过不了多久我都回学校了，你只能耽误咱俩啥事儿了。
8: 他老奸巨猾，他不能信，他能信吗？他。
6: 你就给他写个保证书，把这事儿做实了。但这事儿只能咱俩知道啊。
8: 行吧，我琢磨琢磨。
9: 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
8: 我
9: 彭雨欣都跟我姐分手了，咋还在这腻乎呢？要不要脸了你？
6: 你嚷嚷啥呀？
8: 你别吵了，你听着没有？你小点动静。
9: 我凭啥不喊呢？凭啥笑声啊？怕别人听见是不是？彭锦熙挺到光脑瓜子，不要脸！
8: 你再吵了，我踹你啊！
9: 你还踹我？我告诉你，为了我姐，我搞爸拉家了，我回家求我爸去。
6: 你站着，站着！
8: 你快跟他说嘛！
6: 我跟锦熙，我俩是假分手呢。
9: 我姐都啥时候了，还护着他呢？你骗谁呢，在这儿啊？
6: 锦溪做泳装的照片不知道咋的落在秦兆高手里了，他就以此作为要挟让我俩分手，要不然就要举报他全家，给他全家都送到牢里去。这事儿你不能告诉别人啊，你要敢说出去就给你嘴撕了。
9: 真的假的？
1: 不光是这样，那会儿就是秦生举报的二哥投机倒把，还让他爸找局长找人，专门把二哥抓成了典型，所以二哥才被抓进去一年多。我告诉你，这老秦家啊，就没一个好人。
6: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8: 彭锦熙咋了？
6: 他去工商行政管理所捞人，我怕他们给他也抓了。
8: 行，那我回头跟我爸说一声。
6: 你也尽力了，我替锦熙谢谢。
8: 跟我客气啥？我和锦溪也是好朋友，我现在心里也挺不舒服的，但事情已经这样了，咱就都别难过了。
6: 锦溪，真是秦生举报的？
8: 瞅啥？过去追你姐，看着他去，快
9: 追啥呀？我干亲生儿去！
8: 你别一天干这个干那，你能干过谁？
9: 就是，
8: 快赶紧看你姐去！我告诉你那个事儿啊，千万别往外说，听见没有？
9: 我知道了，哥。
8: 啊，快去快去，
9: 我给过去了
8: 啊！啊，走走走走走，
9: 姐，
8: 啥玩意儿呢？走走
9: 走啊！
10: 姐，这针脚还得再细点，就是你踩的不是很均匀，你知道吧？就是这咱现在都犯这毛病，到时候他那个针脚不均匀，他会有大有小，就不结实了，你知道吗？你看你这个也是，啊，咱这个得换。咋的了？
11: 我姐相亲的了。
8: 啥呀？跟谁呀？
11: 我从酱厂回来，亲眼看见的。啊，走呀！
10: 哪儿呢？
11: 刚才。 在就在这儿，我罗红姐在上面相亲，底下可多人在那看呢。
2: 哪儿呢？人哪儿呢？哪有人这块儿？
11: 刚才就在这儿啊！
2: 你是不是看差了呀？
11: 罗红姐，我还能不认识？哥，到底咋回事啊？
2: 啥咋回事？他能干这事儿吗？我呢，这就在那块儿干正事儿呢，你就在这儿就非得整过来。
11: 我能编吗？这么大事儿，我还能骗你啊？我跟你讲，你就是太自信了。到时候我罗红姐真跟别人好了，你哭都没地方哭去。
2: 行。
12: 你说你呀、啊，自作主张还去相亲去了，相亲就相亲呗，还跑城楼上去相亲去了，你可真行啊你！
11: 我那是自由恋爱，咋的了？
12: 你那叫不知道含着多少钱一斤。
11: 我那是在追求自己的感情幸福。
12: 你这啥叫幸福啊？啊，那秦生对我多好啊，又给我送酒，又给我送茶，就那孝顺劲儿，比你们俩都强多了。
11: 那你倒是认他当儿子呀，我俩管他叫哥行不行？
12: 人家缺爹呀、啊、人家对我那么好，不是喜欢你吗？再说了，人家给你弟弟找的工作，现在找工作得多难呐。
13: 那他给我找工作咋不给我转正呢？他就是怕我转正工作落定了，我姐就不理他了，他就利用我呢。
12: 你给我闭嘴。
13: 越看他长得像黄鼠狼，尖嘴猴腮的，
12: 我还瞅你像白眼狼呢。
13: 那也随你，
12: 你我聪明啊，
13: 我头发比你多。
12: 别说话了，哪都有你，只堵不住你嘴。我也知道老秦家以权谋私，但是不没办法吗？你爹没能耐，我想给你弟弟找个工作，是吧？要想幸福，咱不找个靠山能行吗？
11: 那我现在相亲找那干部子弟，不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吗？
2: 若昂
12: 呀，秦生，哎呀，秦生来了，快进，正好尝叔的手艺啊！你看你要来，你告诉我一声，我给你炒点肉啊。
2: 叔，我不吃了，我想找罗红说点事儿。
12: 啊，找罗红说事，那好啊，你进屋吃去。你就好好跟秦生聊聊啊。哎呀，你说你这也是。下回来告诉我一声啊，听着啊。那行了，那你们唠吧啊。哎，
2: 若华，我都知道了。
11: 啥事儿你知道呀？
2: 你相亲的事儿。
11: 我也没打算瞒着你呀、啊。
2: 那你为啥非得找干部子弟呢？
11: 彭锦熙跟我分手了，我恨死他了。他啥家庭条件啊？他还挑我，那我必须找个家庭条件比他好的，我让他看看。
2: 那你也不能跑到城楼上面相亲去，那下面人都瞅着呢。
11: 真金不怕火炼，真爱不怕人看，只有经得起人民群众审视的感情，才是真。

0: 气兄弟，我看你盯我老半天了，拍张照吧，行啊。
1: 不拍。哎，我问你，哎，你这相机多少钱呢？
2: 相机75。
1: 啊，75，
0: 咋的？你也想干这个？
1: 那没有，我看你呀，一天不少挣，比我卖泳衣挣得多呀。
0: 拉倒吧，哪有那容易？我的妈，没看我一天净撅着了。其实干我这行啊，挣不啥钱啊。相机75，胶卷呢也挺贵。完了，你说这成本就挺高吧？一天忙下来也挣不了5毛6毛的。
1: 啊，行。你这一天最多挣多少钱呢？
0: 这不告诉你吗？最多挣1块钱。
1: 最多1块钱哈。
0: 嗯，
1: 行，你这么的吧，我给你1块钱，你租给我一天。
0: 你给我挖坑呢，你这是啊？
2: 不行。
1: 啊，不行啊？
0: 不行，你这小心眼一天净算计我。
1: 算计你干啥呀？行，你要不租给我也行，明天我也买一台。然后我也搁这儿给人照相，边照相边卖泳衣啊！谁上我这照相，我送件泳衣，反正我泳衣我有的是。
0: 不是，哪天用啊你啊？
1: 你别管哪天用，我要租你这相机1块钱啊！你得连人带机器一起跟我走。
0: 咱点公饭呢你？
1: 事儿那么多呢，还公饭？
0: 不是你那个，哎，听说有一家那个烧麦可好吃。
3: 哎，小伙买不买泳装啊？你看我这九五扣多好。
0: 来，往这儿看，哎哎，
1: 吵的啥呀？你给他招呼过来照多好啊！
0: 习惯了吧，不喊一嗓子按不下快门去。
1: 照个相，臭毛病怎么急？好好的，快，偷摸的，钱儿。哎，
0: 到真正了啊，嗯。
3: 俩人要一条啊，你走啊，再来一条啊。
0: 来，往这儿看，
1: 别磨叽了。照不照啊？
0: 照我上，没问题，再来一张不？
3: 来来来，泳裤泳衣了啊！泳裤泳衣，啊，泳裤8毛。来来一条，来一条，这个，啊，你多好，这质量啊！
4: 行行行，给我来一个，正好。
3: 哎，好嘞。
4: 啊，好。
3: 哎，来泳裤泳衣了啊！
5: 嘿嘿嘿嘿。
3: 呀。你咋来了呢？
5: 我跟你说啊，你这别老这么大声嚷，这熟人多多呀，咱这影响不好了。
3: 有啥不好的？我也不偷不抢的。跟你说，
5: 嗯，
3: 你看，卖出去好几条了呢。
5: 你小心点，听见没有？这熟人看您不合适啊。
3: 啊，
5: 你差不多早点回来。
3: 赶紧赶紧走。泳衣泳裤了啊，下海游泳了啊。
6: 这怎么这么热啊？是吧？
5: 不咋的这。
6: 咋的了？
5: 俩人给我回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哎呦，吓我一跳！
5: 什么就吓你一跳？
1: 秦叔，我以为抓卖泳装的呢。
5: 是。你们俩大白天的在这干嘛呢？
1: 我们海边溜达溜达，
0: 散步。
1: 哟，你看秦叔这现在气色多好。
0: 嗯，这
1: 神韵
0: 当头的。
1: 哎呦我天，你看叔现在这状态，我以为刚才我以为是哪个局长，这还得升官啊？
0: 肯定的，
5: 他们倒是有人这么说过。
1: 你看都看出来了吧？
5: 少废话，说实话干嘛呢？
1: 我这出来我俩陪他买那什么吗？他要买那什么？
0: 我买啥呀？
1: 你不买那什么吗？怎么还那说我们先去买那什么去了？你忙着。
0: 哎，
5: 贼说贼闹。
1: 还没完事啊？
7: 哎，你进，进来进来。
0: 哎呀，
7: 哎呀，找真真点啊！
0: 那说呢，摄影师们
7: 是，就有点可惜了。
0: 咋的呢？
8: 我这不够啊，我觉得有点
9: 害怕呀，热不拉我怎么去呢？
8: 不不不，这个回咱不跟海滩啊，我给你找个凉快的地儿咱拍。
9: 那你多少加俩钱啊？
8: 加啥钱啊，咱这过年要钱吗？你不喜欢吃那烧麦吗？啊，我请你吃五提这回怎么样？
9: 别这来碗羊汤啥的，整干巴的上去。
8: 行，别废话了，走吧。
3: 儿子，罗红跟你咋说的呀？
10: 他说真金不怕火炼，真爱不怕人看啊，只有经得住群众审视的爱情才是真正的感情，大概意思吧。
3: 这以前他也不是这样的呀，那要现在这样肯定是有目的，还说啥了他？

0: 了，别分析那么多了，有枣没枣你去打一杆子去。
1: 姨，你看现在这人多讲究哈，以前呢这那是游泳，哪有穿什么游泳裤衩的，窝不窝不就下去了现在这人还都要求穿这个了，这可不咋的，那以前那啥也不穿，这现在一穿起来还洋味了呢，还要美观
0: 穿
1: 还是穿啥也不穿。
2: 来，哎，
1: 啥声啊？这是没听着啊？咔嚓咔嚓的，你没听着？缝纫机声吗？
0: 不是，不是。
1: 哎，你听见没？那咔嚓声，
3: 我好像听着了。
1: 啊，你听见没？
4: 听见了。
1: 就是。哎，那个彭锦熙今天来没？
4: 没来，今天没看到他来。
5: 来了来了，你别在这跑地方去。
1: 彭锦熙，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
5: 小兔崽子！
6: 彭锦熙，
5: 哎，秦叔，
6: 不是你干什么呢？你，
5: 我是回家呀、啊。
6: 那刚刚你婶叫你怎么不圆呀、啊？
5: 我刚才是，我闹肚子闹一宿，昨天吃隔夜东西了。
0: 真的假的你？
5: 真的，要不刚才都憋不住了，要不能不站那儿吗？
6: 不是瞧你那么不对劲儿，
5: 我有啥不对劲
6: 儿？你转过身，转过身了，我瞧瞧。
5: 我转身干嘛？
6: 不
5: 是，那怎么着？这个没啥，咋的了，叔？你是？
6: 我跟你说啊，以后婶叫你你就得答应，听见没有？
5: 行行，我下回注意，下回我就不拉肚子。
0: 那谁齁活脑袋天天的？

0: 啥呢？
1: 我是摄影师取景来了。
0: 摄啥影啊？搁这取啥景啊？
1: 这是取个
0: 咱俩来的啊。
1: 我不是谁，我相机。

0: 你哪里来的？我是骑警，你骑警给我说一个干啥呀？滚！我不走，我不走，我木啊！我告诉你，别让我再看着你在这儿啊！
1: 行了，啥？你别让我，你这相机到时候我给你赔个新的不就完了吗？
2: 啥是赔呀？
1: 下个月给你买个新的不就完了吗？
2: 这不是坑吗？
1: 这怎么能是坑？我坑过你吗？你这话说的。
2: 哎，
1: 嗯，那小白脸是谁呀？
2: 我听你形容的意思，应该就是亲生。
1: 干他！
2: 嗯，
1: 这啥玩意儿？
2: 胶卷呗。
1: 我刚上的新胶卷，相机就遭损了。
3: 行啊，你这立功了，老张。嘿，这行。进。说。
4: 哟，
3: 你这可是稀客呀，有事儿？
4: 没事，我这过来看看你，顺便跟您汇报一下最近的思想。
3: 坐，随便坐。
4: 哎，
3: 你这个。 跟我汇报什么思想？最近呢，我除了这弄泳衣这一块以外，也在学习。学数学、物理、化学。不是有句话说的好吗？学遍数理化，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同时，我也
4: 行，我知道。
3: 那个，我不关心你这数理化这事儿。哎，我想知道，你最近没在纠缠罗红吧？
4: 没缠上，那不是跟您都保证过了吗？我这不敢再见了，真的。你看是这样啊，这事儿你还真的别怪叔。按说年轻人谈恋爱，我不应该干涉，是吧？
3: 是。
4: 但是呢，这个人呢，都是分各种圈子。你看罗红跟我儿子，他们算一圈，大学生，对吧？你呢？ 不管怎么说，也是坐过一年大牢。你跟他不是一个圈子，不是一个圈子，你要往一个圈子里凑，最后也好不了，啊！你老得记着自己是一犯过错误的人，啊！
3: 是，一直都记着。
4: 您看看这个，这个算犯错误吗？你要干什么呀？
3: 你想干什么？我呀，也有一张小胶片，像这样的照片，我也能想洗多少张。 就洗多少张。

0: 请正。横井西坐牢是你举报的吧？
1: 不是啊。
0: 你记得吧？就在这儿，咱俩坐着车，放着鞭炮，上大学去。横井西呢？他就站在那儿，站在那个台子上，那么多人看着他。你想过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横井西挨的那一棍子是替你挨的。你高高兴兴，你上着大学，吃得好，穿得暖。横井西呢？他在牢里，他委不委屈？他这一辈子都要背着投机倒把、坐过牢的罪名。咱们从小一块长大的，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2: 若红，可我喜欢你。
0: 可是我讨厌你。让我觉得恶心。
2: 锦荣好死了
3: 啊！听说心脏病突发，人一下就没了。
4: 他媳妇儿疯了，送精神病院去了。啊！
2: 金生，帮我照顾好我。

0: 这名单上的人都跟秦朝华有关系。
1: 夏同志，一个不留。
0: 好的，王主任。

0: 今儿咋回这么早呢？
1: 供销社改朝换代了，还能留得住我？
0: 这么快吗？
1: 可不咋的，你说这新来的主任也太不识个物了吧，还给他修个自行车呢。
0: 那这半个月的工资，
1: 工资

0: 还交罚款呢，开除我，他还没想好了。
1: 行了，我可别给我惹事儿啊，自己也不掂着掂着自己是几斤几两。我听说了，新来的主任那可是个狠茬，我还听说秦兆高就是他举报的。
0: 真的啊？
1: 真的。
0: 那我也不怕他，我光脚还怕他穿鞋呢。
1: 你看，越说你还越晒脸是吧？
0: 我得让他知道知道啥叫不穿鞋的脚丫子。
1: 哎呀，你可行了，越说这还越来劲儿呢。从现在开始啊，这事儿你别管了，就交给我，我给你运作，你别给我惹事儿就行，好不？
2: 你说我爸能不上火吗？折腾这么长时间，就为罗县有个正经工作，这才消停几天呀？
3: 那实在不行，让罗县跟我卖友谊去吧。反正你爸也看不上。
2: 别着急，你时间慢慢长了，我爸就明白你是真心对我好了。
3: 我能不着急？
2: 那你也不能顶硬而上，他现在正烦着你。我现在只要一提你，他就跟我急眼。
3: 我那是还没出招呢，我告诉你。
2: 啥意思啊？
3: 你放心吧，不出半个月，我就向你家提亲。
2: 这给你能耐，嘿嘿嘿。
1: 罗红，你给我进来。谁让你见他来的？
4: 咋的了？见他有罪啊？
1: 有，一个大学生就是不能和犯罪分子接触，知道不？
4: 他那是让人陷害的。
1: 谁拿刀压他脖子上，别再偷鸡倒把了。就以这小子性格，过去他就得吃枪子儿。
4: 爸，你咋说话呢？你过不过分呢？你
1: 过分。
4: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了解他吗？你就对他有这么大偏见？
1: 你记住啊，只要我是你爹，真理就是不允许你和彭锦熙见面，这就是真理，你必须得实践。不用你扭的，有我一天你就不好使。
5: 啊，小睡着没？
6: 睡着了。睡啥呀你呀、啊？
5: 哎，我找你商量点事儿。
6: 不，其实，哎。这是给我商量点事儿，
5: 是是是，商量点事儿。
7: 不是你这鬼鬼祟
5: 祟，走走，走。
6: 干啥声音啊？
5: 小点声啊。那个啥，我呀妈，托人在那个街道的冰棍厂啊，弄了个工作指标，小集体，挣的也不多。
6: 就别挑了，有工作指标比什么不强啊？
5: 哦，是啊，他现在是这个情况嘛。芬儿和秀不刚从秦兆高那出来吗？指标给谁呀、啊？要不然我合计你就定一下得了呗。
6: 这你找的工作指标我给定，我咋定啊？要是让秀去，淑芬心里不得劲儿；让淑芬去，秀不得跟我闹。
7: 是，哎，要我说这事没那么难，很简单，你呀直接问问他们就完了。你冰棍厂的工作又没多少工资，完了还一天挺累的，万一谁不愿意去，
5: 你懂谁就去。
6: 那是你说，
5: 懂啥呀？
6: 再说你问，这能问吗？
5: 就是啊，这事能问吗？直接问，那俩人啥脾气啊？我呱家一问，俩人给我俩炸了，我就完了，我难办了，等于我架炉子上烤。
7: 哎，一个破冰棍厂的工作，咋给你整得跟真事儿似的？我发现，
5: 懂啥呀？啥玩意儿破冰棍厂啊？我告诉你，你啥都不懂。现在是狼多肉少，萝卜多坑少，知道吧？打破脑袋往里头挤不进去人，
7: 是吗？
5: 那咋的？
6: 你说没指标吧丑，有了指标还丑。
5: 你思啥呢？
7: 嗯，
5: 你在思啥呢？
7: 思，我没思啥。啊，我是不是应该替你上网呗？哎呀，这是怎么办？啊， 哎，那工作现在这么值钱呢？
5: 你合计啥呢？咋的？你有主意啊？
7: 你看你老盯着我干啥呀？我有啥主意？你快回回睡吧，早点睡，兴许明天就想着主意了。
5: 那就不应该找你商量，就跟大伙还给你泼冷水，你说是？
7: 我给你泼什么冷水？咱妈也做不了主，你能做主啊？你能做主你就办。
5: 妈，你先回去睡吧。你睡去。
7: 你干啥呀？
5: 什么玩意儿？我干呀？我心里有事，回去他就看着来了，我在你那挤一宿得了。
7: 快快走走走走，哎，你快快快，
5: 妈你先回去。
7: 没，你别跟我挤什么玩意儿。
5: 这小子。
7: 哦，这么值钱啊！
8: 啥呢？来，我给你加点水来。
9: 好。
7: 哎，哥。这墨子里咋有血了？着火了？
9: 我说咋的？你牙先肿了？
7: 因为不干那个工作那事啊？哎呀，你也是丈夫，我真有点心疼你了，老哥。哎，要不然这样，今天咱开个会，是吧？畅所欲言，公平竞争，定谁就定谁，谁不听就愿意咋咋地，那老可你来呀，是不是？
9: 开会行啊，到时候妈坐镇，你给我兜着点儿，他俩翻不起啥浪。
7: 行，我给你兜吧。
9: 嗯，
7: 还让他俩还在这块儿，
9: 行，
7: 是不是？
9: 行，
7: 你别让我了。
9: 嗯，
7: 你放心啊。
9: 嗯，
7: 我走了。
9: 走，你干啥去？
7: 我找趟罗红去。
9: 啊，那
7: 罗红，
9: 那行，那行
7: 啊啊，走了。
9: 嗯。行啊，小子行。
8: 怎么样啊，你最近
2: 跟我爸搁家里天天闹腾呢？
8: 为啥呀？
2: 罗县那小子恨上供销社主任了，我爸搁家里担心呢，担心他去揍人家。
8: 让罗县揍他去吧。
2: 你咋那么缺德呢？你咋不揍呢？
8: 我不揍，嘿嘿，我跟你说，我呀有一让你爸能消停的办法。
2: 真的？啥办法
8: 啊？让我摸摸手，还黏糊吗？
2: 不黏，滑溜溜。
8: 嫌你黏啊？
2: 那不行，你得摸。
8: 摸。那我不赖，不想摸，还要摸。
10: 老二回来了，啊，来来来。
5: 会长布置完了，按计划行事啊！
10: 来，二弟，
7: 好，
10: 坐。
7: 来来来，哎，
10: 坐。
7: 哎，挺严肃啊，严肃点。
11: 我就说，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哪边我也不能偏着，也不能向着。
4: 是妈，手心手背都是肉，那你掐一下试试，是手背疼还是手心疼啊？
7: 那肯定是手背疼了，
5: 哎，
7: 是吧？
5: 哎。
7: 啊，当然，手心一样疼，
5: 哎，
7: 是吧？
11: 我觉得呀，咱妈呢就别管这事儿了。老大，你找的事儿，你自己说。
4: 行，大哥，我也听你的。我看你是向着你媳妇儿，还是向着你亲妹妹？
5: 是这样啊，这个，老二，
7: 行，
5: 嗯。
7: 我说两句
5: 啊
7: 啊，
5: 嗯，
7: 我说句公道话吧。
4: 你说啥公道话呀？
5: 你看这孩子，你看这孩子，你这二弟，请。
7: 这个大哥一天忙里忙外的啊，就是别到了都冲他来，是吧？你们这不心疼，我还心疼呢。那毕竟是我哥，是吧？有这么个事儿啊。第一呢，这个工作指标是大哥找的，就理应就是其实是给大嫂这个工作，
5: 嗯，
7: 是吧？但是，
12: 这第二点呢，就是妹妹也是大哥的亲妹妹，是吧？她不上班，大哥也上我。今天早上起上我这牙花哗哗出血，
9: 你这
12: 是
9: 有。

0: 是吧？而且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工作的事儿，是一个指标的事儿。
1: 哎，
0: 是不是？
1: 哎哎哎，
0: 他呀，是决定了咱们将来家庭地位这么一个事儿。谁有工作呢，家庭地位就高。
1: 怎么着？
0: 那就谁没有工作，啥也不是，那就是这么简单啊。
1: 说啥？我说跑偏了，非你下。
2: 我觉得我二哥说的对。大哥
1: 啊，
2: 我是你亲妹妹，
1: 那肯定是。
3: 老爸，
1: 那对，
3: 是老爸、
1: 啊，
3: 你是老大，我是你媳妇儿，我是老大媳妇儿，
1: 那
4: 也对，
2: 那都不重要，是吧？这媳妇儿要是不懂事，咱就给她换了，对吧？那你妹妹换不了呀，你这个改变不了，咱都是流着一家的血液呢，对吧？你不能换血吧？是不是这个道理？
1: 你是这样，
3: 我生出来孩子可姓彭，你生出来孩子姓啥呀？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0: 不能这么说，
3: 不一定呢。
2: 我告诉你，你不用跟我说那些没有用的。你在我们家几年了？你生了吗？你？
3: 哎呦，跑几下！
1: 我傻，
3: 说啥呢？
5: 真可
3: 咋了？跑几下！我告诉你，
1: 哎、
3: 我有对象，我有对象，有什么用？
1: 别吵了，别吵了！
2: 怎么
1: 了？
2: 怎么着？你说怎么的？
1: 你吵什么？别吵！
2: 你说，
1: 你别吵，
2: 你跟谁？
1: 别吵！
3: 干啥？你个
1: 公子，来这好事干什么？
5: 是
1: 啥玩意儿呢？你说啥呢？啊？什么姓不姓彭的都一家人？还有你秀啊？不是我说你。啥玩意儿？你这动员大会这么严肃的事儿，你
0: 是啊？
1: 啥玩意儿？
0: 那可不嘛！
1: 别说话，
6: 坐，都坐，都坐。
1: 我跟你啊，你啊，还有你啊，
0: 我咋了？
1: 你咋了？你不让好人？什么玩意儿呢？你这家庭地位？
0: 我是帮你分析的事儿。
1: 什么分析啥？不让好人？
0: 我不说话。
1: 那个，我讲两句啊。这个会议啊，进行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呢。主事者呢就应该这个做个决定，啊，下面我决定，妈你讲两句。
0: 你妈，
7: 都到了这个情况了，你哥俩商量。
0: 哎呀，别往我这推，妈，我告诉你，我不是啥好人，我看
1: 不着。别说，你说，哎，那个小慧，
0: 我不看，
1: 我
0: 不是啥好人，
1: 啥玩意儿？你别说话，你全你挑出来，你什么
0: 话？你还
1: 别说。发给我出来！
0: 来来来来来，
1: 跟他说啥呢？你前挑后撅的，
0: 谁前挑后撅的了？我刚搁那说，我说我给你分析一下，分析完了以后，咱我说句举手表决，咱俩一个眼神，啪就定一个人就完事儿了。你搁那呱给我拦住，你什么意思？
1: 我拦早了，
0: 你可不拦早了呗？你不早说，
1: 那咋整啊？
0: 不知道，
1: 你不知道不行啊，架那儿的，
0: 你求求我，
1: 怎么？阿静，我求你，过来。
0: 要依我说呀，这指标给别人，他俩都跟我卖泳衣去，解决了。
1: 哎呀，故意的，是不？把他俩整去给你们倒腾泳装去，是不？我跟你讲，庞老二，我就是在求人，给人装孙子磕头，我再整个指标，我也不可能让你计划得逞。
0: 装什么孙子？你当我大哥多好，装孙子你还得给人磕头，多累呀！啊，再说了，我就没明白，那冰棍厂和卖泳衣都一样，是为人民服务，有啥区别？
1: 那区别大了。冰棍厂虽然小，那是公家的，旱涝保收。就你那摆个摊儿，搁那整那玩意儿、啊，你说你一天不开张，你说你闹心吗？你刚说啥？
0: 什么说
1: 啥？你先放，你上一句说啥？
0: 为人民服务吗？
1: 往前倒。
0: 装孙子磕头多累啊！
1: 上一句，
0: 把这个指标给别人，让孙淑芬和
1: 哎，我给你。哎呀，我把指标给你，
0: 我不要，
1: 你不要，
0: 不
1: 好，
0: 不要，
1: 跑不了，
0: 我不要，
1: 有了。有结果了，
0: 哎，哥，哥，
1: 哎，有结果了，这个指标你俩谁也不给了，好吧？给老二，啊，大家有意见吗？没有意见，好，走，散会。明天周一上班啊。
0: 你，哎呀，
5: 挺好，
0: 为了你俩呀，你说我遭多大罪？
1: 这个咋弄？
2: 给二哥也行，先给外甥，
3: 给老二我看也行。
8: 小宁，
9: 哎，罗叔，
8: 哎，小宁啊，
9: 哎呀，哎，罗叔，哎，你用啥了呀？我叫小油
8: 啊，
9: 小油啊。
8: 哎呀，你说我这两天上火，这舌头有点不好使了。我们家罗宪呢，常跟我提起你，说你们俩这关系特别好，而且呢，就在这工作，你没少照顾他。
9: 啊，有啥事啊，罗叔？
8: 我寻思我来找一下马主任。
9: 啊，罗宪的事啊。
8: 这事传的这么快吗？
9: 这还用传吗？谁不知道啊？罗叔啊，你听我的，别去了，去也没有用啊。马主任这事态度啊，特别坚决，估计啊，谁劝都够呛啊。
8: 不是，那这事儿，他打算怎么处理呢？

0: 该咋处理不都处理完了吗？公钥事啊，所有跟秦朝有关人啊，全被清退了。
1: 哎呀，是这样，不管怎么说，罗宪在人家手底下工作啊，人家呢给人添不少麻烦，我呢也得要当面给人赔个礼，道个歉。
0: 罗叔，真犯不上，都开除了，你道歉还有啥用啊？
1: 那也必须的呀，你这么的，你就告诉我马主任在哪儿就行，好吧？
2: 罗叔，先不说了啊。
1: 哎呀，等等，那个我问一下，您是那个马主任吧？
2: 啊，
1: 哎呀，可算找着您了。我一看您这是挺忙的，我也不打扰你太多时间。我找你啊，有点事儿。
2: 你想干啥呀？
1: 那个我呀，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罗宪他爹，我叫罗世福。你说这不孩子嘛，好容易找个工作，你看现在工作没了，我寻思找马主任，您能不能给通融一下？
3: 我打断一下，哎，我听明白了，你是那个小罗他父亲对吧？
1: 对对对，
3: 你儿子没工作，他跟我啥关系啊？再说了，这都是上级领导的意思，我只是奉命行事，你别跟我说那个没用的啊，我得下班回家，就这么地吧啊。
1: 哎，马主任，那个不好意思啊，是这么回事，你说那孩子啊找工作确实是不容易，你说工作一没了，咱这当家长的确实是着急。你这么的，马主任，如果说你能让罗宪还继续在这干工作，以后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我全听你的。
3: 我说话你是听不懂咋的？你儿子就别想踏进供销社的门半步，这回你听明白了吧？
1: 不是，
2: 爸，你跟他废什么话呢？
4: 姓马，我告诉你啊，你以为真稀罕他碰工作呀？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1: 行了，
4: 你蝙蝠身上插鸡毛，算什么鸟你？赶紧走！
1: 这说什么话？你赶紧走！马主任啊，
4: 对，快走吧！你废什么话呀？
1: 不好意思啊，改天我给你赔礼道歉啊。小子，你听话你啊！走吧，爸，我再收拾你，你干！你个不知好赖的东西，你站好吗？
5: 爸，你别生这么大气。他现在就是逆反期，你越不让他干，他越出去闹，你别搭理他。
1: 我这么行，我管不了他。
4: 我不知好赖是随你。
1: 再说一遍，来，
4: 我还不说了呢。我有能耐啊，都跟外面人使，不像有些人就向人使劲。
1: 你翅膀硬了是不是？啊，
4: 来，你好好使劲，好，我丢了好。
5: 啥呀？你咋跟爸说话的？跟爸道歉。
4: 我跟你学的，你跟咱爸这么说话？
5: 跟我学的，你倒学点好。你别生气，别生气。
4: 装的，你。你给我滚！
5: 滚！
4: 我就不滚，凭啥你让我滚我就滚呢？我就不滚！
5: 哎，爸，
4: 你砸！你砸！我头上砸就往这砸！
5: 哎，齐姐，你这烦人！
1: 你等着啊！
5: 你别生气。
1: 你等着。
4: 这茶真好喝。
5: 站在你这边去。
4: 就得细品。
2: 瞅你这脸色儿，你爸和罗宪又干仗了？
5: 是呗，你这不知道罗宪一天天可太气人了，哪一点办法都没有。
2: 哎呀，那挺好的。
5: 好啥呀？哎呀，我快到家了，你先回来吧。
2: 我的意思是，终于轮到我出手了。
5: 你这出啥手啊？我爸现在可在气头上呢。
2: 你呀，只要跟你爸说一句话，你爸乐的呀，那嘴都能裂耳根子后头去，信不信？
5: 不信。我跟他说啥呀？
2: 你就说罗宪的工作解决了，在街道宾馆厂周一去报道。
5: 真的假的？
2: 当然真的了。我能骗我媳妇吗？
5: 讨厌，这工作指标哪来的？
2: 那你别管了，反正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上你家提亲，怎么样？期待吧。
5: 提亲？
2: 哎，前面到你家了，你快回去吧。啊，那个把这消息告诉你爸和罗宪，我也不送你了。

0: 间。
1: 哎，哎，姐姐，你告我一声，我准备准备你。
2: 说一声，
1: 太突然了。

0: 不早告诉我一声呢？
1: 我这不也才知道吗？
0: 哎呀，冰棍厂，
2: 冰棍厂好啊，就有一点可惜了，它不是国营的。
3: 那能找着就不错了，你这挑三拣四。
2: 哎呀，我就是那么一说，能不知足吗？知足。哎，对了，丫头，托谁办的这个事儿啊？你给人买礼物没有？爸全都报销啊！
3: 用不着你报销，这事儿啊都是锦西帮着办的，他还说过两天要来家里看看你呢。
2: 我就知道天上不能掉馅饼嘛。
3: 干啥呀你？你咋就对彭锦西意见这么大呢？
2: 你呀、啊，明天告诉他，这工作咱们不要了，他们家爱谁去谁去。
4: 爸，我去，我去。
0: 你干啥去？
4: 那冰棍厂能免费吃冰棍？
2: 你就知道吃。
3: 你干啥呀你？
2: 那彭锦西多聪明呐、啊，给你找个工作，咱欠一份人情，他这叫虚晃一枪，奔的是你姐姐。
4: 那亲生给我找工作不也奔我姐去的吗？你还说形势一片大好，不也看走眼了？
2: 那能一样吗？秦生是被他爹给坑了。
4: 我跟我姐被你坑。
0: 给我闭嘴！这怎么就一个破冰棍厂的工作，你就想把你姐给卖了？
3: 行，我明天就去找彭锦西，跟他说，让他把那工作指标退回去。咱爸看不上这工作。
4: 行，明天我也出去一趟，去趟供销社。我问他让我上班不？不让我上班，我就揍姓马那个新主任一顿。啥时候让我上班了，给我工作了，我就饶了他。
2: 你敢？
4: 你给我找工作呀！
2: 我要能给你找工作，我在这跟你扯啥呢？

0: 啥也不是。
1: 你说谁呢你？你个不孝的玩意儿！
2: 行，坐下。
1: 这么养你这么个儿子，你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一天还得为你操心。
2: 看着没，就这样，还不找个正经班上？这以后要在外头闯个大祸，你后悔都来不及。
0: 你等一会儿。

0: 二哥，你咋来了呢？
1: 小样儿，嫂子，咋样啊？干咋样？
2: 冰山挺好，员工可多了，我感觉好几个想着我了。
3: 你可拉倒吧，你这家自我感觉也太良好了，别老琢磨这事，好好干工作，你看看。
2: 哎，对，哎，你吃个冰棍。
1: 呀，这怎么意思？这是多少钱一根啊？
0: 一毛。给我介绍这么好工作，这第一根我请你。
1: 啥意思啊？以后就不请了？
0: 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呗，那工资也不高。
1: 小心呀。走、嗯
3: 哦、我先拿快揣上，来
1: 快点。
2: 我这些钱干啥呀？
3: 别吵别吵，赶紧揣上，往上看，快快点。
1: 我跟你说，刚到工作单位，请同事喝个汽水啥搞好关系，听见没有？别显抠搜的自己啊。
2: 第二了，嗯，姐夫，嗯，你那事儿我给你定了啊，我喜欢我姐呢，我必须让我姐许配给你。
0: 罗师傅还在这兴风作浪阻拦上了，他要再阻拦，我让他吃不好睡不好，他不喜欢那只鸡吗？全给他掐死。
1: 你拉倒吧。
3: 阿姐，还有事儿啊。这酒呢？
2: 姐夫，这一会儿介绍工作，又给我酒了，我真不好意思了。我喜欢老罗家人了，我既然不嫁给你，我嫁给你。
1: 傻呀？那是你分不清楚自己啊？这不给你的，给你爸的。你回去啊，别说这酒是我给他的。姐夫，
2: 第二了，
3: 我回上班去。
2: 好嘞。哎，对了，姐夫，这你拿回去吃。
1: 啊？行吗？
2: 行。
1: 我这，你别给拿多了，让人给发现了，你知道吗？
2: 就是，你刚才不给我十块钱吗？嗯。就从那十块钱往里扣。啊，我跪下了，姐夫。
1: 嗯。老罗家人是会算账的。
4: 白呢，
1: 真白。老妹儿，老妹儿，
4: 大哥，
1: 看冰棍儿。
4: 你看谁来了？
1: 谁呀、啊？
4: 你看看。
1: 啊，那个吃冰棍儿，吃冰棍儿，来来来。
5: 啥叫
6: 你俩前后脚？
1: 老妹儿来。
5: 你给罗红，你给罗红，
6: 你给罗红，
1: 我给
6: 拿你来。
1: 先来，先来，你先看。来，好，好，
5: 你先吃，你先吃，你先吃。
1: 没事，我俩出去吃去，走走。
5: 哎。我饭都做好了，干啥呀？啊、尝尝我手艺。
6: 就是。
1: 来，我俩去，走走走走。
4: 好，那就在家吃。
7: 没人没好事。
1: 来了呢。
8: 我正事还没说呢。
1: 什么正事？别说了。
8: 姨，锦溪给我弟搬到冰棍厂了，这些东西是我爸让我买的，让我过来好好谢谢你们。

0: 解希尔。
1: 啊。
0: 你带罗红先出去溜达溜达。
2: 姨，那我先走了。
0: 嗯。
3: 琪琪，你这事儿干的不对。那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哪天我爸要是答应了，你说万一啊？那以后我上你家，我怎么跟你嫂子跟秀他们处啊？他俩看着吧，这脾气也不太好。那你说我以后咋面对他们呀？
1: 你有我在，你担心什么呀？再有啊，其实大嫂和秀啊都是好人，是吧？没那么多事儿。我压根儿我就没看上那冰棍厂，包括那什么那个暖瓶厂，还有那什么暖气片厂，我觉得他们早晚得黄。
3: 你咋知道呢？
1: 大局观啊，前瞻性啊。我这人没别的什么优点，就是聪明，是吧？睿智，啊，嗅觉比较灵敏，是吧？剩也没啥了。
3: 哎，不是，那你都判断出来这厂子得黄，你还让罗宪去啊？
1: 这玩意儿，罗宪现在正合适这个工作，一个猴一个拴法，是吧？你想罗宪天天跟这帮社会小青年在海边跳舞跳溜的，你早晚有一天万一惹出点事儿怎么弄啊？你说这些。现在他正需要一个工作，好好归拢归拢他，让他有点组织性纪律性，而且还能给家里挣点钱，这有啥不对的呀？再有你爸他掐半脸眼珠子看不上我，我要把你弟这个工作给解决了，那我提亲的时候不就更方便点吗？
3: 你说我身边的男人咋都那么自信呢？
1: 嗯，还有谁呀？
3: 我爸呀，他也自信，你也自信，我就看明儿你俩谁厉害。
1: 嗨，我不怕。
3: 我看你是够呛。
1: 罗红，罗红，我来提亲来了。
4: 喊什么玩意儿？
5: 琪琪来提亲了。
4: 这回来。
5: 干啥呀？
4: 下去，你给我进屋去。
5: 不是，你推我干啥呀？
1: 我来提亲来了。罗叔，我过来提亲来了。罗叔，罗叔，我提亲。
4: 什么喊呀你啊？干啥？
1: 我提亲来了。
4: 来来，你先进去，进去。
6: 来，都散了吧，没什么事啊，没什么事，都该散散，该干啥干啥啊。
4: 好了，我站着。我让你进去了吗？啊？
1: 哎，叔，那酒。
6: 哎，
4: 你们站着。
1: 叔。那酒喝的咋样？叔，这酒是我给你买的，本来应该我亲自给你送过来，但是我怕您生气不用，我就让罗宪给带回来了。叔，那个我妹妹那个事儿她做的不对，她不应该，我回去我就给她骂了。你她是小孩，你别跟她一样啊。
4: 你呀，别给我整些没有用的，听着没有？一瓶酒摆的事想了了。你妹妹是小孩，我可不是小孩。你知道你妹妹当时怎么对的我啊？咔咔薅我头发，我还挤着跟她说，我说你别薅前面，前面少，你薅后边的，不的就搁前边薅。我还不说，那俩大手给咔的就在那顶着我。我说我心脏不太好，越说越使劲，叭就把我扔地下了。我当时一口气我没上来，邻居用门板把我抬回来的。老刘就把花圈都给我准备好了。
1: 他们也是，他们拿床板抬呗，拿什么门板呢？你说你
4: 别整些没有用的你。

依稀切尔展信好，我是富好，商王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他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祭，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时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

到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0: 你知道你妹妹当时怎么对的我啊？咔咔薅我头发，我还挤着跟她说，我说你别薅前面，前面少，你薅后边的，不的就搁前面薅。我还不说，那俩大手给咔着就在那顶着我。我说我心脏不太好，越说越使劲，巴着把我扔地下了。我当时一口气我没上来，邻居用门板把我抬回来的，老刘就把花圈都给我准备好了。
1: 他们也是，他们拿床板抬呗，拿什么门板呢？你说
0: 别整些没有用的，你有什么事快点说，说完你赶紧走。
1: 说。我想娶罗红，我来跟您提亲来了。
0: 哎呀，我的妈呀，你太有点大言不惭了。你搬镜照了你什么样啊？你第一个事你都弄不明白，你还要提亲，你咋想的你啊？你赶紧干干干，走吧走吧走，快点。
2: 爸，我要嫁给彭景熙。
0: 别说话。
2: 要嫁给彭景熙。
0: 你给我闭嘴。回来回来。
3: 姐夫来了。
0: 你叫什么？
3: 我姐夫。
0: 你虎啊。啊，你爸我还没死呢，你把你姐就许出去了，你嘴咋那么甜呢你。

0: 呀，赶紧干啥呢？滚滚！
1: 说姐，咱妈又呲了我了，你这……
0: 哎，你干啥呢？小兔崽子，你吃里扒外呢？你为什么不撒开？
2: 我不
0: 撒开，
2: 我就不。
0: 你听着没有？
2: 我不，
0: 你快点把你姐拽开！我说你一遍，你撒开，听着没有？
2: 爸，我就要嫁给彭雨欣，你要是不让我嫁给他，这大学我也不念了。你要还拦着我，我跟彭锦熙我俩就私奔，你就再也找不着我了。
0: 你吓唬我是不是？
2: 我没吓唬你。
0: 那你给我撒开，
2: 要不你试试。
0: 你给我撒开听着没有？
2: 就不
0: 撒开。
1: 不
2: 我就不。
1: 你生气
0: 帅我
1: 心脏不好，你给我稳稳又来。
0: 你跟我说些没用的，小你吃里扒外，管不了你们了。你这还，你说你丢不丢人呢？你呀，
3: 爸，我二哥人不错，你忘了我工作二哥安排的。
0: 你少说话吧你。
1: 二哥，快送，姐快送。
4: 我昨天

0: 铁了心了没？
1: 嗯呢。
0: 就要嫁给彭锦熙。
1: 对。
0: 行，我给你这个机会啊，别说你爸这个老顽固，但是呢我要提个条件，这可以吧？
1: 提条件行，你说。
0: 我也不多，就三点。第一呢，我要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
2: 除了手表，家里能凑出来？
0: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要的是新的啊，新的。
2: 行，
0: 明白吗？
2: 明白，行。
0: 第二点呢，你什么时候能当上国营厂的厂长，你再来娶我闺女。
1: 你啥意思呀？
0: 怎么的？
1: 你提这种根本不可能达成的要求，你就是不想让我嫁给他呗？
0: 丫头啊，我这不是给你喜欢的这位年轻人提出一个上进的目标吗？
1: 你就是诚心的，你就是难为人。
2: 龙，让叔说完，叔您接着说。
0: 第三点呢，让你妹妹彭锦绣亲自到我家来给我赔礼道歉。
2: 这没问题，她做错了她就应该道歉，我一定让她来。叔，但是那个第二点，
0: 你等一等啊，我这第三点还有第二小项，就是你妈必须亲自来，你们全家都得来，站在我家大门口，街坊邻居在这看着，你妈呢得站在中间，全家人给我鞠个躬，这叫什么？女不教，母之过，可以吧？这个不过分吧？
2: 不过分。
0: 嗯，那咱们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呗。
2: 不用定了，叔。这亲呢，我不提了。
3: 姐夫，你干啥去？不是你别走，
0: 我上了啊！
3: 事儿第一，你干啥去？
0: 一路走好。
1: 彭锦熙，
0: 别喊了。
1: 你干啥呀你？
0: 干啥？我就不想让你们俩成。
1: 我就是要嫁给他。
0: 那你就试试看。
1: 好，试试就试试。
0: 行。
1: 大学我也不念了。
0: 我看你不上一个，我还治不了你了你。反了你们还。
4: 一兄弟啊，吃饭呢？不是，咋不吃啊？馄饨都不吃，你不吃我吃了。咋的了这是？哎呦我去，吃肉呢。啥呢你？
5: 姐夫，那事儿别太往心里去。我爸有时候脑子不太正常。
2: 别瞎说，有谁说没你说的？就是你忘了。
5: 啥呀？

0: 行为向你道歉。我不应该和罗叔说出那样的气话。这几天没见，我想明白了一件事儿，当然这也是在想你的夹缝中抽空想明白的，就是我想成为万元户，咱们现在第一个万元户。我觉得这不比国营厂的厂长差，而且我也有信心干成。到那个时候，我相信罗叔也会认可我吧。所以罗红同学，亲还是要提的，只是时间问题。你好好上学，等毕业了，我风风光光的娶你。
1: 万元户，
2: 曹二寒吓我一跳，
3: 你这是喷菜上了。
2: 万元户老，
3: 成为万元户总比成为国营厂长简单点吧？
1: 不，那你咋讲的？
3: 哎呀，娶罗红呗，名正言顺，风风光光的。
4: 喂，哎，秀，那标语咋说的来着？
5: 成为万元户，人人都羡慕。
4: 哎，人人都羡慕，这哪那么容易呀？这你哥说的对，
5: 那可是10000块钱，你卖血去啊？就算你都抽干了，你够不够娶人家罗红一个大脚趾盖的？
4: 吃饭呢？
3: 这吃饭呢？你唠什么脚趾盖？我有病啊！我娶个脚趾盖干什么玩意儿？我
5: 就这意思。
3: 不有那话吗？妈，
2: 对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就加入那一部分人不就完了吗？
5: 妈，完了，你二儿子让人彻底给气蒙了，说胡话呢，还先富起来，就全县有没有一个万元户？
6: 全县咋的？全县，全县有几个大学生啊？我儿子不就考上了？
7: 不行，借点，踩我脚了。
4: 不是借行，咱上哪借去啊？这全县借遍了，咱也不够那10000块钱呢。哎呀妈呀，我真心疼老二，我给人逼成啥样了，这太难为人了，别让人熊呢。
7: 老二啊，你别着急，大哥不在这儿呢吗？我发动一下我身边的人脉，这钱还不好凑呢，凑呗。但你啊，不能给我走歪道。
3: 哎呀，你放心吧，哥，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抢供销社去。
7: 你干什么的？
3: 我能吗？咱妈刚才说的对，人只要努力，没有什么事做不成的。我话扔这了，我一定当万元户，你们就瞅着吧，吃饭。

0: 当时催完你们，我就后悔了。这万元户实在是太难了。再扒二呢，这钱是真不好赚。想攒够10000块钱，我得卖多少条裤衩子？但每当看到刘红给我写的信，想着在大学里还有一个伴奏，我的干劲儿一下子又上来了。10000块钱，
1: 谢谢。
0: 挣了。
2: 钱多了，你一定拿够我一点心意。那不行，一码归一码。你要想让我多赚钱，就给我多介绍几个学生。
1: 行行行。
3: 干啥呢？还不睡啊？
4: 我这寻思，多干点活呗。
3: 你干啥活？你这可不行啊！
4: 这不行咋的？不行。
5: 罗红马上毕业了，我不是当伴娘户，我得娶她呀。当时让娶走，麻烦了吗？哎，但你说怪事了，哥，我这一想到罗红，

0: 人人都是劲儿，使不完。哎，说结婚的事儿，整的挺神奇的玩意儿。
1: 你神啥奇？你再这么熬，你就得死。你像我似的，身体就完了啊。
0: 哎，大哥，你当时娶我嫂子的时候，是不是也这劲头啊？
1: 我娶你嫂子，我没你这么神奇。你嫂子也没给我这么高指标啊。但是要是你罗红大学生，
2: 我小学二年级文化。
0: 你吧，就一天你那嘴是真能乐了。我嫂子多好啊。
1: 那是的，这是有啥说啥啊。就你嫂子带着，不是说她带着我说，你嫂子这人心地挺善良。我记得咱俩结婚的时候啊，咱俩兜里加一块8.75块，买2斤糖块，大伙一分，这就等于把婚结了。也没嫌弃咱家穷，也没嫌弃我不会来事儿啊。咱嫂子也是苦日子过来的，是吧？当时我就想啊，当时我以后我要是有钱了，我肯定让你嫂子享福。
2: 你说是不是？
1: 可能能力有限啊，现在没让你享福。
2: 咋的呢？你说这事干啥呀？那我不就看上你这人了吗？那当时那你哥在那厂子里啊，哎，往出一走，一拍腰，哎呀妈，这大个，这浓眉大眼的，胡头胡脑的，这敞亮，
1: 这长得行。就分啊，就那时候哈，该说不说啊，就我看你，当时我心潮也挺澎湃，真的。
2: 你没跟我说吗这些事儿？
0: 行，你俩那啥，回澎湃去吧。回去吧，早点睡，快去。
1: 我陪你待会儿。
0: 不，
1: 咱俩陪你唠会儿。
0: 不用，我耽误干活。去，
2: 啊，你早点睡啊。
0: 啊，行，去，走，
1: 行，走啊。十八会儿，走。

0: 来嘛。
1: 嗯。
2: 谢哥。
3: 老二啊，出来吃早饭了。
1: 啊，你这不好好睡觉，也不好好吃饭呀？
4: 我这一个大饼够了吧？不行了，出摊来不及了啊！
5: 妈，你这得劝劝他呀。
2: 咋没劝呢？我跟妈都劝过了，根本不好使。
1: 这老二啊，看上去挺随和，嘻嘻哈哈的，比谁都倔，就随你爸。
3: 哎，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
1: 来来来来，吃饭了！来来来，
3: 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哎，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哎，对，就你聪明，来吃，好嘞。
2: 爸，
5: 啊，
2: 你看我现在每天看报纸、听广播，我特别注意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形势。我跟你说啊，现在景熙迈的这个步子跟国家希望发展的步调是高度一致的。
5: 哎呀，你可拉倒，哄你爸呢啊？这彭锦熙一个做裤衩的，这跟国家这个发展步调就一致了？那可能吗？啊，你不用哄你爸，你爸也是有文化的人啊。
2: 你有文化？那你看看，你看看这上面写的啥？
5: 哎呀，那我都不用看，我一听我都明白。你就记住。你可能觉得你爸有点传统，是不是？但是有四个字你记住没有？叫光荣传统。所以说呢，什么呢？就是说，所有的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我们人类都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那都是经典。所以说，我们作为我们呐，得按规矩去办事儿，没规矩它不成方圆。你看你们现在年轻人。哎呀，这家好像有点文化，见过点世面，今天想干这个，明天想干那个，干啥呀？这叫什么呢？这叫不务正业。姐，
2: 说完没？
5: 你干啥
2: 去？我找彭锦熙啊。
5: 不行。
2: 凭啥不行？不就是
5: 来，你找吧，你搁这过去，来吧。
2: 你干啥呀你？你咋还这样呢？
5: 你不要见彭锦熙吗？可以，来。搁我身上过去，
6: 不敢了吧？我告诉你啊，过去呢，有一夫当关，万夫难攻。今天呢，是一爹挡门，你休想见人。
2: 行，你就跟这儿躺着。来来来，你往这儿躺点，这儿晒，你多躺会儿。
5: 小家巧还能鬼过我这老家贼，你想走门儿都没有。
4: 哎，大哥，你看看这个裤衩是几两？8毛钱，
7: 来
4: 8毛钱。哎哎，大哥，你看看这泳衣，这泳裤是几两卡？
7: 要一套多少钱？
4: 这2块8，
7: 2块5。
4: 行，然后，哎，没事没事，这趟完了啊，行，好。

0: 不行，兄弟，没你怎么降价了？我陪着卖不行。哎呀，
1: 那有啥不行的？关键我现在我有泳裤了，我就想给我媳妇儿买一条这个女士的，
2: 这不正好吗？嗯，你这个你对象穿个女士的，完了你穿个男士，你俩这一走不带劲的哈。
1: 行，兄弟，这样我也不跟你讲价了，行吧？两件八毛钱是吧？来，行。
2: 啥呀？男的是八毛，女的是两块，你咋一下给我干没两块钱，兄弟？
1: 没给你干没两块钱，我八毛钱买这男士的，这女士算你搭我的，行不行？
2: 那不行啊，那可不行，那不赔了吗？不行，兄弟。
3: 锦西，
2: 哎，不好。你说媳妇来了，我跟你说，我知道你我这么干买的，你得整死我。你这就是便宜三毛钱，能买就买，不买吧。
4: 行行行，兄弟，便宜三毛钱是吧？
1: 来来来，便宜三毛啊！
2: 行行行，
1: 来来来，这给你，
2: 谢谢啊！哎，
1: 好嘞。
3: 你找啥呢？爸没来。
2: 你爸那个伪装能力实在是太强了，我跟你说，保不齐哪个大姨就是你爸办的。
3: 我爸有病啊。
2: 那确实不太正经的。
3: 给。
2: 这啥呀？
3: 这是我这几年攒的，200多呢，咱俩结婚用。
2: 好，我娶媳妇儿，完我再拿你的钱，这不行不行。
3: 那我还嫁丈夫呢。
2: 成为万元户这事儿是我许下的，是吧？我得靠我自己。
3: 可是结婚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啊，黄锦熙。以后不管咱俩遇到什么困难，咱们俩都要一起承担。这200块钱虽然不多，但也算尽了一份力吧。
2: 我是男人，男人就
3: 咋了？男女平等，你懂不懂？是男人就别磨磨唧唧。

0: 忘说上你。
1: 那你啥也别说，赶紧把我这个既懂事又漂亮的媳妇儿娶回家。啥问题？
0: 这么夸自己，好意思吗？
1: 你演，你使劲演。

0: 半天也没够了，是不是？这么多人呢，看着呢，我先接。锦溪，你咋了？锦溪，你别吓我啊！我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咱俩看电影去吧。锦溪，锦溪，你醒醒！
1: 这都睡了多长时间了？
2: 医生说他就是疲劳过度，您别太担心了。这事儿都赖我。
1: 哎，怎么能怪你呢？这锦溪从小就倔，谁劝也劝不动他。不是姨替儿子说话，他对你也真是太往心里去了。
2: 我知道，
1: 不早了，你快回家吧，天天回家那么晚不行，你爸该担心了。
2: 我不放心。
1: 没事，有我呢，这不家里还有别人呢吗？我们都轮班倒着看着他，没事。你要是回家晚了，你爸该急了，你爸真急眼了，那锦溪这些天不就白干了。
2: 那行，那我先回去，爷，明天一早我就过来。

0: 姐，我以为怎样才扑你脸上？
1: 沈校长，你让他拿那鱼儿搜死了。
0: 你干啥呢？你把什么拿出来？把啥玩意儿给我看看。你拿咱爸人参干啥呀？
1: 我给你惊喜呢。
0: 你可拉倒吧，那咱妈为你玩命啊！
1: 这不放在这儿那么多年了，他早忘了。
0: 把咱俩忘了，这都不带忘了。哎，这给我，你这样，你掰一半，给咱爸留一半，他要发现了，就说猴子啃的。
1: 不行，不留，马上挂上。
0: 我可啥都没看见啊！

0: 姐姐，姐姐，醒了。
1: 哎，哎喽。咱俩不是在海边在船底下聊天，然后回家了呢？
0: 咱俩昨天是在海边聊天呢，然后你一头就栽那儿了。你现在都睡了一天一宿了？
1: 一天一宿吗？
0: 嗯。
1: 哎呀妈呀，这倒是。哎呦我天，我服气，我气。哎呀，
0: 你咋样？你好点没？
1: 不行，
2: 我有点迷糊。
0: 你再躺会儿吧。
1: 哎呦，头还有点晕。
0: 那你再躺会儿吧。
1: 哎呀，不能。为什么我又晕裤衩了？
0: 你这在外头呢。
1: 我没事，我得上海边去卖油。
0: 哎，那不行，不行，你得歇着。你干啥呀你？七夕，我知道你这都是为了我，但也不能糟践自己身体啊。我今天回来我就跟我爸说的。

0: 他要是再拦着我俩，我就跟他说。
1: 说啥？
0: 我就说我是你的人。
1: 别瞎说。你怕？你要跟他这么说，他不得给我大卸八块啊？到时候上我家来闹来，他这么一喊，全村人都知道了。你本来没有这个事儿，哪能往自己身上泼脏水呢？你还上大学呢，这个不行啊！你怎么瞎弄？
0: 反正我就是要跟你在一起。
1: 哎呀，我着急，我想当万元户，也不完全都是为了你爸这关，是不是？我也想让你过好日子呀，我也得风风光光的娶你啊，我得让大家伙都羡慕你，对不？
0: 行，没看错人，来，再喝两口。
1: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0: 人参汤，你这一天可没少喝，都是靠他救过来的。
2: 嗯，
1: 这味儿挺怪的。啊，我喝了一天了，是吧？
2: 嗯。
1: 啊。
0: 咋的了？
1: 还不错。
0: 不舒服呀？
1: 我怎么热呀、啊、我？
0: 那我给你开电扇去。
1: 不不不，不是这个热劲儿。让我抱一下。快快，家里没人吧？让我抱你。
0: 醒，他这一上手会不会又晕过去啊？
3: 哎，这个人干啥去了？
1: 这搁这看到没有？这就不方便。以后我当万元户以后啊，我跑去买一个房子。这边就咱俩住，这样别人就不会打扰咱俩了。
4: 嘘。老二啊，俺们出去一趟啊，带啥不？
1: 把门带上。我告诉你，大嫂和那个秀才是故意的。哎呀，你客气。小事儿。嗯，不热了，我得顶一顶。

0: 啊！
1: 干啥呢？
0: 外面有人敲门。
1: 听着了。
0: 我姐。
1: 我知道。
2: 罗鑫。
0: 我开门去了啊。
1: 谁开门的？
2: 罗鑫。爸。开门。罗鑫。罗鑫。
3: 敲什么敲？你还值得回来啊？以后你别姓罗了，改姓彭吧。你是上辈欠人家的，你天天帮人干活，这我不管。你为什么偷我人参？那人参我都没舍得用，你偷完了还送人了你，你还整个萝卜你放里头了你，
4: 气死我了！你都

0: 这怎么开不开呢？呀，不
1: 是，哎，你干什么呢？这是，哎呦，这门往里开的。
0: 哎呦，哎呀妈，把我气糊涂了。你先别整我，你快点翻墙，翻墙，快点。哎呀妈！
2: 哎呦，姐，
0: 罗旭，罗旭，你把门给我开开呀！哦，
2: 姐。
3: 哎呀，姐，不是你干啥去啊？你大半夜一人出去多危险啊！你上哪去啊？
4: 你出卖我！
3: 谁出卖你了？我好心好意给你放根萝卜进去，谁寻咱爸一天一看？哎呀，
1: 亏了我发现早啊！要不然你再得下这毒，你还得把我毒死呢！你干啥呀？你这是啊？
4: 你不让我改姓吗？我回彭家去，他们家愿意收留我。那正好我顺便把自己给嫁了，多省事儿啊，是吧？咱也不用天天磨叨这事儿了，你痛快我也痛快。
1: 我说那不是气话吗？你看不出来呀？哎呀妈呀，丫头啊，爸就跟你说句心里话，从打你跟彭锦熙你们两个不清不楚，爸这张老脸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啊，我都不敢见人呢，你知道不？另外你还帮人去干活去，这要传出去，你说人家怎么说呀？啊，怎么咱这么大丫都嫁不出去了？还是咱们命贱呢？啊，另外彭锦熙他有什么好的呀？他哪嘎出奇啊？一天不务正业，家里又那么穷，穷得叮当山响的，吃上顿没下顿，你跟他过日子，你不得遭罪吗？
4: 爸，那现在经济都腾飞了，只要你愿意动脑子，你愿意认真干，你就能挣着钱。彭锦熙是我见过最优秀的男人，为啥你就看不懂呢？
1: 最优秀，啊，最优秀的男人就得蹲监狱，是不是？你妈当初跟你老不也这么说的我吗？啊，说你爸，哎呦，我最优秀，我将来肯定有出息。那我现在不还这样吗？所以说，历史的悲剧咱不能重演呐，丫头啊！
3: 爸，
1: 你这样，你别说话。你这么的啊，如果你觉得你的想法对，你跟我俩沟通不了，你这么的。你现在回去，你跟你妈说，啊，你看你妈能不能答应你。话又说回来，你真跟彭锦熙了，将来你过那个苦日子，你遭着罪，你让你妈多寒心呐！
3: 爸，你大半夜把咱妈不是你把我妈拉出来干啥呀？
1: 你别爸爸，哪都有你。
4: 爸，是不是彭锦熙挣着钱成了万元户，你就不拦着他娶我了？
1: 万元户是个啥？万元户什么都不是，他跟国营根本就不能比。国营是铁饭碗，你听我的，找个国营单位，咱们好好上班。以后啊，你就别跟那彭锦熙打咧咧了，好不好？就当我求你了，行不？
3: 啊，这都几点了，就回家唠去吧。
1: 你别说话，
3: 我又咋的了？
1: 咋的了？我瞅你就烦。
3: 行行行，姐，咱俩回家，让爸在这跟妈唠。走，
1: 走走走。
5: 这事儿咱们不看罗师傅，咱是看罗红。这孩子这几天你们都看见了，一个大学生见天在咱家干活，一干干多老晚，哪天都不是轰回去的。关键人走的时候还心疼老二不让送，是吧？这么好的孩子哪儿找去呀？咱家要是能把这孩子娶回来，那就是祖坟冒青烟了。
6: 当然，你觉得我嫂子也很优秀，是不是？这找媳妇儿啊，就得按照我嫂子这样找。
7: 是，你们老彭家都擅长找媳妇儿。
8: 嗯，我大哥娶媳妇儿的时候，我们家祖坟就冒过一次青烟了。这一次，咱争取把祖坟整爆炸了。
5: 你闭嘴，什么话到你嘴里都变味儿。争取再冒一次青烟。
7: 行，妈，听你的，你说怎么干吧？
9: 怎么干？再烂的线，只要拧成一股绳，照样能拉大车。咱老庞家从来没服过，也没怕过，就是被老虎吞肚子里去，也得咬他喂两口。这回啊，咱为了老二能娶上好媳妇儿，为了今后咱能过上好日子，不再让人家瞧不起咱，咱拼了啊！从明天开始，咱三班倒做泳装。
8: 行，为了我二哥，咱就跟罗师傅拼了。

0: 料，就尽量帮上忙。
1: 是，给
2: 两块，
3: 两块，两块。
1: 给我，给我。
3: 你这，你这，你拿这个，这
1: 是吗？
4: 嫂子，你看我大哥啊，做的真像那么回事似的，不是前两年锁缝纫机的时候啦，咋的，大哥上贼船了呗？
0: 我跟你们不一样啊，我这心疼妈和你二哥，等这段时间过去了，都赶紧就找个班上。
5: 可拉倒吧，这你大哥哈，昨天做梦还踩缝纫机呢，哎，锁片儿就这么薅了我脖领子，咔咔一顿锁。
0: 回来了，
4: 呀，二哥回来了。
0: 妈，妈，妈，我给你看看东西。啊，
1: 哎呀，都过去大半年，买它干啥？没事霍霍钱。
0: 没让你看这个，完你看明白。
5: 这啥呀？
0: 大哥，走吧，看看。
5: 我去。
0: 哎呀，谁家姑娘是白呀？
2: 不是，你好好看看你。
0: 嗯，我看。
2: 什么发现？
0: 啊，看。哦。哦哦哦哦，那是粉里透白的。嗯，
5: 什么玩意儿粉里透白的？
0: 你别看了，你都给我钻里头去。嫂子，你看一下。
5: 呀，你看跟我长得这不挺像吗？
0: 你可拉倒，这唯一跟你有关系就是你俩都是女的。秀儿，看看，
4: 这脸上咋还有颗痣呢？这不好看呢。
2: 啥让你看这个了吗？再观察观察，有没点啥启发？
0: 你这全没看出来，大家伙看啊，他肩膀头这块没用布料，只用了一根绳，看见没？他的后背基本上都是露着的。
5: 耶，
0: 啊，啥意思？明白不？

0: 就是，看看，
1: 这脸上咋还有颗痣呢？这不好看呢。啥呀？你看这个了吗？再观察观察，有没有点啥启发？你这是全没看出来。大家伙看啊，他肩膀头这块没用布料，只用了一根绳，看见没？他的后背基本上都是露着的。耶。
0: 啊，啥意思？明白不？
2: 啥意思？这意味着咱如果做这样的泳衣，咱会省很多的布料，不就降低咱的成本了吗？第二，这个款式很潮流，是吧？很洋气，咱如果做这样的泳衣，那不就肯定很好卖了，是不是？行，那咱就照这个做呗。
0: 行啊。
2: 行。<笑>你说我这二哥这脑瓜真不白长哈。
3: 你说我二哥看到的就是生意，那我大哥就关注人家粉白粉白的。哎呀，大哥，主要没见过世面，咋我不白呀？你是真不白，后背白，那跟他穿着差不多。
0: 哎呀，
3: 他脸是晒的呗。
0: 你不信问大哥。是吗，大哥？
3: 哎，我是没见过。<笑>
0: 俩老妹儿，你俩今天怎么算来着了？这是我们新做的那个产品，你看看，相当之好看。你看，
4: 哎，这挺好看的呀，我觉得。嗯，
0: 怎么这样？
4: 这后背是不是露的有点多呀？太暴露了。
3: 不暴露，老妹儿，人家那个挂了一点，是模特就这么穿的，一模一样。
4: 有点露吗？太暴露了。
0: 长件吗？
4: 太暴露了。
0: 不行，你这太暴露了。
3: 啊？来件吗？
4: 不要，不要。
0: 这后背有漏吗？哎，你看看这泳衣，不要，快走！
2: 二哥，
0: 啊，新泳衣卖的咋样啊？卖的一般，打听的人倒不少。
2: 就一个人买的，买完了不一会儿就给退了。这嫌露肉太多，那确实是有点太露了。那不行，咱把后背那块给它补上呗。
0: 那还是拉倒吧，这左一块右一块的，不更卖不出去了吗？
2: 这咋整啊？那咱这二十件，就砸手里了。那白挨累了。我当初就说不行吧，你们非不听我的。
3: 哎，你就那马后炮，事后诸葛亮。
2: 我觉得这赔不了。现在国家都改革开放了，大家眼界也打开了。以前的人呢，那是想穿不敢穿。你看现在大街上谁不穿的花花绿绿的呀？我们学校那留学生穿的可少了，真的。而且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尤其是女人，谁不想给自己穿的漂漂亮亮的？知道你是女大学生，你这就叫纸上谈兵。
5: 就是，锦溪不说了吗？有人问想买，我觉着他们就是没看着别人穿，

0: 不敢往自己身上招呼，但凡有一个人带头，那肯定一窝蜂的都往自己身上套。
1: 哎，这话提醒我，我觉着呀，咱们现在缺一个展示的真人模特，让他穿上咱这个泳衣，就跟海边这么一溜达，这不就给咱做广告了吗？别人不就都来买来了吗？是不是？就当个广告了。
2: 那谁能带这个头啊？
0: 我敢穿，我不怕。
1: 你看你，海边男的太多，不行，这事就打住了啊！不要再唠。
0: 妈，你看，你看我二哥啊，啊，别人家媳妇穿就行，你媳妇穿就不行。
1: 要不说你这孩子就扒拉事儿，我是这意思吗？我不是这个意思。那罗叔天天搁海边溜达，到时候看他姑娘穿个大露背泳装，那就疯了。到时候上咱家来骂来，到时候你招待啊，三。
0: 我招待他，我拒他呀。
2: 得瑟。行了。我牺牲一下子，我穿。
1: 哎，英文，走吧，咱不做那种无谓的牺牲，好不好？你穿你这整的这牛，我就更卖不出去了。
2: 不是你卖不出，不是我庞姐都，你瞅你弟弟，你干啥玩意儿？我怎么就卖不出去了？我呀，我比那模特我差哪？我
3: 你不差哪？
1: 嫂子，这回这衣服做的小，等下回做大码的时候你再穿。哎呀，这要我说呀，咱家有一个人特别合适，当这个模特。

0: 咱妈年轻时候那些反应没治了，是吧？
1: 我看妈是什么意思呢？咱必须找着咱家继承了咱妈所有优点的那么个人，才能胜任这个工作。
2: 我不行啊，我在国营厂上班呢，我不能干这事
3: 儿。哎呀，我的天哪！
2: 彭建东，
0: 脸呢？彭建东，你那张脸呢？搁哪呢？让熊瞎给舔了，那脸呢？你个，说的是秀，你看，继承了咱妈，长得好看，个儿又高，条又好，是吧？完全的啊，继承咱妈的优点。秀，你敢不敢干？你要敢干，二哥就给你奖励。

0: 你赶紧去海边看看吧。
1: 看啥呀？
0: 你闺女她没穿衣服。
2: 哎呀，穿了，
1: 没穿上衣。
0: 不是，
1: 你们说的是真的吗？
3: 真的。
1: 我告诉你要是假的，我回头我找你们啊。
0: 快点，快点，快点。

0: 谢谢王姐。
1: 哎，你姐特意给你买的。今天我跟你说，这是太辛苦你了。有我老妹儿在，咱永一麦多好，多亏你了。我跟你说，关键是啥？罗红太白，知道吧？他肤色没你健康。
0: 啥意思，二哥？你就嫌我黑呗？
1: 那确实也不白呀，那黑咋的呀？黑。
0: 我那黑的。
2: 你回去。
1: 要啥呢？叔，这是。

丫头，我跟你说，你明天赶紧回去给我上学，少跟姓彭的这一家人给我来往，别跟他们打连连，那一家人没什么好东西。

0: 被是那丫头骗子捧锦绣啊，你看他一天那么点个小丫头穿的什么玩意儿呢，那还在海边来回摇头尾巴晃的眉飞色舞的，多丢人呐。你是个大学生，听明白没有？
1: 你是不是太封建了吧，那庐山恋里边人都穿了，你不也偷摸看好几回了吗？
0: 人家那是艺术，他这是流氓，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啊！
1: 你私人衣服更流氓。
0: 我当时我是从他背后过去的，我也不知道是他，反正我不管别的啊、哦，记住了，从今天开始，你不行跟我去海边，还有赶紧给我回去念书去，听明白没有？
1: 我就去。
0: 哎，怎么的？你还管不了你了是不是？还你就去，你去我看看。
1: 你不让我去，那我就穿。我那后背看比彭锦绣还大。
0: 行，你大了，你翅膀硬了，我管不了你了，是不是？你这样行不行？你穿可以，不是？哎呀，你把我气糊涂了。你去可以，啊，隔三差五的到那晃一晃你就回来。但是你记住，绝对不能穿。
1: 行。
2: 哎，这泳衣怎么卖呀？
3: 2块1个，你看你要哪个？
2: 看一看啊。
3: 这个。
2: 啊，这个吧。
3: 你穿绝对好看。
2: 嗯。
3: 2块。
2: 感觉是。
3: 哎，这弹力也大。
2: 嗯。
3: 哎，好嘞。3块，穿好了下次再来啊。
2: 好的，
3: 慢走哈。
2: 好。
3: 哎，罗红姐，
4: 哎呀，来来来，
5: 你行你行，
3: 给
5: 啊，
3: 姐，那么多泳裤我卖的就剩这点了，是不是贼有天赋？
1: 有。
3: 嗯，二哥，我去那边再卖点泳裤泳衣啊，我争取破个记录。
5: 你早该走了，话那么多呢今天。
4: 嘿嘿。你咋来了？
3: 我这几天要回学校了，去办毕业手续。
5: 啊，那么快？这不没几天啊才。
3: 嗯。
5: 行吧，你踏踏实实办手续，我呢抓紧成为万元户，早日娶你过门。
3: 我就是担心这个，你要是再跟之前似的那么不注意身体，你要是再晕倒那可咋整啊？
5: 再晕倒啊，那你就上你爸那再给我偷根人参呢。哎呀，学长，逗你玩呢吗？没事儿，那个时候是我一个人轱辘，你看现在全家人都帮我折腾呢，你放心吧，没事。
3: 你保证？
5: 我保证。好的。你爸咋来了呢？你打我干啥？你看那人像不像？我跟你爸发型一样样的。

0: 妈啊，把手里活放放呗，我说点事儿。嗯，大哥，
1: 来，你说。
0: 哎呀，这咱家最近生意挺好，秀呢，这是功不可没啊，人家当了模特是吧？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啊，咱家这个模特啊，人数有点不够用了。哎呀，嫂子，怎么样，嫂子，有啥想法没？
2: 那你们哥俩那天怎么埋汰我的来着？哎呀，现在求着我了，不去。
0: 嫂子是这么个事儿，是吧？秀呢，现在一个人忙得不过来，那海滩那么大，是吧？秀搁这边站着，你搁这边站着，是吧？这都能宣传咱家泳衣，这不是挺好的事儿吗？挣钱，嫂子，你得帮帮老弟呀，行不行？
2: 行。行吧。
0: 你看，哎呀，还是我嫂子好啊。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想到这个事儿的？因为最近呢，在海滩上啊，这也不都是说像秀这样的窈窕的小姑娘，她也有一些生过孩子的这个中年妇女，这个体型就发福了。然后呢，可能有一些年龄更大的这个女同志啊，可能就是身材走样比较严重。有的时候你看咱家这个都是这么小号的，啊，虽然有弹力，但人也穿不进去，是吧？所以啊，秀该穿这个穿这个，我呢特意给大嫂准备个啥呢？整个这样的大码或者是大码的这样的一个泳装，完了给嫂子穿上，嫂子去展示一下，好不好？啊，
3: 好，那个行，这你嫂子行，肯定嘎嘎的。我想问一下，就你这个号，就现在是几个大呢？
0: 这一个大，
3: 不再加俩大，那正好。
0: 他这咋的？这穿上以后，嫂子一走挺带劲，那个是吧？
3: 听明白老二啥意思没？就说啥呢？就是现在正常人呐，现在就是不行了，得需要走型的。不是，这很正常的人群，听听。
0: 行，
2: 行。有你们家这么欺负人的吗？我还就不信了，这小号我还穿不上了。
0: 我说嫂子，这不咱们挣钱的事，你看咱甩气走了，还生气了？
3: 还打的，没生啥气，生气。
0: 不是，确实，妈，我跟你说，这大号啊，我就准备比咱正常的泳衣多卖几块钱，不就完了吗？啊，
3: 对，
0: 是不是？
3: 是。
0: 或者说咱不多卖，那咱也销量不也上来了吗？
3: 是。
0: 但是该说不说，现在在那边数咱家买卖好。
2: 我说什么来着？咱家这人呀，只要劲儿往一起使，没有干不成的事儿。哎，你们哥俩发现没有？你这老妹子，自打卖了泳装，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4: 妈，我现在也算得上是一个专家了啊！我总结，卖衣服这块儿，你就得跳那个好听的浪。
5: 哟，你就成专家了？你还能跳好听的唠呢？
4: 老的你就夸她年轻，年轻的你就夸她漂亮，漂亮的呢你就说她长得像明星，丑的就是科学家。
2: 哎，科学家怎么就丑了？科学家长得多带派呀，
4: 主要是严谨。
2: 哎，这么说就对了。我跟你说啊，这买泳装的人什么人都有，你得学会化解，不能跟人吵架啊。
4: 他敢，看我不骂的他七窍生烟的。
2: 这怎么又来了？你说这孩子不禁夸不是？
6: 景哥
7: 啊，
6: 那个大码要扎好了，给我拿进来啊。小的正开线了。
0: 正开线了吧？
4: 妈，你这太厉害了，这算盘打的还这么溜呢。我就记得那口诀是啥来着吗？二下三进五，二去八进一。
7: 啥呀，让你说我都弄错了。
4: 咱妈这也不精华呀。
0: 别惹人闹他了。妈，到底多少钱现在？
8: 妈，你快说呀，我这人心急。
2: 3987.37。
9: 4000元货！
10: 孙师傅，你给我滚过来！
3: 吵什么玩意儿？你有病啊？怕别人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四千元货咋的？四千元货照比那半元货还差六千。再说这妈数完，这也不够四千呢。
7: 啥玩意儿？
0: 妈，二十。
1: 这四千多了，多就多，这钱都给妈，然后妈给你攒攒着，啊，给你娶弟媳妇。
4: 四千，妈，现在银行肯定还没下班，那咱先存银行去吧。
1: 哎呀，看这财迷，
2: 先不存了，咱再攒着，凑够了五千，咱们去存去。嗯。

0: 你咋的了？那直勾抽啊？
1: 就买一根啊？
0: 啊？你要吃啊？我都削两口了，你咋吃了还？
1: 你削的不是头吗？
0: 给你，给你，给。
2: 屁股也没人。
1: 小土狗，逗你爸玩呢是不？你就贪。
2: 啊！
1: 你看，
2: 我不知道你这个样，你不是这个样，把我埋起来了。
1: 别说话，别说话。
2: 哦，太阳啊！
1: 你这不搁哪来的？
2: 这是那个工商会低价的货。哎，小优不搁那上班呢吗？接个任务，让他自己找销路。我是当大哥的，剩我头上的，帮他买五十。
1: 你说你也不长个脑袋，你就你买这个布，你姐不在家，你说咱爷俩能用吗？
2: 咋用不上呢？爸，你想啊，那碰你姐姐不在那卖裤衩子吗？他肯定得有布啊，得卖给他去。我听说他那块卖的老好了。
1: 你想的倒好，就这布你给他，他能要啊？
2: 那肯定要啊，这可过去七八毛一尺呢。现在处理才三毛，他傻呀？他不要啊？
1: 有这么便宜吗？
0: 当然了。
1: 那他现在还有多少没处理的？就这货，
2: 不老少呢。反正他们人人都认我。
3: 哦。妈，谁搁家？来，出来帮个忙来。
4: 杏儿，
5: 哎，
4: 你二哥回来了，快来给帮个忙。
3: 快点，
4: 出发。
5: 哎。啊
3: 房子家
5: 的，
3: 来，
5: 这啥了，哥？
3: 这个布料，来，
4: 来，咋这么多呀？
5: 我来，来，
3: 你俩行不？
6: 行，
5: 来，走，
3: 来，慢点，慢点。
5: 行，哎呦我，挺沉的，哎、
4: 是吧？行，先搁这儿吧，先搁这儿。
3: 你先撂那儿。哎，
4: 又进布料了。
3: 大哥，
4: 咋这么多啊？
3: 嫂子，你都不知道，这布料老便宜了，比原来那个价格嘛，降了一尺四毛钱。那也就是说咱做条泳裤成本就降三毛。
4: 妈呀，那可是个大数啊。
1: 逗啊，
3: 这咱有人，没人你买不着。你看我买多些呢。
4: 谁也帮这么大忙啊。
7: 妈，我跟你说，你才一百个人，你想不到谁。
4: 哼，谁呀？
7: 罗师傅。
4: 谁？
3: 罗师傅。
4: 罗师傅。
3: 哎，
4: 妈呀，这老罗头能有这好心眼儿？
3: 罗宪跟我说的，就他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吧，他就赶紧找他们的供销社那个马主任，自己垫钱把这货都扣下了。
4: 哟，那这罗师傅行啊，对你不错，那跟罗红这事儿有希望。
5: 不错啥呀，八成那老小子自己想挣钱吧。
4: 哎，不信上供销社打听打听，这肯定不是这价。
5: 嗯，
7: 别说那些了，咱赶紧卸货吧。
3: 说那干啥？
5: 走走走走，
4: 这不已经便宜了吗？
3: 对呀、啊，这便宜不是占着了吗？对不对？
4: 就是。
5: 行，
3: 管他别的呢。
5: 嫂子，
3: 来。哎呀，
5: 哎，来。
3: 嫂，哎，嫂子，
5: 嫂子你行啊？
3: 你这人不行。
5: 行，哎，这不看我嫂子。
3: 哎，嫂子，
5: 嫂子，
4: 哎呀，
5: 嫂子，你这大饼子不是白吃的啊？
4: 我这我去拿屋，你妈给我留下来。
3: 拿屋，拿屋，拿屋吧。我上我这儿来买，你们就放心。
7: 来来来来来，
3: 咱这都是回头客，知道吧？来来，这里拿。好啊，看看
8: 咱。哎，揍你！看见了吗？
3: 不，这怎么胎记啊？这是
8: 嘛胎记？别张嘴就来，就是穿你卖的用裤衩弄的。一上来把我吓坏了，我就带孩子上我们单位医务室看去了，没想到我们单位医务室那大夫也是个二五眼，跟我说嘛呢？孩子这小屁股蛋儿坏死了，这得切除啊！听见了，多少个？嘛就切除啊！孩子奶奶一听完都吓住院了，知道吗？后来我琢磨这事儿就不对，干脆带孩子上大医院。到了大医院，换转。

0: 行行行，我先给你退了啊！来来来来，给我退了，
1: 快快退了吧，退了吧，
2: 退了吧！
1: 啊，苍天！
3: 快！
4: 怎么样？我说啥来着？那老小子能有那好心？
5: 哼！我合计这老罗头也就跟供销社赚点差价，哎，这可好，这布料都掉色了，你对得起我这是扛回来吗？这老鞋包。
4: 二哥，你以后也就别叫彭锦熙了，你就叫罗锦熙吧，好不好？我发现老罗家就是你的梦魇。
5: 啥叫梦魇？
4: 就睡觉时候让人锁脖了，起不来。
5: 啊，那不就鬼压床吗？这你大哥这经常鬼压床，这让我踹一脚就好了。我看你二哥呀，就是欠踹。
0: 行了，滚一边！说啥呢？有你这么当嫂子这么说话的吗？还有你啊，秀儿啊，你看你二哥怎么说话呢？还整个罗锦熙，是不是过分了？这话说的。
6: 行了，你别说了。
0: 那啥，今天妈也在这坐着呢哈。我呢是家里大哥，我说两句啊。
6: 你说吧。
0: 嗯，
7: 工作还给人裸现了呢。哎，妈，你说当时我弄这个工作费多大劲，我求爷爷告奶奶啊，我给他整工作，说给人就给人。你难怪你裤衩掉色，你都改，你知道吧？哎，
5: 当时都不得给秀了，
7: 玩意儿
5: 给谁不行？
7: 是不是？当时
0: 什么玩意儿？你
5: 说妈，
0: 哎哎，你们几个，你看着没有？就这么几个玩意儿，就他们这几个玩意儿啊！哎，你们要能说，你们就说一宿，使劲说啊！对呀，
5: 没错，
7: 就这么玩意儿。哎。
1: 怎么不说人老二啊？
0: 妈生气了。
7: 就他这个人哈，就说就这么个玩意儿，你那么一听还不烦吗？
0: 妈，大家伙儿看，这个泳裤有啥区别？跟咱家以前的裤衩？
7: 这话问你，这不多两道吗？
4: 我们又不瞎，
0: 你看，你们得会利用这些东西。你看啊，这两道，这布啊，就是罗石福拿的那个布，不掉色吗？我洗了凉水以后就不再掉色了。哎，我给它缝到咱家泳裤的旁边，怎么样？既大方又艺术，怎么样？
7: 哦，行，
4: 是挺好看的。
5: 那你这男裤衩子不也没有模特吗？
0: 嫂子，这事儿你就别惦记了。你也当不了这个模特啊！
4: 别别，二哥，你让他试，你试，你掰，
5: 我试
4: 你
5: 啥玩意儿，我就问问。
0: 刚才笑得很灿烂，这位同志，是不是也要为家庭做点贡献了？
7: 真讨厌，我要恶心你！
5: 试试，来，你试试。

0: 妈，你叫我啊？
1: 我算完账了。
0: 啊。
1: 刨去给你大哥他们家的，还有秀的分红，知道你还剩多少钱吗？
0: 多少呀？
1: 10326。你是万元户啦，是咱们全县第一个万元户。我二儿子不容易。

0: 妈，
1: 哎呀，以后再也不用受穷了。你儿子现在是万元户了，咱以后就能挺直腰杆，不看别人的脸子。
2: 快点把罗红娶进门，也算咱一家别白忙活。

0: 对不起吗？
1: 咋还对不起了？
0: 哎，以前让你担心，我也不是故意，我就想让你能过点好日子。
1: 行了，这日子好了吗？不是，
0: 对，好了。妈，谢谢你。
1: 妈愿意。

0: 个也好看。
1: 行了，买一件就行了。
2: 都好看，
3: 都喜欢就都买。
0: 谢哥，
4: 你别光你自个儿挑，你给咱妈也挑两件。
1: 我不要，我家里有衣服。
4: 你听话嘛。那你不挑，我给你挑了啊。我觉得这个得。
0: 哎哎，看看价签再摸啊。
2: 我们家可是万元户。
0: 这人那啥呀？
5: 妈，我想好了，我以后就铁了心跟我二哥干泳装了。我争取早晚有一天，我也成为一个万元户。
4: 买，都买喽。
0: 嗯，
4: 这就看着你样啊。
1: 哎，谢谢了，我穿不了。
4: 这色不行了吗？这不挺好的吗？还有这个裙子，
1: 行，
0: 哎，这
1: 你才呀，
0: 还真买呀，还真有钱呢，真是万元户啊！
1: 我钱呀！

0: 罗红，通过咱们共同的努力，加上你给我的200多，咱们现在已经有10000多块钱了，成为了全县第一个万元户。我给锦绣和咱妈买了2身衣服，也给你买了2条裙子。等你回来，第一时间咱就试试。我倒是要看看我媳妇有多漂亮。谢谢你，罗红，一直支持我，不放弃我，无条件的站在我这边。现在我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娶你了。罗红，你放心，我一定对你好，还要对咱爸好，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我等你回来，彭锦熙。
1: 你们讲啊，心里别长草啊。苏永庄不是啥正经活，说不定哪天就开始抓了。
2: 那有这好钱，不挣不白瞎了吗？
1: 就听我的吧，要不是为了俺家老二结婚，我肯定不让你参与。
2: 以后再说吧，好吧，快等，快点。
1: 着啥急？
2: 我咋不着急呢？咱家都是万元户了，不得回娘家报个喜？
1: 凑对儿。
2: 哎，这回你在我娘家地位又高了。
1: 那必须的，今天晚上啊，我高低给你爸陪好啊。
2: 你高低给我爸喝倒。哎，听说老彭这成万元户了，
3: 你别听他家吹，真敢说还万元户。
2: 你别不信呢，那天我问书记了，书记说差不多，
4: 老彭家那伙食那现在成饭店了。
2: 嗯，老好了，
3: 是哪都烂嘛，
2: 是吧？是，花钱都不带眨眼，是吗？老牛了。
5: 哎呀，又在这儿坐着呢，又、哎、
2: 嫂子，这要开小卖店啊？嗨，置办这么多东西，
5: 不，你这点活，我看你支了半年了，也没见长啊，
3: 真省头呢。
2: 哎，听说人家成了万元户了，恭喜啊！
5: 嗨、哎，啥万元户？有时间串门了啊！
6: 哎妈，把这些东西拿来。那个我跟爷们说点事儿。
7: 这钱给我
2: 饿
6: 唠嗑。这啊，
5: 拿回来我
7: 拿出来啊。
5: 哎呀，我看你是往自己家拿酒吧。
6: 花生哈。哎呀，
8: 爸，你这破玩意儿还在这盘呢，你让彭锦熙送俩贵的多好啊。
9: 他送俩贵的，我告诉你，我这两个小玩意可是精品，世上你找都找不着，这叫物以稀为贵。
6: 哎呦爸，你不知道啊，这碰见稀可万元户了。
9: 哎呀，别忽悠我了，他要能成万元户，我现在都是10万元户，你信不？
8: 我还忽悠你，你看看都上报纸了，今天刚登的，你看啊。靠泳装勤劳致富，成为星城第一个万元户彭景熙，我们星城的骄傲。星城县古城大街公社社员彭景熙一家，靠家庭作坊制作出寿泳装，全年总收入达10326元，社队干部周围群众赞扬。
2: 哎，这不老罗吗？
4: 老罗
9: 啊，哎呦，你们干啥的？
4: 啊，老罗啊，你知道不？彭锦熙他家现在是万元户了。
9: 啊，万元户。
2: 嗯呐。哎呦我的妈呀，那肥鸡肥鸭咔咔往家拿呀！哎，就人家那伙食，那比饭店都强。
7: 那是人家老二彭锦熙啊，可有出息了。
2: 嗯呐。
9: 不可能吧？
2: 你还不信？就看看去，
7: 你去看看去。
9: 好好好，
2: 那我们走了啊。
4: 走了，你去看看。
2: 走。
9: 咱
2: 也整点好吃的。
9: 人呢？他怎么能成万元户呢？
10: 恭喜彭锦熙成为全县第一个且唯一一个万元户，是我们星城的骄傲。
11: 你听见了吗？刚才大喇叭广播说，你快叫彭锦熙的成为咱全县第一个万元户了。
3: 你真厉害呀！
11: 是吧？可不是吗？真让人羡慕。
3: 嗯，要是咱也能就好。
12: 二哥，你听听，我录音是不是贼好？
6: 你这好啥？你什么玩意儿录？这是这东北味儿也太浓了，你不能控制控制？
12: 就是，我就说你这口音不行吗？
6: 咋的？
12: 二哥，我给你整一段呗。我这普通话跟宋世雄一样一样的。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2: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3: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4: 大家都警觉点啊，
3: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居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6: 站住！站住！
7: 古兰丹吗？

0: 阿明
1: 啊，
0: 你看这风景多美啊！啊，咱们来段歌，娱乐一番。
1: 我的嗓子，
0: 哎，军人嘛，哪来那么多讲究？快快快，

听完了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0: 八路军为什么要拼死营救这些中国百姓？
1: 报告阁下，我不知道

0: 你说话没听见吗？等等，
1: 百姓的干货，
0: 这些百姓一定有文章，统统带回去。好，带走，快点走。

0: 你是谁的部下？
1: 报告阁下，是佐佐木君。
2: 是佐佐木二郎中佐吗？
1: 好，
0: 我要见他。

0: 副政委，今天上午在上水路附近枪声非常响。上水路？对，就在上水路。
1: 上水路那有一个非常大的人圈，
0: 不会是副政委跟营营长他们干的吧？
2: 枪声响了多长时间？
3: 响了一上午。
0: 不是他们干的还是谁啊？
1: 走，去看看。
3: 山炮、
1: 迷糊、豆饼子，
3: 集合队伍，
0: 快来！
4: 你们难道还去距离车和和建功？叶建将官对你们赞赏有加。
5: 佐佐木君，消灭八路军是我的职责。
4: 你消灭的这些专叫皇军军装的八路军，你还不知道他们？他们曾经有片次等打算袭击关东军。 抢劫我军军火，但是你的出现帮了我的忙。瞬间消

0: 没了他们，非常感谢你。
1: 佐佐木君，不要客气。你们在机动防区的战事，比我们要复杂的多。我只是碰巧赶上而已。佐佐木君，我真是非常怀念我们在军校的生活。
0: 我也非常怀念。
2: 陆导，
0: 我们今晚不醉不休。你们消灭了杨金宇，因此也一战成名，真是鼓舞人心呐。
1: 我确实遇到过许多让人敬佩的对手，杨俊宇将军就是其中一位。但是我刚到机动防区，也遇上了令人尊敬的对手。这是我作为军人的心事。
0: 你说的是那些你消灭的八路军，你非常佩服他们。
1: 是的，他们非常的勇敢，宁死不屈。他们让我的骑兵队减员整整一个小队，可是他们只是八路军小股的部队，他们真是非常的强悍。
0: 不知道那些八路军确实厉害，他们曾经残去我们一个团的给养。
1: 怎么说他们还有同伙
0: 啊？有个叫福州长的八路军，他们真是麻烦。
1: 佐佐木君，被我消灭的那些八路军是在你管辖的集团部落里去营救一些百姓，这些百姓我给你带回来了。我想这对你非常的重要。
0: 很好，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谢谢。
1: 你我之间先不要谈感谢，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甄别那些中国人的身份。让我一直感到不解的是，那些八路军为什么要拼死去营救那些百姓。这点我非常感兴趣。
0: 这也是我好奇的地方，让悟道见笑了。
2: 喂，
0: 把调队叫过来。
3: 嗨。
4: 在哪儿呢？
2: 就在那儿。
4: 教导员，副政委他们要是没得手，这下边的日本子可够多的呀。要不
5: 不行，究竟咱们所有人都下去，都没那儿的鬼子多。你是复仇团的团长，你要为复仇团负责，要为八路军负责，知道吗？
4: 教导员，我就下去看看情况还不行？
5: 谁都能去，就你不能。
4: 为啥呀？
5: 整个分任的鬼子都认识你。
6: 他们不认识。

0: 是我，那我去。
1: 有你啥事儿又？
0: 不是，我咋就不能去了？不就是探个情况吗？不是，那汉奸兔还是我抓的呢。你起开，把这给我。
1: 不行，你拿它干啥呀？
0: 防身啊。
2: 保护放来，
1: 小心着点啊！看看啥情况就回来。这败家娘们，你说可咋整？你挤啥呀？

0: 妙的。
1: 嘿，
2: 这些人中啊，有你的人识的吗？
1: 太君，我得仔细看看。
2: 啊，

0: 邓参谋，还真是你呀、啊！你跑啊！哎呦，你这脸是咋了？
1: 大老刁，你这败类，你不得好死！
0: 对，我是败类，可是我还好好的活着呢。你出来吧，你给我！哎，你还不让我碰？我今天我就碰你了！我，你给我！哎，你给我！
2: 你这是作孽呀！你这是，
0: 你闪开，没你事儿！你过来，你过来！哎，我说你们这都是咋的了？
2: 咋的了？我们咋的了？还是中国人不像你，死了祖宗都不收你。哼！
0: 报告太君，我认识他。
3: 你的认识他？
0: 嘿，嗯，
3: 他的什么的干活？啊，
0: 他的是潘九金相好的干活，就是潘九金的女人的干活。
3: 潘九金的女人的干活？
0: 嘿。
3: 哎，潘九金的女人，你都知道潘九金的在什么地方的干活，告诉我。
0: 哎，太君，他肯定知道。太君，你把他交给我，我有办法让他说出来。
3: 嘿嘿，
0: 过来，过来，你过来。哎，
4: 喂，他的不能交给你。
0: 为啥呀？
4: 他的非常的重要，你的。真正军人的不是，是中国人的干货。你的，别的想法统统不要。
0: 我对他有啥想法呀？我就是想让他说出来，潘九金在呢。
3: 廖弟，
0: 嗨，
3: 你的不是说潘九金已经被你打死了吗？
0: 啊，是啊，我是说还有别的八路要人呢。
3: 他的，你的，不要怕，出马的大大的，明白吗？
0: 我就要这个女人，你
1: 大老刁，你就不怕出门被人占了脑袋吗？你，
3: 廖弟，
0: 嘿，
3: 这些老板心中还有你的联系的吗？
0: 我就认识他，我就认识他。
3: 啊，廖弟。
0: 嗨，
3: 那些没得死的八路里面，难道没有潘九金吗？
0: 你等着，报告太君，我刚才仔细看了，确实没有发现潘九金，可是。皇军骑兵队消灭了那些八路里边有八路的大官儿，
3: 什么？什么大官？
0: 就是八路的政委，就是最大的官儿，而且还有八路的营长。
4: 泽泽木俊，
3: 嗯，
4: 你在询问的潘九金是什么任务？
3: 他就是一个土匪，活动在盘龙县一带。他总给我找麻烦，赤边大佐就死在他手里。潘九金，他的非常的狡猾的。
4: 那他现在在哪里？
3: 我也在寻找他，他总是在这一带出现。しかしな，又会很快消失的无影无踪。
4: 很好，那么明天我就可以去寻找他。
3: 喂，明天你去拜见长官，他会等着你。
4: 去见将军阁下，我没有什么礼物，也许把潘九新抓到是一件不错的礼物，到时候一起去见将军阁下也不迟。
3: 抓到潘九金当然是最好的礼物，可惜我一直在抓他。
4: 今天被我消灭的八路军，泽泽木俊不是也抓了很长时间吗？泽泽木俊， 你叫来的这个调是什么来头？
3: 哦，他的叫大老刁，以前是抵抗分子，现在脱缰还军，这里的黄协军的司令，对这里环境很熟悉。
4: 他非常的不老实。
3: 啊，中国人都不记得是那样。
4: 他说他认识那个女人，说那个女人是潘竹锦相好的。
3: 刚才他确实说了，但是不一定是真的。
4: 他时不时在说谎，明天就可以再分手。
3: 哎，我建议你明天还是先去拜见长官，然后。
4: 我来到吉东这里，就是为了围剿这里的八路军。你不是说，黄金一个团的鸡啊，都被他们抢走了吗？等我明天抓住潘九金，为你了却你的心愿。
3: 可惜我们一个团的武器装备在他们手里，我担心你的安全。
4: 正因为这样，我才要这样做。走走木军，我的安全不会有任何问题。这个调还有那个女人，我明天要借用一下。

0: 停！
1: 刁三，
2: 嗨！
1: 刁，
2: 嗨！
1: 你弟现在可以跟潘九金说话了。
2: 潘九金在哪儿啊？
1: 他就在山里。
2: 山里？报告太君，山里。

0: 没人呐。
1: 雕，
2: 你得喊话还是不喊你干活？
0: 我喊，我喊，我喊还不行吗？探究见，探究见，你要是爷们儿，你有胆儿你就出来，皇军要和你谈判，探究见，皇军已经把八路消灭了。傅政委，霹雳火全都死了，你还是赶快投降吧，你赶快投降吧。韩九斤，皇军要和你谈判，潘九斤，皇军要和你谈判，潘九斤，皇军要和你谈判呀，潘九斤，皇军已经把八路消灭了。
3: 咱们还有哪没找到？尤其是山洞，万一乡亲们躲在山洞里，他们又不知道咱们回来了。
4: 明白。
5: 报告。
6: 来，连接导员，潘团长，山下来了一队骑兵，大老哥拿着喇叭喊话，后面邓仓们还被日本的骑兵给绑着呢。
4: 凤来呢？
6: 凤来在那盯着呢，我赶紧回来报信。
4: 在哪儿呢？
6: 在华山峰。
4: 华山峰。郑导员，那儿咱埋了很多石雷啊。
3: 鬼子来多少骑兵？
6: 不少呢。数字大概不少于20匹。
4: 山炮、迷雾、豆饼子、华山峰，
7: 集合队伍
6: 是，全体集合，出发！
0: 潘九斤，皇军要找你谈判。潘九斤，皇军要和你谈判。
8: 你的武器出来，来把你喊。
0: 太君啊！走了大半晌，喊了大半晌了，嗓子都冒烟了，让我歇一会儿吧。
6: 我来看你一个日本人怪手里拿着刀对上顶破阵的大老雕，鬼哭狼嚎的跟杀猪一样，还说要跟你谈判呢。
4: 这不知死活的大老雕，我弄死他。
6: 别冲动，
3: 都没在他手里。
2: 盘就坚定不出来，你得继续的喊话。
0: 太君，你就是不相信我呀，我都跟左总部太君说了，那潘九斤早就死了。哎，要不他的金刚宝贝在这儿，他咋不出来呢？
9: 大老雕，你这汉奸，你不得好死！
2: 雕，
0: 嗨，
2: 潘九斤一定就在山里，你得快快的喊话。
0: 哎，我这嗓子是真哑了，我都喊不出声来了。哎，要喊就让那个女八路喊，她是潘九斤的枪好的，她一喊，潘九斤肯定会动心。
2: 很好，你的谈话就敢话。

0: 邓参谋小姐，为了让你的同党八路军的出来，我不得不这样做。
1: 你们这帮骑行列车，你们拿我做诱饵，还想吸引我的同志们出来？别做梦了，你们是不会消灭在这里反抗你们的中国人的。这是我们的国家，只剩下最后的一个中国人，你要誓死保卫我们的土地。
2: 闭嘴！
3: 潘团长，别出来！别管我，上这开枪！
2: 给我闭嘴！
4: 是要找潘九金吗？我知道他在哪儿。
0: 要，
5: 嘿，
0: 他的什么的干活？你得认识，
5: 认识，认识。他就是潘九金的老婆，他的名字叫凤来。
4: 我呸！凤来也是你叫的，你这个走狗败类，大老刁啊！你到了还是成了日本子的汉奸。
0: 哟西，终于有人出来的干活。风来，非常好听的名字。
6: 你的潘九金女人的干活。
5: 风来，哎，你别不知好歹了，你赶快让九金下山投降吧，好死不如赖活着呀。
4: 你真是给中国人丢脸呢，你没资格跟我说话，你给我滚开。
0: 你非常的勇敢，我很欣赏。告诉我你的丈夫在哪里？
4: 你是个啥官啊？我凭什么告诉你啊？
6: 种族舞蹈，你可以跟我谈条件，
0: 只要你的丈夫出来，我会答应你的要求。
4: 她是我亲妹子，把她给我，我就告诉你。
5: 太君，这个女八路就快死了。
0: 好吧，我可以答应你的要求，不过我不想骗你，她已经快死掉了。
4: 那不管是死是活，我也不能把他留给你们，除非你答应我的条件，我就告诉你潘九金在哪儿，给我一匹马，让他走，我给你留着。

0: 这儿，抓这儿，你抓住这儿啊，一定要抓住了，抓住这儿。妹子，你受苦了。
1: 别说话，
0: 妹子，你别说话，听我说。妹子，大家都等着你回去呢，你一定要好好活着，给九斤哥生个孩子，给咱潘家里生好多好的孩子啊。妹子，你答应我。妹子，你答应我呀！
1: 放我下来！你别
0: 拦
1: 我！
0: 抓紧了，林丹，你听话啊！抓紧了，好妹子，你坐稳了。
2: 小队员，你马上是不是邓参谋啊？这虎娘们要干啥呀？

0: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故事从这里开始。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8: 与热点更近，
9: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10: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1: 与时代更近，
12: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3: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14: 北京时间，
15: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6: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7: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8: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9: 北京时间。
20: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1: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22: 今天靠你们俩。
5: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23: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谁又被羡慕？结尾的宽恕，谁故事落幕？

0: 您有所呼，我有所应。一二三四五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2: 现在特别好，
3: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 有这电梯太好了，
2: 真的挺好。
4: 谢谢热线。
0: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0: 刚到我这里，八路军的袭击，我非常震惊。嘿，将军阁下调我的骑兵队前来启动，就是为了消灭这里的八路军残部。我想将更多的战果呈现给将军阁下，作为礼物。没想到遭到了八路军的埋伏。
1: 请将军阁下恕罪，
2: 长官阁下，
1: 武道强在最短时间内给你一个惊喜。哦，是这样啊。武道中队长，你已经非常不错，我没有看错你啊。 你才来到吉隆，一天半的时间，就追杀到了那些穿着我军服装的八路军官匪。这些狡猾的八路军，让我头疼不已。虽然受了伤，但是你干的还是非常的不错。我对你表示慰问。
2: 将军阁下，在下不胜惶恐，一切听从将军阁下调遣。这才是这种对天皇陛下效忠的行为，我非常的赞赏。
1: 武道君，你是真正的帝国巨人。 为你感到骄傲。帝国正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优秀的军官，才能战无不胜。要是知道你如此的无往不利，我应该早就把你挑选到这里。正是因为有你这样的精锐，我们伟大大日本帝国的太阳旗。 才能照耀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嗨，为天皇陛下效忠。这里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已经在上次皇军的联合行动中大部分被绞杀了，只剩下一部分八路军的残部。你的火速出击已经使他们损失惨重，但是潘龙山。 应该还有余部，而且我一个团的，即将还在他们的手中没有夺回来，这将是我大日本皇军的心腹大患。武道中队长，你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物资全部找回来。嗨，佐佐木中队长，
3: 嗨，
1: 你要全力配合武道军的作战计划和意图，听从。 武道军的调遣，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盘龙山的八路军彻底扫除。
3: 嘿，许山民们。

0: 八爷他们还活着，邓参谋，我代表潘家峪所有的人，谢谢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把乡亲们都救出来。那你是怎么碰到八爷他们，然后又是怎么落到日本的手上的？
1: 神君。

0: 什么时候来了一支骑兵队呀？
1: 这个骑兵队不是本地的，因为他们对我们的情况很不熟悉，但是他们的作战能力很强，想要救出乡亲们，必须先解决掉骑兵队。
2: 我一定把他们都宰了，然后用他们的血去祭奠副政委、一营长，还有一营所有的兄弟们，
1: 还有凤来。
0: 这支骑兵队我们必须要解决掉，不然的话后患无穷。狼柚子，
2: 我们用狼柚子把这帮骑兵引到葫芦峪去，他们现在应该在上水路一带活动，那就攻占他们上水路的据点，行不？
0: 不行，骑兵的速度非常快，而且这一次当狼柚子的是必须要跑在前面的，很快就会被骑兵抓住。不行，
2: 跑不过他们也得跑，现在还有别的办法吗？
0: 这样，九金，你带着所有的同志去葫芦峪设防，我带着三个人去攻打上水路。
2: 你觉得你能够跑得过我们山里人吗？别争了，还是我去吧。
0: 那就咱们两个去。
2: 上阵亲兄弟，有你在我还踏实点。山炮
3: 来了，
2: 你们几个把咱们所有能带响的还有那些酒都给我放到葫芦峪，在那儿等着我。
3: 中。
0: 邓梅，带上剩下的同志到葫芦峪等我们俩过来。
1: 是。
4: 队伍上的人为了救咱们都死了，不知，不知啊。

0: 也不知道小七哥现在咋样了。香草姐，你说小七哥他们知道霹雳火大哥他们死了的事儿吗？
1: 要是大头知道霹雳火大哥他们，他一定会杀光这些日本子替他们报仇。
0: 八爷，我跑不动了，我拖累了大家伙。
2: 说啥话呀，是八爷没护好你，让你遭罪了。
0: 我不怕八爷。
1: 妹子，你是咱潘家玉最要强的媳妇儿，咱潘家玉哪个女人也不能跟你比。
0: 香草姐，等见了小七哥的时候，你当着他的面再说一遍，你告诉他，我是咱潘家玉最要强的媳妇儿。

0: 你在哪儿呀？嗯，
1: 没事，春梅。小乔啊，没事，春梅。
0: 我跟他说。啊。

0: 借一下。
1: 站了就接，一炮轰他们脑袋顶上，啊！
0: 你就瞧好吧。

0: 结合大头哥他们，小桃啊，春梅啊，听我一句话啊，假如还能跑得出去啊，你抱着孩子，啊，还有那个你和那个，还有你，那几户先跑，你们先跑。
1: 香草，那个春梅，你跟着我，八爷，那听话，我不要八爷，我要跟着香草姐一起跑，你甭老惦记着我。
2: 我跑的还没有你快呢，净说傻话，就这么定了啊？行了，打听着呢。哎，雨欣啊，一会儿啊。 咱们走的时候得把这炮埋了，
1: 为啥呀？
2: 咱们引的是骑兵，骑兵跑得快，不埋了咋办啊？
1: 我不埋，这是我祖宗的东西，我再给他们添点火。

0: 谢天谢地，队长，他们是要找日本的骑兵队的。
1: 大九，那就
2: 都听明白了吧？
0: 前天。

0: 日本的骑兵队在人殿前杀了不少八路军。八成他们是来寻仇的。
1: 寻仇？寻仇打咱破楼干啥？
0: 八成他们在下战书，要找日本子算账呢。
2: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你们要是想活命的话，就赶紧给日本子的骑兵队报个信儿，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他。

0: 校长，
1: 喂，太君，上水路发现八路军，
2: 他们正在攻击我们炮楼呢。
0: 你说什么？
1: 太君，八路军正在攻击我们呢。
0: 八路军袭击了山水路，
2: 是他们的炮弹打得特别准，兄弟们都死了好多呢。
0: 几天是八路军跑？
2: 是他们说他们是八路军八路山抗日复仇团的。
3: 你们跟他们说，我就是潘九剑，他们日本子要找的潘禄山的长城红，
2: 领头的叫潘九基，
1: 他们说要在这里等着骑兵队，等他们来了把他们一个个都弄死。
3: 我们八路军潘禄山抗日复仇团就在这等着他们，有种就来找我们，要不就是王八。
2: 他们还说了，要是日本子骑兵队不来，他们就是王八。
0: 你给我小坚决点儿！
2: 不信你听，他们现在还在喊话呢。
3: 你们跟他们说，我就是潘九剑，他们日本子要找的潘禄山的长城红。
0: 丹江，我马上到白人了。部长，潘九剑出现了。
4: 哟西，他们果然出现了。佐佐木君，潘九剑果然撑不住气的，他现在已经失去了方寸，他已经知道他的爱人已经阵亡，他的亲人也死掉了，他是要找我复仇，对吗？
0: 我觉得不对劲儿，潘教先生他没见你叫好叫你。
4: 佐佐木君，你告诉我，潘九剑是在向我挑战吗？
0: 他是要叫你报仇，他还说他在那里等着你。
4: 哟西，果然中国勇士的干活。
5: 他们是不是聋了？
6: 这样，跟他们说，如果他们要再不高兴，咱们再轰他一炮。
5: 明白。
3: 你们听好了，你们要是再不报信，我就再拿炮轰你们。
7: 别开炮，别开炮，我们已经打过电话了，骑兵队马上就来。
6: 傻子，你傻呀？将张一枪给撂了怎么办？
4: 佐佐木君，我带回来的那些中国百姓，你不介意我带他们出去吧？
0: 部长，一切听从你的安排。
6: 告辞。

0: 这些长城，你一定修的，一定是属于我的。
1: 不是你干啥呀？
2: 我扛走啊！
1: 来的是骑兵，跑得快，这玩意儿死沉死沉的，你扛怎么跑啊？
2: 那咋办呢？还能扔了啊？这么好的东西白瞎了吗？再说了，这是我祖宗留下的东西，我必须扛走。
1: 行，走走走。

0: 注意行前，注意行前。哎呀，你把它扔了吧！
1: 不行，这是我们祖宗留下的东西。
0: 行，走走走。
2: 军，你们可算来了！
3: 什么情况？
2: 韩九军正和皇军叫板呢。
3: 韩九军，他在哪里？
2: 就在那里。

0: 阁下。
1: 你要干啥？
0: 啊，这日本咋不会没跟上吧？
1: 我再引两下。
2: 住了，
1: 快点，快点。

应该能，来红绿不就这一条路吗？哎，来了。

0: 哎，你把它藏起来吧！啊，
1: 我祖宗留下的东西，我不藏。

走！情报，把那个货子给我封上。

0: 中队长阁下，这里可能会有伏击。
1: 我正希望这里就是他妈的伏击，我倒要看看这个潘九进到底是什么货色。
2: 鹦鹉，快跑！

0: 绎，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今天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7: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8: 现在特别好，
9: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7: 有这电梯太好了，
8: 真的挺好。
10: 谢谢热线，
6: 您的操心事儿。

0: 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1: 居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听完了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0: 你谁啊？
1: 大爷姐你好，我是宋秋明的朋友。
0: 谁？宋秋明。
1: 我和宋秋明是在日本的同学。
0: 啊、哦，你好。
1: 你好，啊，我找秋明几天回国，他能托我给你捎点东西。
0: 给我带东西？
1: 嗯。
0: 那东西在哪儿呢？
1: 你看，我这也是第一次来到济宁，人生地不熟，
0: 嗯，
1: 又怕找不到你，我就把东西放到了客栈里。东西也不是很多，要不您先随我去取一下。
0: 可以呀、啊，
1: 哎，走
0: 走。

0: 旅长，旅长，郑三民派人传令，
1: 说晌午就要杀黄子荣，让我们立刻准备行程。
2: 换时间了，
1: 旅长，您说这个郑三民会不会知道我们跟刘振山见面的事？
2: 这层窗户纸啊，早晚要捅破，早捅破早亮吧。
1: 那您的意思，今天就动手？
3: 姐，不好了，郑三民今天要对黄老爷行刑。
4: 啥时候？
3: 晌午。就算回去搬救兵，也来不及了。

0: 人呐，多来点人，以防万一啊。
1: 还是裘队长讲的周到。胡队长，你那边都安排好了吗？
2: 您放心，都安排好了。
1: 好。
0: 枪毙黄子荣的布告，想必诸位都看了。他的罪行，我就不多说了。今天把大伙儿请来，就是想让大伙儿看看叛贼内奸的下场。
1: 胡队长，
0: 哎，
1: 你带军南下抗敌，死伤了不少兄弟，
3: 可不是吗？
1: 今天就给你一个手刃仇敌的机会。

0: 杨先生，你想干什么？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临走之前喝一口不行啊？
2: 就是啊，行刑之前吃饱了喝足了再上路，这是人之常情啊。
3: 对呀，行了，收拾
0: 吧，让他们进来吧。

0: 有酒有菜，吃饱喝足，咱就是见了阎王爷也有底气。
1: 闪开！俗话说得好，饺子就酒，越吃越有，酒菜都有了，娘给你送点饺子。

这是娘亲手包的饺子，你尝尝好不好吃啊。

0: 要把眼泪给娘咽回去。娘都听说了，那边的小鬼闻得到眼泪的滋味啊，闻到了他还得打你一百棍子呢。儿啊，咱一不贪赃，二不枉法，这肉里肉外都是干干净净的，咱不能让小鬼闻到眼泪的滋味，听明白吗？
1: 二爹娘的，
0: 儿啊，到了那边见着你爹，见着咱的列祖列宗，他们要是说你，你回嘴啊，他们是长辈，你忍着点，你等娘，等娘去了，娘跟他们离了。

两口意思意思就行了，这话也说得差不多了。黄老夫人，阎王爷备了好酒好菜等着他呢，放心吧，饿不着他。请各位都回到原处。

0: 邱队长，
1: 哎，
0: 准备送黄子忠上路。
2: 住手！
3: 他就是一片云。
1: 一片云，你来干什么？
2: 我来救人。
1: 救人？就你一个人？
2: 咋了？一个人不行？
0: 行行行行，不过有件事咱们得说清楚。刚才给黄子荣送酒的是他的同窗好友，送饺子的是他的亲生老娘，送菜的也算是黄子荣的朋友。你算是黄子荣的啥人啊？
2: 老相识。
0: 老相识？老相识犯得着拿命来救？只怕是老相好吧。
2: 老相好咋了？他就是我男人，就是我爷们儿，我愿意，你管得着吗？
0: 有点意思。黄子荣，你们黄家不是讲究官商不通官匪不通吗？今天经商的给你送菜，女土匪来刑场救人，你这个家规家训遵守的好啊，把女匪首一片云给我拿下，
2: 我看谁敢动。
4: 哎，别动！哎，
5: 小心！

0: 这人，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哎，可你别忘了，这玩意儿要是一炸，你死的比谁都早。
1: 姑奶奶，我今天赶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0: 你和黄子荣的事儿，我也有耳闻。为了他，你搭上性命不值啊！
1: 值不值那是我的事儿，不用你费心。
0: 今天我正忙，看你重情重义，不与你计较。你赶紧走吧，我绝不派人追赶。
1: 让我走可以，把人交给我。
0: 我要是不交呢？
1: 那我就和你同归于尽。
0: 于佩云，你不是要陪着黄子荣去死吗？我今天就成全你。
2: 是。
0: 邱旅长，
3: 哎，
0: 行行吧。
3: 好。黄执事，上路了啊。

0: Bang! 你死了，枪毙完了。你都死了，你拿眼睛看着我。
1: 邱旅长，你这是何意啊？
0: 哎呀呀呀，胳膊都麻了。哎呀，郑厅长，哎呀，我老邱给你打开天窗说亮话，我呀投靠革命军了。这黄子荣你动不了，他归我了，
2: 你也归我了。
1: 邱大宝啊，你说我归你了？
0: 是啊。
3: 别碰我，别碰我，放开手。爹，
0: 闺女，
3: 松手。
0: 动，你把我闺女放开，放开。
1: 邱旅长，冷静，小心枪走火。你这枪该打的是黄子荣。
3: 爹，你别管我，杀了这个姓郑的。
0: 放开他，
3: 开枪。
0: 把枪都放下。
3: 不能放下枪，爹，放下你就没命了。
0: 傻闺女，你死了我活着还什么意思？把枪都在这放下。
4: 直属第五旅在漕河被国民革命军全歼，旅长阵亡。现在敌军一个重装师已经进到锦宁城内，马上就要打到锦宁城了。
0: 老马，高筑工事。
4: 旅长，来不及了，锦宁城的马守住了。
5: 都别动。
6: 侯旅长，你要干什么？
5: 把人放了，让兄弟们把枪都放下。
7: 放了，放了，把枪放下。
5: 诸位，张宗昌倒行逆施，天怒人怨，反观国民革命军顺应天意，实乃百姓之军队。今日侯某作为本县知事，正式宣布，从即日起，济宁城改其意志，支持革命。
6: 你忘恩负义，两面三刀！
7: 来人，
5: 张宗昌的走狗，人民的公敌郑三明押下去。
7: 是，
6: 你
7: 走，
6: 侯旅
0: 长。你他娘的！
7: 快，走，旅长，
0: 旅
7: 长，
0: 走，
7: 旅长，
6: 冷静。
5: 快，给子荣兄松绑。

0: 老天爷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让你断子绝孙，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1: 你就是再忙，能拿我怎么样啊？无非就是过过嘴瘾罢了。等革命军一进城，你有什么下场，你自个儿心里应该清楚。
0: 这些年我对你不薄啊，念在多天交情的份上，求你放了我吧。
1: 你说这话不觉着心虚吗？这些年我是鞍前马后的伺候你，孝敬你，可你怎么对我呢？你压根儿就没把我放在眼里，记在心里。
0: 李仁，这你误会我。
1: 误会？放屁！你是省里的高官，你要真想帮我的话，我就不信我当不上这县知事。别以为我不知道，聊城的苏文贵不就是你一个远房表亲吗？他之前是干嘛的呀？他就是一个卖肉的，这才几年呀就当成县知事了。在你眼里头，我连个卖肉的都不如，我就是一条出苦力跑闲腿的狗。
0: 你不能这么说呀，你别忘了，当年要不是我，你这个警察局长是当不上的。
1: 对，我这个局长是你帮的忙，我今天来就是还你这份恩情的。
0: 你要放我走？杀了我！
1: 你知道的事儿太多了。你要是自己下不了手，我找人帮你啊。

济宁城改旗易帜，弃暗投明，在座诸位都是功臣，我代表国民政府感谢大家。如今张宗昌逃离山东，山东下属各地均归国民政府管辖，我作为特派员奉命代表山东省政府宣读济宁城的人事任免安排。济宁归山东省政府管辖，县公署以后更名为县政府，县知事更名为县长，黄子荣担任县长一职。裘旅长带兵起义，功不可没，仍旧担任济宁驻军旅长。济宁警察局更名为公安局，侯立仁继续担任济宁公安局局长，尤振山担任济宁公安局副局长。以上就是主要的人事任免安排，至于其他官职还请黄县长定夺。另外，国民政府

0: 颁布大赦令，至于特赦的范围，公文里已详尽标明，大家还有什么异议吗？
1: 特派员，属下冒昧问一句，这个公安局和这个警察局就只是换个名字而已吗？
0: 对，只是更名，职责和权限都是一样的。
2: 这个特赦令啊，特派员，特派员，这个特赦令飞鱼岛是不是也包括在内啊？
0: 在，济宁下属各地土匪，凡在规定期限内弃匪为民者，以往罪责一律不再追究。
2: 啊，你看挺好，挺好啊！这个特赦令啊，挺有人情味儿，是不是？你说人要有好日子过，谁他娘愿意当土匪去？这下好了，土匪没了，我也没事了。
0: 大家还有什么异议吗？
3: 请特派员放心，从今往后我们全体都听省政府和特派员您的安排。
0: 那今后请大家精诚合作，以身作则，全心全意为国民政府效力。
3: 请特派员转告省主席，我们唯马首是瞻，誓死效忠国民政府。
2: 哎呀，好好好。
0: 等等，阿叔，老哥的，奶奶，
4: 天凯回来了，
5: 回来了啊！你快快洗手吃饭，来。
0: 奶奶
5: 啊，
0: 我二叔和老哥的去哪了？
5: 哎呀，这农忙不等人呐，这不是去田庄忙收成去了？
0: 啊？
5: 哟，你找他们有事儿啊？
0: 啊，没啥。奶奶，爹，给你们宣布一个好消息，我现在是省副主席的秘书了。怎么了？你们不为我高兴吗？
5: 高兴？哎呀，我孙子有出息，奶奶能不高兴吗？哎呀，这奶奶呀，得给你卤个猪蹄儿去。
0: 奶奶，您别忙活了，太腻，不吃了吧？
5: 腻啥呀？啊，嚼着筋道，吃了以后脚底板还能长点肉，走道稳当。
0: 谢谢奶奶。爹，来，我来给您倒酒。咱们皇家历代讲究考取功名，以官为业，如今我受到重用，一定要做一番事业出来，光宗耀祖。嗯，爹，您咋不说话呢？
6: 嗯，你不是说的挺好吗？我还说啥？
0: 爹，我在城里当官也算是个大事了，您得指点几句啊。
6: 好，那我就说两句。
0: 嗯，
6: 你爹我当了大半辈子的官儿，最大的感悟就是，不管官大官小，也不管做的事情是大还是小，只要能踏踏实实的把每件事情做到问心无愧，能睡个安稳的觉，那你就算是个好官了。嗯，来，
0: 谢谢爹。哎，爹，怎么能让您给我倒酒呢？
6: 你别拦着，我自有道理。来。这杯酒呢，不为别的，就为你想了爹没想清楚的事儿，做了爹没做的事儿。爹佩服你。
0: 您说的是我参加国民革命军打倒张宗昌的事吗？
6: 嗯。
0: 爹，要说这事儿，是我连累了您，差点害您丢了命。
6: 就算爹当时丢了命，去祖宗那儿也抬得起头来。来，爹敬你。
0: 我给你满上。

是当年我第一次去外地为官的时候，你奶奶特地买来送给我的。当时她跟我说，无论是做人还是当官

0: 不好了，滚地车带着几个人跑了，说是回家种地去，要不我带几个人去追。
1: 不用了，如今改朝换代，大赦天下，凭着好日子不过，谁想一辈子当土匪，想走就走吧，别耽误了大家伙的前程。你愣着干什么？拿上东西去黄家。
2: 老爷，一片云来了。
3: 在哪儿？
2: 在家里等你呢。
4: 说实话，那天呀，你绑了一身的炸药去救子荣，这恩情啊，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嗨，好歹是条人命，不能白白丢了不是？再说了，老夫人您对我好呀，跟我亲娘一样，能搭把手的地方，我绝不站着看眼
4: 儿。哎呀，云丫头啊，跟你说句心里话吧，你这孩子啊，有情有义的，大娘是打心眼里喜欢你。
1: 多谢老夫人您瞧得起我。
3: 哎呦，大当家的来了。
4: 你回来了。
3: 哎，
4: 我跟云姑娘啊，哎对，你陪云姑娘说会儿话，我去做饭，一会儿你们就留下来吃饭啊。
1: 哎，谢老夫人。
5: 谢老夫人。
4: 好，谢谢人家啊。
3: 哎，大当家的请坐。
1: 请坐。

0: 还想着托人给你捎话呢，结果你就来了。
1: 黄老爷这话捎的时间够长的。
0: 最近公务有些繁忙，实在是抽不出太多空来。
1: 想给我捎啥话？
0: 救命之恩，恩同再造，如有机会，子荣必当答谢。
1: 啥恩不恩的，把你说的话做到就行了。
0: 我说的话？我说了什么话？
1: 我知道黄老爷脸皮薄，不好意思说，但我一片云打小就脸皮厚，我来说，我也不为难你们黄家，到时候八抬大轿一顶，响旗班子一支就行了。至于你们黄家摆多少桌，我不掺和，我这边至少20桌大席，飞鱼岛上的兄弟多，别到时候不够。这酒菜嘛，你们看着办就行。对了，这新房得给我好好布置布置，我喜欢荷花，门帘挂帐上都得给我绣上，还有烫红的被子得给我续得喧腾点。黄老爷，这些不难吧？
0: 不知大当家的此话从何说起啊？
1: 黄老爷还真跟我在这儿不好意思呢，这些个事儿本来就该你们黄家张罗，我现在已经算是多管闲事了。
0: 大当家的可能是误会了，我说的恩情必报并不是指这件事情。
1: 黄子荣，当初在大牢里性命不保的时候你还算是个人，现在得计了，怎么突然变成鬼了？想跟我玩赖不认账是不是？我有证据，看看吧，敢说不是你写的？
0: 这谁写的？
1: 少跟我装糊涂！
0: 可这真不是我写的呀。
1: 黄子荣，你可真不是个凡人。这信是杨春藻给我的，他说是你写的。
0: 我明白了，这是春藻模仿我的笔迹写的。不管怎么样，此事都是因我而起，春藻这么做也是为了救我。大当家的，救命之恩子荣迟早要报，不过婚配一事纯属误会，还请大当家的见谅。

0: 听我说，大当家的，你听我说，当时的情形你也知道，除了你，没有人能救得了子荣。我这也是迫于无奈呀。哦，还有，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你。
1: 为了我？
0: 对呀。
1: 为什么？说呀。
0: 不是，你能不能让樱桃？
1: 说吧。
0: 好，好。你想啊，大当家的，你为了子荣一等就是十几年，所有的大好时光全浪费在他身上了。万一他死了，你说你亏不亏？
1: 不亏，反正是块石头，捂也捂不热。
0: 哎，此言差矣。我问你，子荣这次见你，对你是恶语相加了，还是将你驱赶出门？都没有。这说明子荣他不是傻子，他就算真是块石头，恐怕也会被你这壶老酒给泡酥了。
2: 可黄老爷亲口说的，婚配这事是场误会。
0: 你们怎么这么实在呢？啊，樱桃，我问你，你知道孙悟空吗？
2: 知道。
0: 好，那他这么厉害，为什么怕唐僧呢？
2: 不知道。
3: 因为孙悟空有紧箍咒。
0: 没错，子荣头上也有紧箍咒。
3: 他也有。
0: 他们皇家的家规家训啊，皇家祖训，官匪不通的。你让子荣敲锣打鼓的娶一个山大王回来，这是不是说不过去啊？
1: 那要真是这样，为了他，我可以弃匪为民。
0: 好，大当家的，你这话说得好。其实你和子荣之间就隔着一层窗户纸，而这层纸就是这个匪字。还有，现在是革命军的天下了，而革命军又发布了特赦大令，像你们这样的只要弃匪为民，过往一概不究啊。你说这是不是天意？这是不是老天爷有意成全你和子荣？所以听杨某一句劝，赶紧出岛为民吧，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3: 那到时候他真能回心转意？
0: 能，只要你不和这个匪字沾边。
4: 姐，你真舍得离开飞鱼岛吗？
1: 赵长顺，你想干啥？
5: 把这两个女匪给我拿下！
1: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吧，
5: 叶月月。这不是在你飞鱼岛，懂点事儿啊！把枪放下，放下，放下，啊，放下，
6: 把枪放下，
5: 放！混账！你眼睛瞎呀？你没看见省政府那告示，这贴在城门口上，弃匪为民，一概不究。
7: 你想干什么？
5: 没脸不尊！
8: 刘副局长，卑职不敢。
7: 不敢，
5: 不敢，滚蛋！

0: 的不懂规矩，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啊。
1: 牛副局长，谢谢你啊。
0: 哎，你看咱们俩什么关系，都谢上了呢。哎呀，好些年没见，真想啊。

0: 吃顿好的，
1: 免了吧。
0: 哎，于妹妹，我现在啊是公安局副局长，好歹也官了一下，给点面子。
1: 哎，想要面子管别人要去，我没有。
0: 站住！我告诉你啊，自从我当了这个官，我身后那大姑娘一群一群的，那粉扑的那迷花了眼，我老牛这眼皮子一抹子谁都进不来，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你眼瞎了呗。
0: 怎么还瞎了呢？这里头站了个人，他把那门呢给堵上了，谁都进不来。
1: 你把那人扣出来，别人就进去了。
0: 扣出去，那我哪舍得呀？
1: 舍不得是吧？舍不得我帮你，来，我帮你扣，我帮你扣呀。
0: 免了。您妹妹，他这人呢不光站得稳，连着我这心，拴着我这老肠子老肚子，你真给他扣出去，不光眼瞎了，这100多斤呢也得交代了。
1: 那你找那人去，跟我说说去。
0: 哎，妹妹，你就别装糊涂了。哎，我老牛这蹄子稳当，膀子厚实，那擎得住你。是啊。
1: 真的，
0: 杨哥，你试试。
1: 闪开！
0: 李妹妹，你这辈子呀，早早晚晚，那都是我的。
1: 甭废话，闪开！
0: 你倒说说，怎么长啊？

0: 局长，您知道啊，这些年我抓差办案为济宁城出了多少力，可他牛振山呢，
1: 他就是个土匪，他会干啥呀？他懂个屁呀、啊、
0: 不就是早几天参加革命军吗？这摇身一变就成副局长了，直接骑到我脖子顶上，拉屎撒尿我都得擒着，你看这大巴掌把我呼的，他娘的我心里拔凉拔凉的。
2: 程叔啊，我明白你的委屈，说实话啊，这公安局副局长的位子本来就该是你的，可现在世道就这样，咱们找谁说理去？你看看你老哥哥我，当初我要不是把郑三明给制住了，这济宁城能顺顺当当的到革命军手里头吗？不能啊，他黄子荣狗屁没干，现在是官复原职城的县长，我忙活了半天原地不动，天道不公，忍了吧。
0: 局长，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因为咱们上头没人，咱要是有靠山，谁敢拿咱不当盘菜啊？
2: 是啊，
3: 局长，
0: 眼下这黄天凯是省副主席的秘书，那可是通天呐，要不咱亲近亲近他咋样啊？
2: 常叔啊，
0: 啊，
2: 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黄家人向来是油盐不进，怎么亲近呢？
0: 啊，那黄子荣是黄子荣，黄天凯是黄天凯啊，这高矮肥瘦不一样，兴许路数不一样呢，不试试咋知道嘛？
2: 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要是是的话，可得出点血啊。
0: 这血我出。
2: 你血够啊？
0: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吗？不死就行。
2: 好，那咱就试一回。

0: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 凡间四色报与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4: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大当家的，今儿又跑了六个人。
1: 跑就跑吧，人心散了，拦也拦不住。
0: 可是，要照这么下去，咱这飞机岛就麻烦了，得想个辙呀。

0: 当家的，你也要出道。
1: 三头鹰，往后这飞鱼岛就都靠你了。
2: 请进。
3: 谢谢啊。天台啊，忙着呢。
4: 侯局长，这儿不是济宁城，你得称呼我的公职。
3: 怪我，怪我，黄秘书，请恕罪。
4: 侯局长，有何贵干呢？
3: 没事儿，我这不来省府办点事儿吗？顺道过来看看你。天凯啊，哦不，黄秘书，瘦了，都是累的呀，都是操劳公务累的。
4: 为公务操劳，应该的。
3: 政府能有黄秘书这样的好官，那是百姓的幸事，副主席的福气啊。哎，对了，这眼看晌午了，赏个薄面。出去吃个饭，啊！
4: 不好意思，我还有公务在身，饭就不吃了吧。啊！怎么？还有事儿？
3: 啊，没事儿，没事儿。
4: 侯局长，如果没别的事儿的话，就请回吧。啊。
3: 先走了。

0: 侯局长，你这是啥意思呀？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全当吃喝不务身体。侯立人，少跟我这些乌烟瘴气的啊！小心我告诉你贿赂公职人。拿走，拿走，
1: 我的错，我的错。黄秘书，恕罪，恕罪，我先告辞吧。

0: 下车。怎么了？为什么拦我？
1: 过来。
0: 过去。
1: 穿的人模狗样的，一点规矩都不懂。街上这么多人，开得那么快，撞人了咋办？嘿，还笑？我跟你说话呢，你聋了？
2: 尊敬的裘美琪小姐，我诚恳地接受您的批评教育。
1: 你咋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2: 哎呀，12年前我离开家乡，见到的最后一位熟人是您。今天我重返故土，见到的第一个熟人又是您。上帝呀，难道这就是命运吗？
1: 什么意思啊？
2: 真认不出来了？我呀。
1: 谁呀？
2: 宋秋明。
1: 不是，哎呀，真是你呀、啊！
2: 干嘛干嘛？哎，你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这毛病？
1: 哎，真是你呀、啊！
2: 对呀、
1: 啊，
2: 认不出来了吧？
1: 那么多年没见，一见面就把我给认出来了。说，是不是一直想着我呢？
2: 您还真别愁，我呀，还真不是把您给认出来，我是把您给听出来了。您那声音
3: 太有特点了，整个济宁城没第二个。
2: 哎，逗你玩的，逗你玩的。
1: 行，看在你刚回来的份上，不跟你计较。一路上是不累坏了？
2: 还行。
1: 先回去歇着吧。
2: 那我走了啊。
1: 嗯，
2: 回头有时间咱俩好好叙叙旧。走了，
1: 走吧。

0: 您慢走。
1: 哟，小李，你刚醒？
0: 您是做衣服呀，还是结绸子呀？
2: 随便看看。

0: 好吃。
1: 哎呀，还是回家好啊。
2: 淑萍啊，
3: 哎，你这都说买什么了呀？
2: 都是书，你给我拿好了啊。
4: 回来了。
2: 哟，娘，
4: 哎呀，
2: 娘，
4: 哎呀，
2: 娘，
4: 哎呀，长这么高啊。
2: 您挺好的吧，娘？
4: 嗯，累坏了吧？
2: 哎，不累，一点都不累。淑萍啊，哎，爹。
5: 总算是回来了。
6: 爹，这些年您还好吧？
5: 好。哎呦，这车是谁家的呀？
6: 哦，是我租的。
5: 租车
6: 啊？
5: 怎么没坐火车回来呀？
6: 哎，我这不从日本回来吗？带了好多书报，那坐火车也不方便。再说了，我开个车回家，那不得给咱老宋家长脸不是？
7: 宋先生，东西都卸完了，该结账了。
6: 你别着急啊，那个，
5: 你看着我干什么？
6: 我刚回来，兜里也没个现钱。
5: 我兜里也没有现钱。
4: 金波，拿钱。
0: 好嘞，别着急，别着急啊。
4: 不是，你看我
5: 爹他。
4: 行了，你爹就这脾气，你不知道啊？小心眼儿。走，哎，给你拿钱去啊。
6: 别着急啊。爹。娘，这些年你们辛苦了，儿子敬你们一杯。
8: 掌柜的，你这儿子回来是大喜事，你这别耷了个脸啊！不就租了辆车吗？这事儿你还跟儿子计较啊？
5: 我计较了吗？我真要计较，他在日本这些年早就饿死了。说你远在日本，人生地不熟的，多花几个钱也就罢了。回都回来了，还花那么多冤枉钱干啥呀？还说给咱宋家长脸，这长的什么脸呢？
8: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儿子这回来千里迢迢万里迢迢，咱高兴还来不及的，你就别嘟囔了，以后咱省着点花啊。
5: 哎，下不为例啊。
8: 下不为例，
6: 下不为例。哎，秋安呐。

0: 说你这孩子气不气人？你说的啊，这满济宁城的这个大户家的公子，你自己说，咱是不是全看遍了？
1: 啊，
0: 你说那性格沉稳点的吧，他说人家土，说人家性格闷。你说那活泼点的吧，啊，时髦点，他又说人性格轻浮。那你告诉我，你到底想找什么样的？
2: 其实吧，我爷爷不高。我在街上就遇到一个，
0: 谁呀？
2: 这个人呐，相貌堂堂，慈眉善目，举止优雅，是风度翩翩，而且还会开车。在街道上吧。
0: 不是，哎，我怎么越听，这个人怎么越像你爹我呢？
2: 哎呀，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0: 不是我说正事儿呢。
2: 哎呀，你听不听？
0: 我这不听着吗？
2: 那你都没问我是谁。
0: 哎，那是谁呀？
2: 宋秋明。
3: 列祖列宗在上，宋家后人宋秋明远渡东洋学习，如今学成归来，希望秋明学有所用，诚信为上，光大祖业，兴盛宋家，万万不可不孝之子宋秋安之后尘。

祖宗们说说话。

0: 各位列祖列宗，秋安之时，实属宋家的悲哀，请你们放心，秋明绝不会做辱没宋家的事。但经商一事，实在不是秋明所长，请各位先祖不要怪罪。
1: 掌柜的，
2: 姐，你看外边这屋，咱可以开饭馆，它里边还有个后院，后院能住人，进去看看。你觉得这儿怎么样？咱们可以把这儿改造成灶间啊。嗯，还有那屋，那屋可以住人。

0: 当初跟我说，怕闺女跟着您耽误了前程，如今我弃匪为民了，也算是顺着您的心意走上了正路。您老九泉有知，就安心吧。
1: 爹，
2: 哎，来了来了，
1: 你看行不行啊？
3: 行了，这好嘛。
2: 来了来了。
4: 哎呦，邱旅长，哎，美琪姑娘，
3: 你们掌柜的在家吗？
4: 啊，掌柜的是吧？我给您看一下去啊。
3: 你看个屁呀！你他娘这儿的管家，掌柜在不在家？你不知道啊你？
4: 不是，秋丽，我刚才去了个茅房，我怕我们掌柜的这个空车就出门了，让我给你看。
3: 哎，大不用您。
1: 哎，爹，劳烦你了。
3: 什么意思啊？这个
1: 不是急什么呀？
5: 什么我急呀、啊？这不为你急吗？
1: 哎、小点声啊！人宋家是大家，咱不能失了规矩，是不是？
3: 行，一切都听你的。
1: 哎，
6: 东家，邱大炮带着他闺女来了，还带着兵，气势挺大的。您要是不想见他，我就给他回了去。
7: 爹，迎客。
8: 邱旅长，
3: 宋掌柜。哎，
8: 您这公务在身，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呀、啊？啊，有失远迎啊！
3: 别客气，我带着丫头溜大街，正好路过你们家门口，我也想进来讨杯茶喝。哎
1: 呦，宋叔好。
7: 哎，好。
8: 季福，快泡茶。
7: 好好好。
9: 你再看这一个，你现在的丈夫，
1: 爹，
9: 酱割烂谷子就会危害他的同胞。
8: 犬子在读书。
9: 你看看啊，这绝不是爱情啊。你这样岁数，情欲该不是太旺，该驯服了，该理智了。而什么样的理智会叫你这么挑呢？什么魔鬼迷了你的心呢？你不感到羞耻吗？如果半老女人还要思春，那少女何必再讲贞操呢？
8: 这就是你读的书啊？
7: 啊，对，这就是我读的书。
8: 这什么书啊？
7: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
8: 啥？
7: 这莎士比亚呀，是世界上一个著名的戏剧家。哈姆雷特呢，是他写的一部悲剧。这个故事啊，复杂着呢。
1: 哎，
7: 简单点说呢，就是弟弟
1: 咱也去看看，
7: 夺得了政权，又夺得了哥哥的女人。
3: 那就是宋庆龄啊，
7: 替父报仇，中间还插杂了一段非常浪漫悲壮的爱情。
5: 行了。什么乱七八糟的，满嘴污言秽语，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呢？
7: 爹，这你就不懂了啊，这可是世界上著名的戏剧，怎么能是污言秽语呢？
8: 哪儿来的？
7: 我从日本带回来的呀。
5: 你这……
7: 爹，我跟你说呀，我要在咱们济宁城成立一个话剧社，我要在咱这儿演话剧。
5: 话剧？
7: 哎，可不能撕呀！爹，撕不得，那是我的
5: 钱。
1: 书叔，不就是本书吗？您何必大动干戈呢？是吧，爹？
3: 你个书的事儿，孩子愿看书不是好事吗？你看，哎呀，另外这杨叔挺有意思的，走，哎呀，听话，走，那是孩子，人家俩孩子，人是同学，人家说话。走，哎呀，你呀，这孩子的事儿，嘿，
7: 你咋来了？不是你，问你话呢，你看啥呀？
1: 看你呀、啊。
7: 我有啥好看的？又不是没见过。把那书给我吧。

0: 沙沙
1: 士比亚。
0: 哦，莎士比亚。
1: 哎，对。
0: 啊、哦。嗯。
1: 哎呦，你快给我吧，我就这一本从日本带回来的，千万别弄坏了。
0: 帮你这么大忙，你怎么谢我呀？
1: 你说咋谢就咋谢。
0: 那我可记住了。
1: 哎，
0: 那
1: 谢谢啊，快坐。
0: 嗯。
1: 哎，喝水。
0: 刚才听你说要在济宁城开个话剧社啊。
1: 哎呀，是啊，你不知道我在日本的时候啊，那话剧社基本上每个大学里边都有，可我回来以后发现好像只有像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才有一个半个，剩下的地方那连什么是话剧都没听说过，所以我想在济宁城开个话剧社，让咱们济宁年轻人啊也别活得那么憋屈土气。
0: 太好了，咱济宁城就是太土了，我喝个咖啡都是西洋景，话剧我听说过呀，可是我没看过呀。如果你要是办话剧社，我第一个报名。
1: 可以呀、
2: 啊，这茶真不错啊！你看喝几口，嗓子润开了。宋掌柜，你说咱济宁城这上上下下的商铺可不少啊。
3: 嘿，我就看好你老宋家了，你奇怪不？
4: 多谢邱旅长抬举啊！
2: 这不是抬举，真的，你们老宋家啊，为人处事厚道，讲究啊！
4: 哎呀，我们宋家家规祖训甚严，到了我这辈儿呢，不指望着光宗耀祖，怎么也得对得起这块牌匾啊！
2: 啊，信义为本，
4: 对，
2: 好。哎，对了，我听说贵公子从东阳刚回来啊。
4: 啊，才回来几天。
2: 哦，哎呀，将来这孩子能有出息，喝的是洋墨水啊，可喜可贺呀！将来你怎么打算呢？接替你们祖业呀？
4: 犬子在东阳学的是商科，我是打算让他跟我学经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块材料。
2: 那错不了，强将手下无弱兵吗？你宋掌柜精明，孩子还能错了吗？是吧？
0: 你想办话剧社有地儿了没？
1: 不瞒你说，还没找呢。
5: 找我呀，我给你弄，想要多大弄多大。
1: 真的假的？
5: 当然是真的了。有钱吗？
1: 呀，我哪有钱？所以办话剧社这事儿啊，还得看我爹支不支持。
0: 要什么你爹支持呀？我出，咋样？
1: 这合适吗？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我也是话剧社的一员呐。等咱话剧社开张，万一要是没有人来捧场，不用担心，我给你找人，准保一个空位子都没有。
1: 此话当真？
0: 你就等着瞧吧。
1: 哎呀，
6: 美琪啊，该回家了。
0: 哎，知道了。那这事儿咱可就说好了，
1: 一言为定。
7: 你说咱们平日跟这裘家也没啥来往，你说裘大炮今天平白无故突然来了，这是为啥呀？
8: 我哪知道啊！别说裘大炮了，说说你那个宝贝儿子吧。秋风，
9: 啊，
8: 你把秋明叫来。哎，
7: 哎呀，别生气。不就唱两段洋戏吗？那你说孩子还能没个喜好啊？
8: 这也叫喜好？淫词艳曲，乌烟瘴气。这些年，在日本山高皇帝远，还指不定干出什么了。
7: 问清楚了再说啊！你看看你那吹胡子瞪眼的样，你待会儿再把孩子给吓着，什么事儿都不敢跟咱们说，都憋在心里了。哎，这样。你呀，先进屋去。
9: 我
7: 一会儿秋明来了，我先好好问问啊。
8: 都是让你给惯了。
7: 别生气，别生气。

0: 爹，哎，
1: 爹来了，坐。
0: 不是我爹不找我吗？
1: 哎呀，你爹不在，咱娘俩先说说话，有啥说啥，你别怕啊。
0: 我有什么好怕的？有什么事您说娘。
1: 秋明啊，你这去日本不是学的商科吗？这怎么又突然喜欢上洋戏了？你这咋的？难道还有啥事儿瞒着娘啊？
0: 哎，没有。行，娘，既然今天您都问到这儿了，我跟您说说也无妨。我这刚到日本以后啊，学的确实是商科。啊，我学来学去吧，我就发现我对这个经商啊，它确实是没兴趣。后来学了两年之后，我就改学了西洋文明戏。娘，这西洋文明戏您知道吗？您肯定不知道。这个西洋文明戏啊，它就是话剧。我一学我才知道，哎呀，这个才是真正适合我的，您知道吗？娘，就这么跟您说啊，有句老话叫行行出状元，我觉得我学这个西洋文明戏，我就这么学下去。我
2: 胡说八道，我花钱送你去浏阳读书是让你去长本事，学成以后回来帮我执掌家业。你倒好啊，给我唱上戏了。咱们宋家的祖祖辈辈有唱戏的吗？啊，你是诚心想把宋家的脸丢尽了？哎呀，
0: 爹，您先别着急，我先给您普及个常识。
2: 什么常识？
0: 我学的这个西洋文明戏啊，跟您说那唱戏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学的这是话剧，是戏剧，我是学表演的，我是个演员。爹，
2: 别说这些，我不听。
0: 爹，今天我一定得跟您说一说，我在日本那是登台演过戏的，日本那些记者什么评论员都专门写文章赞扬过我的表演，那些报纸杂志我全带回来，您要不信我现在拿给您看。哎，
1: 掌柜的，掌柜的，
2: 季叔，把他带回来那些东西都给我烧了。
0: 哎呀，不能烧。爹，你可千万不能烧，那都是我的成绩单。
1: 秋明，你就少说两句，回屋去，回屋去。
2: 我往哪回？我还没说完呢。
0: 有什么话你跟我娘说吧。
1: 哎呀，快回屋去。哎呀，你说你这大呼小叫让人听听笑话。哎，
2: 他去唱戏去了才让人笑话。哎
1: 呀，别生气，咱慢慢说呀。
2: 还有啥可说的？
1: 那咱们也不能做牛不喝水强按头的事儿啊。你说现在儿子都这么大了，咱们遇到啥事得慢慢的引导他。
2: 慢慢引导啊？他现在中毒太深，你要是不抓紧把他这个劲憋过来，这孩子就废了。
1: 哎呀，这秋明这孩子打小胆子就小，你身子骨又弱，你这横挑竖撅的，你就不怕把孩子逼急了再出啥意外？秋安可没了，咱家就剩秋明这一个儿子了，我还等着他给我养老呢，他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哎，
2: 以为回了个帮手，这回了个祖宗，上辈子是做了什么孽？

0: 还真有点不习惯了。
1: 你看，又胡思乱想了吧？放心吧，现在咱们这儿离皇家可不远，以后串门就方便多了。你要想见了，那就去见吧。
2: 娘，听说您派人给叶片玉送被褥了。
1: 啊、兰兰，有啥不妥呀？
2: 那咱家的祖训，
1: 官匪不通是吧？人家现在已经弃匪为民了。子荣，自大娘知道了这个事儿啊，就把这些年咱们之间的一桩桩一件件都仔细的想了一遍，可是娘想来想去没觉着他有啥对不住咱的地方，倒是啊有几件大事儿他对咱皇家是有恩的。哎，你说是为啥呀？
2: 一片云这个人仁义跟别的匪不太一样。
1: 还有呢？还有啊，就是因为你16年了，他对你的情谊从来都没变过。这中间啊虽然有磕磕碰碰的，但是啊他这心里就没放下过你。现如今他弃匪为民了，就是咱济宁城的百姓，你作为一县之长，你可不能有偏见呐，那这样不公平。
2: 娘，你放心吧，我知道。
1: 至于你们俩呢，那是你们俩的私事，娘也不好多说啥，也不是小孩子了，自己该怎么做自己定吧。
3: 秋明跟秋美琪出去了。
4: 嗯，
3: 他俩一起出去干啥？
5: 嗨，秋美琪这两天啊竟来找咱家儿子，说弄什么话剧社，一出去就是一天。
3: 这孤男寡女的别惹出什么乱子。你怎么看着点呢？
5: 儿子都这么大了，我哪看得住他呀。
3: 哎，秋美琪不会看上咱们家秋明了吧？
5: 哎呦，你可别吓唬我。你这要说这姑娘吧长得还行，但这一说话就冒男人身，多瘆人呢。再说了，这裘大炮家的姑娘这要嫁到咱家来，这不请了个祖宗吗？
3: 小心点吧，千万不能让这块狗皮膏药给沾上。
5: 我看咱家秋明啊没这意思，只要儿子不同意，他一个姑娘家没办法。
3: 哼，这世道啥事都可能发生，小心为好。
6: 嗯，
7: 舒服爹。
6: 舒服。
7: 爹。
6: 嗯，
7: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提亲啊？
6: 丫头啊，你这是被那小白脸子给迷住了是吧？你羞不羞啊你？从古到今，你听说过女方主动到男方家提亲的吗？你这是笑话吗？
7: 我才不管那个呢。再说了，咱们要是不说，那人家怎么知道我们有这意思啊？反正这事儿你得给我办。
6: 你别一整你就让我去啊！你有本事你自个儿提亲，你啥一整让他爹去就正着。
7: 你要是不去，我不给你按了。
6: 看你这孩子，
7: 我不管。这是军令，你必须给我办好了。
6: 啥玩意儿？哎呀，还军令！他娘的，省主席找你爹办事都得敬我三分，你他娘还给我来个军令，你想造反呢？啊！
7: 不让你不去！
6: 哎呀，
7: 不让！
6: 哎呀呀呀呀呀！
7: 让
6: 别慌，别慌！哎呀，别慌！别迷糊了！
7: 去不去？
6: 迷糊！哎呀，
7: 去去
6: 我的祖宗啊！我去，我去！
7: 去不去？
6: 我去，我去，我去！哎呀，他娘的，我这是上辈子欠你的。
8: 哎，
2: 樱桃，大老远的你咋来了？找我有事儿？
4: 没事儿啊，我过来看看你。
2: 我挺好的，
4: 吃的住的都挺好的。
2: 都好，都好。
4: 我出岛了，眼下就住在济宁城里。
2: 弃匪为民了？
4: 嗯。
2: 好，搬到城里住挺好。樱桃，有事儿你赶紧说，我还得开会呢。
4: 哦。

0: 我做的，你看合不合脚？
1: 樱桃，我现在是省副主席的秘书，咋能穿布鞋呢？你拿回去吧。没事我就走了，你赶紧回去吧。

0: 宋太太，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宋公子不小了，按说也该娶个媳妇儿了，不知道宋公子有心上人了没有？
1: 这我倒没问，应该没有。
0: 哎呀，要是没有的话，我这儿正好有一个适合的闺女，跟你们家宋公子真是天造的一对儿，地设的一双啊。
1: 你这说的是谁家的姑娘啊？
0: 哎呀，咱们济宁城裘旅长的大闺女裘美琪。宋太太，咱宋家在济宁城那可是屈指可数的大户啊，裘家在济宁城那可是响当当的人家。宋掌柜信义为本，声名远扬，裘旅长兵权在握，位高权重，一家经商，一家做官，那可真是门当户对呀，您觉得咋样啊？
1: 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家秋明啊还没有成婚的意思，过几年再说。
0: 宋太太，您不再考虑考虑啊？

0: 你给说准。
1: 一块膏药沾上了。
2: 上帝呀、啊！
3: 人间万物，我观之，你是枯燥。
4: 爹，
1: 跟谁在说话呢？
4: 没跟谁说话，我那个活动活动筋骨，看书。
1: 您快坐，您快坐。
4: 有事儿啊？
5: 回来这些日子一直挺忙啊。
4: 啊，这不这么些年没回来了吗？我寻思着到处走走，会会老朋友。
5: 是该四处走走。裘美琪老来找你是吧？
4: 啊，对。我这么些年没回来，咱这济宁城变化挺大的。裘美琪对这儿熟。人也很热情，就经常领着我四处走走看看。
5: 这姑娘咋样啊？
4: 人挺好的，大大咧咧，没啥坏心眼儿，就是那个嗓音有点渗人。
5: 要是娶回家来当媳妇呢？
4: 爹，您这是要撮合我们俩？
5: 如何？
4: 不行啊！爹，您别逗了，我不喜欢他，美琪那个嗓音我受不了，他一说话都
6: 宋秋明，您
4: 受得了啊？
5: 真心话，
4: 真心话，您可千万别乱点鸳鸯谱啊！

小明啊，你老大不小了，说话办事儿一定要讲究些分寸，更不能给外人留下口舌。

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2: 太阳的金色汗水，
3: 秘鲁的蒙娜丽莎，
4: 月亮神悄悄许愿，
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0: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11: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10: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11: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10: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的，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12: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10: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11: 这可如何是好？
10: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13: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14: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15: 送到宪兵队去注射疫苗的176个孩子，他们根本就不需要注射什么疫苗，现在他们已经被作为人质扣押在了宪兵队。这些天真烂漫的孩子能不能回到家里见到父母，能不能长大成人，就完全取决于你，龙大侠。现在我宣布，到明天的这个时候，如果你还不出来投案，每隔一小时我就杀10个孩子，直到杀光为止。龙大侠，你不会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无辜的孩子为你白白送命吧？如果你还不出来，那我就接着杀女人，杀老人，直到把整个隔离区所有的人都杀光。我想你不会让自己的双手沾上这些孩子的血，沾上女人和老人的血，沾上所有无辜人的血，把整个隔离区所有的人都杀光。龙大侠，你自然也跑不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有个习惯，尊重更厉害的对手。为了表达我对你的尊敬，从现在开始，我就坐在这里等你，等着你来。

0: 龙大侠就是在场，也不至于傻到自投罗网的份上。按说龙大侠应该能够看出这步棋，但是他要不出来，那176个孩子怎么办？
1: 师傅，
2: 你说龙大侠要是真不露面，他们会对那些孩子下手吗？
0: 东北村楼里的所有的男的，不就是无缘无故的让他们全部给毙了吗？
2: 这招也太损了。
0: 我要是认识龙大侠呀，非得告诉他死活都不要出来，到了看看他们杀完那些孩子还有什么招。杀完孩子，杀大人，再杀老人，把特别防疫区的所有人全部都杀光了。
2: 会吗？这特别防疫区小的溜的算一下，也得有2万多人。这消息要是传出去，还有人信吗？
0: 他们会对外界说这发生传染病了。
3: 真相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妈，你放心买啥了。这都闹传染病了，街上还有卖排骨的。
0: 日本人说了，根本就没啥传染病。他们设那个特别防疫区啊，是为了抓龙大侠。
3: 这么说，这龙大侠真被他们圈在那个特别区里了。
0: 看这架势，八成是得圈着了。哎呀，就这么个有骨气的人，哎呀，可别落到日本人手里呀！吉人自有天相，你操这心干啥？看你说的，妈又不是中国人呐。
3: 操那个心干啥？不怪你媳妇儿啊，不乐意。哎呀，我敢说，我每个中国人的心呐，都为龙大侠滴留着呢。啊！
0: 我那排骨给做了去。

0: 这小鬼子挺硬硬，饭都不吃了。
1: 你说这日本人里边也只有缺心眼儿，他们就信龙大侠能来。
2: 哎，这么多活蹦乱跳的孩子，咱中国人心善呐，保不齐龙大侠为了救孩子，真就自己走出来啊。
0: 打赌？
2: 赌啥呀、啊？

0: 吃热的。
1: 师傅，啥日子呀？闹点排骨还给我端来了。师傅，找我有事啊？
2: 有事儿你就直说。
3: 行，既然你那么说了，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今天还真是有事儿要求你。
1: 师傅，今天这怎么了？有事儿你说一声不就完了吗？
3: 我来呢，是想跟你结拜成兄弟。这我不在的时候，我就把我老母亲托付给你了。这个麻烦兄弟你帮我照看。事儿来太急，我身边的朋友，我想来想去的，只有你黑七能够让我信任。
0: 没啥，
3: 这是我一生的积蓄，老母亲平常生活的钱，还有给她找大夫看病的钱，包括她百年以后的寿彩的钱。我是怕万一我将来没有机会尽孝，到时候还得请兄弟你替我。我给你磕头了。
1: 师傅，你快起来。师傅，你这是咋的了？你要出远门啊？师傅，你是不是想上山当抗联？你要是想上山当抗联，带上我，咱把老太太也带着。
3: 要是家母能经得住那颠沛流离啊，可能我早上山了。就是因为老母亲的身体经不住那折腾啊，所以我才留下来。在日本人手底下忍气吞声。
1: 你既然如此，那你怎么忍心把家母托付给我离开呢？
3: 事不由己，身不由己。
1: 哎，师傅，这个钱呢你拿回去，你不在的时候我黑七就是老太太的亲儿子，我呀先帮你伺候一段时间，保准没事儿。来，师傅拿着。
3: 兄弟，恐怕我这一走就永无回头之日了。
1: 师傅，你不会是想去救人吧？你是去救孩子？你难道就是师傅？你难道就是？

承蒙师父，哥哥你看得起我，我黑棋活到今天没白活，我跟你去跟咱娘磕头去，走师父走。

0: 娘，今天我和单师傅结拜成兄弟，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亲娘，单师傅就是我的亲哥哥，你愿意接受一个从小没娘到处惹祸的野孩子给你当儿子吗？娘，你答应我吗？
1: 钟情，这黑漆他是咋了？
2: 那啥，刚才在楼底下，那黑漆叨咕他自己身世可怜，想尽忠尽孝，这么一个机会，非拉着我拜生死兄弟，想进去做人的孝道。
1: 起来，起来，起来说啊！起来，
0: 娘，你要不认我，我就不起来。
2: 妈，这黑漆平常啊，也是个忠义的人。你多一个儿子孝敬你，我这上班也省得担心你的身体。这不，我刚才一答应他，他马上拉着我上来认您这个妈来。你别看黑漆一帮小兄弟，只要他吱一声，不都成了咱家那个使唤的小子了？你就认。
1: 其实我认不认的，我早就把你们呐当自个儿孩子了。我就是腿要是利索了，我早就瞎给你啊找个人家娶个媳妇儿了。
0: 娘，就冲你这句话，我黑漆早就应该管你叫娘了。娘，你到底是认还是不认呢？
1: 认。从今往后啊，娘就认你这个亲儿子了。
0: 娘，黑漆这里给你磕头了，娘。

0: 清个清毒坏气。
1: 缸里没水了啊。
2: 嫂子，从今天往后我就是单家的人了，这活啊都让我来干。

0: 妄想了。
1: 什么？你见到谁了？
0: 龙大侠，他找到我了，说让我跟你捎个话。
1: 他为什么会找到你？
0: 我也在琢磨，兴许是因为我有个老母亲能帮我拴着我，哪儿都去不了。
2: 他是这样跟你说的？
0: 不是，这是我猜的。
1: 那你快告诉我，他是谁？什么模样？
0: 我看不清楚，他戴着个面具，个子跟我差不多高。
1: 那他想怎么样？
0: 他说，你如果能答应他的条件，他就会在24小时之内到这儿来投案。
1: 他的条件是什么？
0: 他说，你得写出文字的承诺，还得盖上宪兵队的大印。
1: 他要我承诺什么？
0: 第一个是，你得保证那176个孩子毫发无损。
1: 可以，这点我可以保证。
0: 第二个是，第二个是就是你不能追究龙大侠的亲属连带关系。
1: 这个我也可以答应，不过只要他按时来投案，其他人我可以不追究。
0: 还有是，对，那个龙大侠过来投案的时候，你得允许外国记者在这儿做见证，并且公开报道这件事儿。
1: 好，这三个条件我都答应。哎，回宪兵队，把我的印章取回来，快点。关键时候还是老朋友帮忙。
0: 帮啥忙啊？那让外国记者在现场报道这件事儿，会不会对你有不好的影响？
1: 让人来见证大日本帝国的胜利，有什么不好？
0: 那龙大侠要真不出来，你真把那些孩子都杀了呀？
1: 从内心讲，我也是个人，也能不知道人间的真情。
3: 但是如果事情非要走到那一步，大日本皇军言必信，行必果，
1: 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怎么，这是龙大侠让你来问我的？
0: 不是，这是我自己问问。
1: 那你什么时候和他见面？
0: 他没说，他说他随时过来找我。你是想用我把他引出来？
1: 不，龙大侠这样更高级别的对手，我相信他的人格。
4: 好嘞，
5: 够了够了，
4: 多喝点。哎，美华呀，来把暖瓶搁那儿，过来跟妈说会儿话来。
6: 莫过母。
4: 我说钟祥啊，这孩子打小不这样，就是因为妈这人一直病在床上，就把他拖累的就待在城里了。他还有个姐姐，实心的很，就把照料我的事儿啊都推给他弟弟了。哎呀，也不知道游荡到哪儿去了，到现在也没有信儿。可我自个儿的闺女我知道，她也不会去干那伤天害理呀、对不起祖宗、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儿。自打日本人过来啊，占领了东北，钟祥啊，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儿。我知道你心里不满，不称心。妈心里清楚，时候不对呀。那日本人没来之前呢， 咱家的钟祥就是你喜欢的那种男汉子。
5: 妈，我不嫌弃钟祥，老老实实过日子呗。
4: 美华呀，这话呀你可骗不了我，妈也打年轻时候过过，哪个女人不希望自己家的爷们儿像文天祥像岳飞呀？要怨呐，你就怨妈吧，是我呀把我这儿拖累成这样，没骨气，老老实实的，甘愿当顺民。但是我把话撂这儿，如果有哪一天我真的闭眼走了，我那儿子啊他就不会活得这么憋屈了，兴许还会带着你呀、啊。

0: 我一想到这些，我一看见我那儿子老实巴交的样子，我这心里头就不是滋味儿啊。我就想自杀，可是我舍不得我的儿子，我离不开我的儿子。
1: 妈，别这样，我不愿总想

0: 哥冤死以后，我造了多少白眼儿啊！我那后妈差点把我给卖了，要不是钟祥啊，我都不知道我去哪儿。说我啊，我就这臭脾气，我说了那么多伤他的话，可能是因为这个世道吧，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看他那受气那样啊，我也不落忍，我是又气又恨。前一段去警察署汇报思想，都是他替我说的。虽然钟祥甘心做顺民，兴许是因为我的缘故，他才委曲求全呢。
1: 其实，在你没来之前，李大夫对我们家钟祥也确实有意思，妈也能看出来。可是那介绍人一说你是龙大侠的妹妹，还在那儿受治安条例管制的，那钟祥二话没说呀，铁了心就要娶你呀。这李大夫啊也是一个好人呐，我相信他跟我说的话，他跟钟祥啊肯定没啥事儿。
0: 有啥事儿没啥事儿又能怎么地？我有时候也想，你说这李大夫一个人带个孩子也挺不容易的，这男女之间啊这就是个缘分。钟祥想怎么办就怎么办，随他。
1: 媳妇儿，我说了半天都白说了，我不是让你给钟祥倒地方，你是我们老单家明媒正娶过门的大姑娘，这谁也改不了的啊，是不是？嗯，妈只是想说啊，让你以后呢对钟祥软了啊，缓和一点。你晚上啊替妈打听打听，她不愿意告诉妈的那个事儿到底是啥呀。
0: 妈，你还说你了解你儿子，就他那张嘴你能问出来？
1: 这小子嘴是真严，随谁呀？
2: 组长，
3: 谭师傅，你见到他以后，把这个亲手交给他，告诉龙大侠，我说话是算数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2: 放心吧，跟我走了哈。

0: 哥们儿，怎么回事啊？
1: 我呀，
2: 过来给龙大侠传了口信。
0: 真的？你认识龙大侠？龙大侠真的会来投案吗？
3: 我告诉他，千万别出来呀、啊，这是日本鬼子的陷阱。
4: 对对对，
5: 哎呀，龙大侠被抓了，
4: 可是
5: 那咱中国人劲儿可全泄了。
3: 你告诉他，别做傻事，飞蛾扑火呀。
1: 那个龙大侠不出来，那些孩子咋整啊？
5: 别信小鬼子的，那是钓鱼点儿。我就不信了，日本人他也人揍的，还能对孩子下手？
1: 他们肯定会，他们会把那176个孩子全部杀了。如果还抓不到龙大侠，他们就会把咱们防疫区的所有人全部杀掉。
3: 就是啊，杀了所有的人，然后划了一堆，用火一烧，在对外说得了流感的霍利拉传染病，开始就这么策划的，人全死了，没人知道，死无对证。
1: 对，
0: 凭龙大侠一身的武艺，能让东洋孙子给困住吗？冲出日本人的警戒区，那肯定不成问题啊，是不是？
4: 是是。
3: 龙大侠，是你说的那样人吗？为了自己，为了老百姓不管，那成啥了？
0: 不能，
1: 就是，那真是那样，他就不是龙大侠了，是不是？那行，你们聊，接着过哈。
6: 妈，
7: 嗯，
6: 我跟你商量件事儿呗。
7: 说，妈听着呢。
6: 你说那个龙大侠会站出来用自己的命救那些孩子吗？
7: 会，龙大侠一定会用自个儿的命去救那些孩子的。
6: 妈咋知道呢？
7: 你看从龙大侠的为人处事看呢，他不会让自个儿的命去让这些孩子去给他抵命的。
6: 你说他要不在市里，不知道这事儿，能咋整啊？
7: 你不会吧？不是说龙大侠都给圈在里头了吗？
6: 那日本人说的话能有个准吗？
7: 哎呀，那可惨了哈！那那么多孩子可咋整啊？
6: 所以啊，为了救妮子啊，贤俊他们，我在想，要不我去认了吧？
7: 你说啥？你要去日本鬼子那儿承认自个儿是龙大侠呀？

0: 去承认我是龙大侠，马上就回来了。
1: 不是不是，你以为那日本小鬼子就那么好糊弄吗？啊，你说你是龙大侠，他们就信了，把你打一顿，还得把你赶出去。
0: 那不一定，兴许他们就跟杀那个郝龙斌似的，随便找一个替罪羊呗。反正我觉得我去能把孩子们换回来。
1: 中将，这事儿啊，你跟妈从来没说过一句实话。

0: 院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

0: 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1: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2: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1: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0: 确实啊，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0: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2: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1: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0: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2: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0: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2: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1: 那这30平米都剪在哪儿了呢？
2: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剪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0: 连墙体都剪了。
2: 对，
0: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1: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剪掉。
2: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镜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1: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0: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2: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1: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2: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4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2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那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0: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 选的这些辅材，
2: 嗯，
0: 这些材料，
2: 嗯，
0: 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嗯，
2: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五十年的。
0: 保修五十，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2: 对对对对。
0: 哦，
1: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进行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2: 嗯，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嗯嗯，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2: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
1: 嗯，
2: 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
1: 嗯，
2: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0: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
1: 嗯，
0: 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
2: 嗯，
0: 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2: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
1: 嗯，
2: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
1: 嗯，
2: 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0: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
2: 嗯、
0: 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1: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0: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1: 更傻了。
0: 所以说、
2: 嗯、
0: 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嗯，
2: 对对对。
1: 那你看哈、啊、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
2: 嗯、
1: 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
2: 嗯、
1: 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0: 对，容易忽略掉的。
2: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
1: 嗯，
2: 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要花钱了
1: 啊，
2: 对吧？
0: 哦，还能这样？
2: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一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1: 又得加钱了，
2: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
1: 嗯，
2: 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
0: 嗯，
2: 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型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0: 嗯，
1: 靠谱靠谱。
0: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
1: 嗯，
0: 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要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3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洪水就要来了， 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5: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4: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6: 按这一句。
4: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文道，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7: 好。
4: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8: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4: 呆子，快高闭稳，你忘了快了吗？

这事儿啊，你跟妈从来没说过一句实话。我知道你怕妈担心，把真事儿啊都说成是假的。妈跟你说过，小孝孝母，大孝孝国。如果真能把那些孩子都救回来，为啥不去呢？可在这世上，妈最舍不得的是你了。你要去，不要问妈，不要问妈，天下哪有这样的妈呀，会答应自己的儿子去送死啊。儿子，妈信你，你怎么做都有你的道理。这事儿，哎。

0: 惜你没给儿妈留下一儿半女的，也让妈有个盼头。
1: 儿子不孝，可能以后就不能再伺候你。
0: 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儿子，不说这个。

去吧，去吧，去吧，你怎么做都有道理，做你该做的事儿。不用问妈啊。

0: 你是说上次我把你藏床底下那个事儿啊？你就放心吧，我都跟他们说好了，你是我相好的，怕什么呀？大不了满铁路的人就说我是搞破鞋呗。
1: 多轩呐，
2: 我愿意。
1: 景欣啊，我不知道跟你说什么才好，真是难为你了，让你背上这么一个坏名声。如果人有来世的话，下辈子我会舍了命的追求的。如果要是能有什么可以弥补你的，我什么都愿意去做。
2: 你从来都没有这样教过我，你跟我这么说我已经很满足了。那个事儿不是已经过去了吗？怎么他们还在追究啊？
1: 这件事还没过去，我是怕那个贤女回来以后啊，日本人会反过头来再追查这件事儿。
2: 你

子们明天会回来。啊，你是说那天在学校操场上干的那事儿是你做的？你怕美华会察觉，回来以后就先躲到我屋里，想等下了班以后再出去。

事到如今，是不是也没什么意义了？反正只有我去，才能把孩子们换回来。

在你还没有娶美华进门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对你的情意。你很清楚，你在我心里从来都没有断过。如今你要自己去，去把孩子们救回来。我知道你想把贤君平平安安地送回到我身边，也好把你对我的这个情分有个报答。可是都到了这个时候，你咋就不能跟我说句实话啊？你难道害怕我把消息透露出去？

信。你记住了，我这儿有一封信，是贤面对写给龙大侠的承诺。你和贤君逃出去以后，把他交给法国或者美国的保释。

下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他是为了救人救一百多个孩子啊。我不能让我这么深爱的男人就这样消沉于心的死。

0: 你说你穷担心啥呀？你把家里的衣服你都洗了，这件是夏天的，你洗它干啥呀？
1: 我不上班吗？闲着也是闲着，反正早晚都得洗。行了，兄弟，够了，满了都。赶紧回去歇着吧。
2: 今晚上我不睡了，哥，你让我陪你一宿啊？
1: 你陪我一宿干啥呀？我洗完衣服还有一堆事儿办呢，回去吧。我跟你嫂子睡觉，你也陪着。

善母的心里跟明镜似的，这是儿子在家的最后一个晚上，他不打算把这事说穿了，让儿子最后再尽尽孝道吧。母子连心呐，就要分别的儿子呀。

睡了，明天就是小鬼子说的时间了，我们得看看龙大侠到底能不能出来。

0: 你说龙大侠明天会出来吗？
1: 我哪知道？
0: 那要是他不出来，日本鬼子就把那些孩子都杀了。
1: 我看这回日本人肯定会。
0: 那咱家妮子不就完了吗？
1: 不止咱家妮子，176个孩子的命。
2: 日本鬼子不是人，哪是人干的事儿啊！
1: 哎，你好，你说这回龙大侠他会继续眯下去，不管这些孩子呀，还有这么多人的性命呢，还是会站出来把孩子们救回来？
3: 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龙大侠老了。
4: 你跟我撂句实话，是不是龙大侠娶了你，你这辈子就心满意足了？
3: 你少贫嘴啊！啥时候学的你又抹掉嘴了？
0: 你真想知道？那好，我就一板一眼的告诉你，我就是喜欢，就是愿意。我要是嫁给龙大侠呀，我就天天烧高香，我天天伺候他，我给他生一大堆的孩子，我天天给他唱歌，给他跳舞。我心甘情愿地当他八辈子的侍卫丫头，我还要给他唱舞

苦了。从结婚到现在，我还从来没看见过你这样的啊。真信了你。那侠才看不上我呢。

0: 美花，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1: 你不说了，这话说的够多了，太累了。
0: 不行，美花，必须今天说。

我跟妈说了很多，自打我进了这家门，我跟妈还是挺对心思的。你要跟我离婚，肯定不是妈的意思。你是出了名的孝子，你跟我离婚，你敢不征求妈的意见？

0: 慢慢说。
1: 你那蛮富裕的儿子要跟我离婚。
0: 哎呦，哎呦，猫一出狗一出的，他那是逗着你玩呢，你还当真了？
1: 不是逗着玩，是真真的。我说这么大的事儿，你敢不经过妈的同意就跟我离婚？他说
0: 不会，钟霞，钟霞，
2: 妈，你叫我。
0: 钟霞。

0: 你说你
1: 啊，
0: 三更半夜的你干嘛呀？你要休了他，有妈还在呢，你敢？
2: 哟，妈，你真生气了。我跟他说着玩的，这么大的事儿，你说 我哪敢不听您的呀？
0: 我说就是嘛，这才像我的儿呢。行了，妈，溜睡觉去吧。
2: 您歇着吧。

善母在装睡，她心里明白儿子和美华离婚是儿子在安排后事，她不想让美华在善家守一辈子寡。善母看见儿子就在门口，她多想喊他进来，可是她不能喊，她要让儿子好好睡一觉，在上路前。

0: 今天白天放我那儿给老太太日后的花绣，你把它给嫂子吧。
1: 老兄弟，我今天之所以去求你，就是因为你嫂子必须得离开山家，我走了不能让人活活守寡呀。我们俩也没个一男半女的，凭啥把人拴在这儿啊？他得有他自己的光景，对吧？你没听刚才他唱歌多好听啊。
0: 哥，那你就这把钱给嫂子，小景咱妈的钱我去挣。
1: 兄弟别拗了，听哥的行吧。你嫂子的事儿我都安排好了啊，歇着吧，快去。

0: 视台影视频道。
1: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2: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3: 主持人好，
4: 哎，王阿姨好，
3: 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
5: 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2: 闻起来又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5: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3: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
4: 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2: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4: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3: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4: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5: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2: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3: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
4: 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5: 快说说怎么卖呀？
4: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5: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2: 哎，
5: 我立刻就买一组。
2: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4: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很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2: 没问题，
5: 没问题，
2: 对吧？
5: 啊，
2: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4: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5: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4: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6: 太好了，
2: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啊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义珍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啊，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啊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